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0: 老师好，大家好。
1: 咱们北京市是启动了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系列活动，那么在这个活动上呢，也启动了咱们2026年北京文博创意设计大赛。
0: 是的，我们一是呢为2025年咱们的这个文博创意设计大赛的各位选手呢进行了颁奖，那么有金质奖、银质奖，还有我们六大赛道的领军奖。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同步启动了2026年的咱们的大赛。那启动式上呢，我们也分享了今年我们设计的六大征集主题。大赛走到今年呢，其实已经是第九届了。那么作为这种文化创意产业类的一个赛事呢，也算是比较长寿了啊。
1: 主要是这几年的文创产品越来越受欢迎
0: 啊。是的，就是我们内部来说呢，也是觉得越来越卷了。
1: 也是因为大家做的越来越好，才会让朋友们喜欢啊。
0: 是的，然后2025年呢，其实我们的赛事就有很大的一个成果。那么我们六大赛道呢，都有很多的这些优秀的作品来突出。
1: 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叫立夏，它其实呢也是咱们说现在这个文博创意其实这个领域非常的广泛。
0: 我们现在实际上也是在打这个大文创的概念，其实就是不光是大家原来考虑到的这些衍生的商品，那么除了冰箱贴，还有咱们的一些比如说布袋啊，还有其他的日用品以外，我们也希望能扩大这个范围，比如说像王老师带来的他的这种音乐的一个体验，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社交的活动啊，包括我们昨天这个银质奖也是有咱们的社交活动入选，那么还有包括一些专题的影视啊，还有像首博现在开的这个专题的大展，那么其实这也都是大文创的一个统一的概念，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这个文创能从各个方面来深入到大家的生活当中。
1: 所以刚才您一开始介绍说这个文创大赛有六个赛道的时候，可能大家还没有特别具体的这种感受，就你讲一下这个文创它会从哪几个方面来进行设计，可能大家一下就能了解哈。
2: 这聊到重点了，我当时觉得今年大赛啊确实是反馈了这个公众对于博物馆的这个文创的需要。今年大赛一共我们规划出来了六大的主题，分别包括了像北京我们经典赛道啊，这我们经典主题北京博物的这个文博文创的这个文创设计主题，它主要是涵盖在北京地区各个博物馆的文化资源的挖掘之后再用创新的表达传递出来。第二个主题呢是世界遗产在北京的文创设计主题，这个主题主要是方向是涵盖了北京地区的八大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是包括像长城啊、故宫啊，包括周口店啊、天坛啊等等，这八大世界文化遗产对于北京来讲，对于公众来讲。

0: 有一种天然的喜爱，然后他呢这个对这个传统民族文化的二十四节气也是特别的钟情，因为他二十四是他的幸运数字，然后他自己的小孩呢出生在寒露，所以他就用寒露的物候给小孩起了一个小名，然后慢慢就衍生出来想要给这个小朋友们做一个跟音乐有关的二十四节气的这样的一个套曲，然后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我们就搜索了市面上各种关于二十四节气这个类型的歌曲哈，然后发现其实它要么就是还是以这个民谣为主啊，它的这个旋律并不是特别突出，那要不然呢它可能在这个整套的二十四首的这个整体性上展现的就不够特别的全面，所以我们就以这个想法为初衷，然后想要把这个二十四节气和音乐把它很好的想要融合在一起，然后也是一个很幸运的机会，然后能够用这个方式，然后通过大赛，然后慢慢的把它推出。
1: 大家现在听到的是这个清明啊，给了两首歌哈。这样一会儿我们再来慢慢的这个介绍咱们二十四节气的很有意思的哈，这样的一个展现的方式。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我们还有抗战馆的王叶星王老师，您这个是代表了这个红色赛道哈，而且抗战馆在这方面那肯定是做得非常的好，这样
2: 去年很出圈啊，包括持续火热一直持续到今年，
1: 是的，今天带来的这些文创哈，大家可能看一看会觉得也很可爱很萌，可能跟我们想象当中那种很严肃的是不太一样了哈。现在咱们这种红色赛道做文创这个思路是什么样的呢，王老师？
3: 首先呢，我们对红色文创产品的这个把握上，首先要具备它得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思想性，就是要强调我们这个革命历史的一个历史真实，然后价值观要必须要正确，要紧扣爱国主义、民族精神、革命传统，这种没有这个史实方面的一个硬伤，这也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也是个底线。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要体现出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个艺术表达的这种要结合我们形式感的一个设计，符合我们现代的这种表达的这种方式，然后把传统的这种红色文化的元素和当代的这种审美进行一个融合更容易让大家去接受这是第二个维度。那么第三个维度呢，就是一个就是教育性就是易接受易懂可传播能落地就是特别适合一些青少年的研学像刚才我们那个金生老师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在也是都在做大文创，那么我们传统的这些文创衍生品也要和一些研学机构尤其我们红色场馆这个方面就可能更加的突出让这些红色文创产品走进生活的日常，最好呢能够体现就是要以小见大润物细无声的这种状态，因为革命文化或者说革命传统教育它相对更加的抽象一些所以如果说能够以小见大，这样的话能够更加的直抵人心，达到更好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效果。
1: 您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带到直播间的一些文创产品，我当时最感兴趣是一个那个五角星小时候想要拿到一枚这个可是不容易呢哈。
3: 这款产品呢是基于我们一个馆藏的可以说最重的一个藏品吧就是我们的独立自由勋章，然后2014年呢总书记也是来我们馆揭幕了一个独立自由勋章雕塑然后呢我们呢对这个勋章呢进行一个二创，就是一个肯定不能是那个勋章，因为它是颁发给有功的这个人员的这么一个勋章，
1: 一般人不能随便拿这个
3: 对，所以我们呢就用它的这种感觉这种外形进行了一个二创然后呢同时呢又结合我们去年我们馆这个7月8日我们的基本陈列又重新的开放，就是我们的主题是

0: 对，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羊驼。我给大家做个广告啊，这个还是这个秘鲁进口的，这个羔羊驼的这个毛来做的
1: 啊，真的是羊驼的毛做的。
0: 对对对，而且是那种就是小的羊驼，
2: 叫鹰羊驼的毛。baby。
0: 对，所以就是它呢，就是咱们的这个3岁以上的这个儿童呢，也都是可以接触的，没问题啊，非常有保障，而且这个手感真是特别的好，我们强烈建议大家去试一下。
1: 哎呀，太有意思。意思了，首博他现在是搞了一个沉浸式的全域的，然后就还有一些美食。我现在看到他那有拉花的那个咖啡是有这个纹样的，
0: 是的。
1: 然后还有什么VR 什么体验，然后就还有 taco 的那个美食，就墨西哥那个玉米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就是说文创它的这个种类是非常的多。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的这个王凤老师代表的就是实际上是这次获。

0: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广泛传播。
1: 这就说到了，其实我们市文物局一直在推崇的这个授权模式。而大赛事实上来讲的话，我们一直认为它不光是一场赛事，它的核心是将社会力量和创新思维和博物馆一起服务到这个生活中去。
2: 然后在那个参赛的时候，我有一个参赛的队友，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他是做了24节气的线香，然后我当时
3: 香哈、
2: 啊、对香
3: 啊、哦、燃的那个香哈、啊、
1: 是今年主题赛道的这个领军奖
2: 啊，领军奖，嗯，然后呢，我当时马上就浮想出那种就是古代文人的这种这个焚香听琴，然后有这个和我们的音乐相配、啊、然后配合上我们的24节气，然后这样跟大家的生活心情，然后可能都有一个美好的传达。
1: 选手们也惺惺相惜啊，这
3: 真的是北京文博创意设计大赛也是邀请大家来参加，是什么样的朋友能参与呢？
4: 广泛征集，
1: 啊，广泛征集，
3: 对对对，来说说看啊。
1: 我们其实面向的方向呢非常广泛，一呢像博物馆同仁们，
3: 嗯，
1: 二呢是各大高校、企事业单位，之后尤其是那些能够服务于博物馆文化创新和创新设计类的这种企业和设计师们，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刚才特别提到了，也希望有一些国外的一些工作室、国外的设计友人能够给予更多的这个创新的设计思路。
3: 我们的朋友们，大家有这种好的思路也可以参加呀。
1: 而且大赛其实我们不光是面向广泛征集，从参赛选手的作品上来讲的话，如果您有实物产品那最好，当然哪怕是一个概念性的设计也可以参赛，
3: 有思路也行是吧？
1: 对，是的，
4: 只要是原创我们都特别欢迎。
3: 有什么方式来参加呢？
1: 可以通过关注我们北京文博衍生品创新孵化中心平台的官网和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找到大赛的实时进展。我们目前还面向公众们开放了一个邮箱，大家可以把相关的作品呢通过大赛的指示呢这个分享到邮箱中去，我们后续会做逐一的甄选和评审工作。
3: 邮箱是什么？
1: BIICDC@QQ.com。 所以其实从文物局再到各个博物馆来讲，我们其实都在为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徐悲鸿纪念馆，邂逅丹青新韵。徐悲鸿以笔墨绘山河，以丹青寄情怀。他的艺术既扎根东方文脉，又融通世界审美。徐悲鸿纪念馆正是这份艺术精神的重要载体。馆内展厅层层铺展大师一生轨迹，奔马风骨家国画作静静陈列，愚公移山、田横五百世等传世名作熠熠生辉。每一处展陈都诉说着中西交融的艺术初心与家国情怀。纪念馆以文创为桥，新近上线的文创咖啡将奔马花鸟名画融进醇香，各类主题文创接连上新，让高雅艺术既可观赏也可品尝，更让中国艺术精神更好地连接世界。展馆展陈有何亮点？文创新品藏着怎样的巧思？运河之上带您走进徐悲鸿纪念馆，邂逅丹青新韵。下面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嘉宾徐悲鸿纪念馆社教部主任许经文。许主任您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说到这个徐悲鸿纪念馆。

0: 触觉层面真正实现了。馆长徐庆平表示，
1: 这个就是你要有一个美的环境啊，你美术博物馆除了你的展出的东西以外，它的那个环境，它的那个装饰，它的那个美感，它吸引你，想要你到这儿来进入其间呢。
0: 京城各家博物馆正持续挖掘艺术内涵，丰富产品品类，提升服务品质，不断拉近艺术与公众的距离，为艺术殿堂注入新活力，打造立体多元、兼具人文与温度的文化体验新场景。所以我们今天就从咱们新开的这个咖啡开始说起哈，徐馆长也特别高兴是吧？
2: 对，终于达成了、他早就想能够在馆里，在参观的观众可以除了参观，还可以买到他的心仪的文创产品，也可以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0: 包括那天采访的时候，因为这个录音消息篇幅有限，没有加进去，就徐馆长还说到了，说他当早年是在这个法国
2: 留学，
0: 还在那儿工作过一段时间，在卢浮宫哈、所以就很喜欢这种咖啡的文化，就是这种博物馆有这种

0: 进行了修改扩建工程，念馆正式向社会开放。纪念馆共有四层展厅，一层展厅主要展出徐悲鸿的生平资料、照片、故居复原场景等，二层和三层主要展出徐悲鸿先生的作品，四层是临时展厅。徐悲鸿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先驱，一时影响深远的艺术巨匠与一代宗师。他秉持艺术直面人生，关切现实，表现生活的理念，走出了中国美术的现实主义道路。他笔下栩栩如生的奔马仿佛即将跃出纸面。馆内除了展出徐悲鸿先生的经典作品，还有他一生收藏的众多珍贵书画，比如馆内的镇馆之宝唐画八十七神仙卷，据说是唐代吴道子所绘，描绘了八十七位神仙列队朝谒元始天尊的宏大场景，是中国古代白描绘画的最高水平之作。在徐悲鸿去世后，夫人廖静文遵其遗愿，将所有的作品和藏品都无私捐献给了国家，成就了这座纪念馆的辉煌。
1: 啊，说到这个徐悲鸿的奔马，陈明迪说了，奔马筋骨强劲，气势一往无前。他发的这幅图其实就是

0: 纳谦写提拔，那么谢志柳啊，他们都在这个画的背后面去写了各自对这个画的感受。现在展出的是复制品啊，因为原作太珍贵了，因为以现在的保存条件，它展出如果时间长了，这画面会受损的。啊、
1: 是我记得还有一个金属的复制的是吧？
0: 对，那个是它放大做个金属的那个拉丝，这样的话大家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啊。像我们做的复制也是比较珍贵的。是用

0: 题性的这种大的创作，有人物的，比如说这个愚公移山。
1: 愚公移山，燕翎就说到了。
0: 啊、
1: 徐悲鸿创作的这幅油画非常的鼓舞士气哈、啊。
0: 对，像徐悲鸿，他是算是这种大幅创作，这种中国画里面大幅创作的第一人了。而且是这个那个时期，啊，进行这个裸体创，用裸体去创作油画作品，在国内是还没有其他人。像这个愚公移山也是徐悲鸿从这个《列子·汤问》里头，
1: 嗯，
0: 一个非常广泛的寓言故事里面去提取的。这个
1: 这是他1940年创作的哈。
0: 对，当时确实在这个中国抗战最艰苦的这个时期。

啊，然后呢，距离这个城门30里的时候，天恒就拔剑自刎了。然后死的时候，天恒他就嘱咐两名部下拿他的头颅去见刘邦，要表示自己誓死不降的这种信念，同时也希望自己呢，自己的牺牲能保全这个所有岛上人的这个性命。但是这个

0: 在动，
1: 嗯
0: 啊，要猫那眼神儿就捕捉蝴蝶的这种动，这个
1: 凝神看着蝴蝶
0: 一举一动。我也养猫啊，我觉得这画的太好了啊，这个观察又非常仔细。
1: 嗯，
0: 然后叫猫蝶耄年
1: 啊，耄蝶之年哈，
0: 对，它也是有一个谐音的一个寓意在里面。
1: 哦，哎，这个有意思，因为朋友们还发了好多像他画的什么雄鸡啊、黑鸭图啊等等。
0: 对，
1: 就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马，其实他生活当中的很多这个小动物他也画。
0: 对，还有鹰，它的座右铭是人不可有傲气，但要有傲骨。那个鹰我就觉得它是画出了它的傲骨。雄鹰在天空中飞翔，鹰的形态、鹰的眼神特别的引人入胜。还有它的牛、鹅，这些我们都做成文创了。
1: 那么最后再跟我们来把徐悲鸿纪念馆的这个地址给我们讲一下，还有咱们开闭馆的时间。
0: 我们徐悲鸿纪念馆现在是在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5号，我们的开馆时间是9点，闭馆时间是5点，然后4点半之后就无法入馆了。
1: 每周一闭馆，
0: 每周一闭馆。
1: 咱们交通其实也很方便，主要是地铁是
0: 2号线、4号线、19号线都可以到达。
1: 到积水潭站或者是到新街口站，我记得门口就有一个。
0: 门口是积水潭站，4号线是新街口站。我呢也是在这里欢迎大家能够常去我们徐悲鸿纪念馆参观。然后感受生活，去在参观之余喝杯咖啡。
1: 一杯文创咖啡解锁大师艺术密码，也让我们读懂了徐悲鸿纪念馆的温度与底蕴。从咖啡杯上的经典画作到展厅里的传世真迹，我们既感受到了文创的心意，也读懂了大师的家国情怀与艺术追求。也欢迎大家走进徐悲鸿纪念馆，打卡经典展陈，解锁文创惊喜，沉浸式的感受艺术的魅力。好，再一次感谢徐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好，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0: 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至傍晚有分散短时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教育面对面。
4: 当六月的蝉鸣撞响最后的倒计时，当准考证上的照片凝过了3年韶光，明天笔尖即将划开未来的序幕。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考特别节目。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征。
1: 各位好，我是小月。
0: 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的广大学子们怀揣着自己的梦想呢走进高考的考场，开启一年一度的高考。对于很多的家长朋友来讲，包括我们的考生朋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究竟如何呢？是忐忑还是期待呢？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不想和大家更多的去渲染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气氛，我们不想和大家去谈论更加宏大的意义，我们只是想和大家进行一场温暖的对话。
1: 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三位特别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北师大二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何杰老师。何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以及资深家庭教育专家李强老师。李老师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一位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学院的骆立辰同学。骆同学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三位嘉宾做客节目，一方面给我们的2026届走上考场的各位学子们送上他们最为真挚的祝福，当然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更重要的是分享一下三位嘉宾的真实的一些个经验给到大家。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呢关注一下第一科考试啊，语文科目答题规范上，何老师给我们大家做一些个指导。
2: 如果说答题规范啊，我觉得确实虽然说考场上时间很紧张，答题的文字量也大，但是啊首先从这个字迹上还是要力求工整，不见得多漂亮，还是要工整，因为我们确实要考虑到这个在网上阅卷啊，在这个电脑到网上，那么我们的老师看起来可能会有那么多的字，他是呢就有的时候找点不太容易，所以自己还是要力求工整，并不是说快思考敏捷不等于匆忙，其实扎扎实实的把这个字写工整了，本身就是一个人语文素养的体现，也会对阅卷老给阅卷老师一个非常好的印象，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要特别注意对题干的把握，题干里面说选择正确的项，选择错误的项，还包括题干在简答题里边的那，其实简答题的里边经常已经有答题的方向了，按照这个一定要按照题干的提示和题干里边所指出来的答题的方向去答这样的题，去答题
1: 问什么答什么，
2: 哎，问什么答什么，知道他这个题干他是有指向，所以其实当然这更专业的我就不再讲了，就是事实上做下来这些简答题之后，我们的学生实际应该有一个感觉的，这个点大概是针对着题干当中的哪个关键词，那下有一个点针对的题干当中哪一个关键词，其实是可以的。再有一个呢，阅读题答题是有一个特点的，就是什么特点呢，就是叫我们经常有句话叫答案不在头脑中而在文本里，也就是说阅读题嘛，它不是说我们觉得是什么样就是什么，而是人家作者是怎么看的，要去梳理。那作文题呢，它的答题是也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去把这个题目的关键词给它拆分出来，比如说2025年当数字闪耀时，那我们就得知道首先是数字，就是实实在在的1234567890，对吧，是闪耀不是闪烁，闪耀跟闪烁是不一样的。还有当数字闪耀时，那就是告诉你这是要写一个具体的场景，你看这些题目其实都有着非常非常明确的指向，那我就按照这个指向去做。所以审题规范的清晰的字迹，哎，这样去做，我觉得他做到这些那就应该是能够很好的。当然简答题说如果能够分点更好，反正总之吧，就是一定是按照我们老师平时所做的这种应试的指导扎扎实实的去做，就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
1: 那我也想问问哈，从立辰同学这块儿，就是你考完第一科之后你会给自己一个估分吗？包括我觉得语文可能不太好估，但是这数学啊，就语文数学考完之后你会给自己估分吗？
4: 从小学开始有考试开始到现在大学里还有那么多考试，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做过
1: 啊！我还以为说我从小到大我没有一科不估呢。
0: 从来都不估啊！
1: 这心态太棒了，因为李强老师应该知道有很多的学生哈，包括家长可能都会，学生一考完家长就问，哎，考怎么样啊，然后学生可能会说，哎，差不多吧，哎，差不多是多少啊，你给自己估一个分，很多家长都会这么问，您觉得这家长做这种方式啊，就是在高考对于孩子的影响会是什么样的？
3: 我觉得

0: 都考完了之后啊，做这个工作实际上是有点意义的。因为什么呢？我一直主张我们孩子在考试之前要给自己设定一个超常发挥、正常发挥和失常啊，低水平发挥这么三个这个目标项。那么你估一下的话呢，自己可能就会更加的我去关注哪一个层次的学校。我觉得这个呢对出分以后那几天报考是有用的。
1: 嗯啊，大家要注意啊，李老师刚才说的是都考完了之后。
0: 对，都考，可不是说这个完一科咱就估一科，可不是这意思，这个就麻烦了啊。都考完了以后，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孩子的性格。有那种呢他就是属于那种洋洋自得型的，就是那种高度自信的。比如说我孩子，我就亲眼看见一个场面，有一个男生出来了，老师我又考了个150，就又一个150出来了。因为他觉得我们同学都应该得150数学，老师说你肯定不是150，结果148。他这就属于高估，他特别自信。另一种孩子是什么呢？他是属于那种谨慎小心留有余地的，所以呢他就低估啊。我就讲一个，有一个孩子有一次考试，他当然不是高考了，98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跟全班见着每一个人都说我考砸了，结果实际上98，全班第一。多少年他的外号都叫98。所以说我们要在估的时候要看到孩子他是哪一种类型，他是属于自信高估的，他还是往低估的。
2: 那我也问一个情况啊，假如这个孩子就考完语文垂头丧气了，考完数学垂头丧气了，滴滴。

我先从性格上说，他是不是那种心理比较强大的，过去出现这种情况，他自己能调整过来，能做到这一点，你不要管他，你不用管他，你过多的安慰反而不好。如果说这个孩子他消沉了也没关系，要看消沉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今天晚上话少，不说就不说，是吧？今天晚上说不想吃饭，吃的少，那少吃点我看也没关系。但是啊，说整个今天晚上不吃饭了，说关的就是这个关上屋门，就跟你就是彻底就是切断联系，甚至未来几天都这样，那我们才要上心啊，才要去想办法引导。如果必须得引导的话，你怎么引导啊？告诉他，就是说像你这种感觉没考好，一批人都觉得没考好，是不是真没考好？还记得当年那98你怎么评的自己吗？你怎么估的吗？你找几个他给自己估低的例子啊？他一想，哎，是啊，我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不就高起来了吗？再有一个，要是都没考好的话，那就那分都那么低吗？我就因为当然何老师是阅卷了啊，到时候咱北京好啊，500分都上北大。

0: 你回顾你高考那几天哈，爸爸妈妈说的哪一句话，或者说做的哪一个举动，对你来讲是给你最大的安慰和温暖的呢？
1: 我可能是属于那种考前会特别紧张的类型，尤其是在中学阶段。而且当时在最后一次模考的时候，我也考的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烂。
0: 爸爸妈妈有当时说什么吗？
1: 嗯，当时也没说什么，
0: 就说没事，爸妈给你兜底是吗？
1: 这也没这么说。
2: 你是属于自我调节的是吧？
1: 可能是说由父母辅助了我自我调节。
2: 他们会怎么辅助你？
1: 当时可能是一些比较务虚的事情，不是当然不是事事的都扣着那个分数。
2: 比如呢？
1: 比如说一些可能没想到，我父亲。

0: 恰当的一个姿态，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的作用，给孩子的心理保驾护航。
1: 如果一点儿都不问的话呢，这个你显不出来对孩子的重视也不行。温暖是要有一点的，但是这种温暖呢，要讲究一句话，叫做似有非有，就是若即若离，就是你
2: 若轻的安慰。
1: 哎，就是你需要我的时候，我肯定出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跟我没有这个人一样，就是若即若离，似有似无。我觉得这种温暖是最好的。至于说，我怎么引导他说多少话，那要根据平时你们的亲子关系和习惯来决定。另外，你要看首先谁开口，不是你主动找他谈话，是孩子我。

0: 就让这几天顺顺当当过去就完了。
1: 家长在这几天要学会当透明人，对不对？做好我们后勤保障工作，在情绪上针对孩子这个各种需求，我觉得咱们适当的就像放平心态，把大考当作小考。
0: 就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不要用自己的那个想法去套孩子。你比如我的孩子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早上起来9点来钟找老师，我实在学不下去了，我请假出去玩，老师说几个人，就我一个人，老师注意安全，走吧。我下午4点回来，这孩子说开年级会，哎呀，就没几天考试了，这孩子就这么跑。但是这个孩子他回去以后他就讲，我出去玩了一天公园里的，4点一开年级会，跟老师一对视，互相一点头，晚上晚自习效率极高，你何必你要把他摁到这儿？所以就是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孩子一些表现的时候，你不要轻易责备他，不要轻易责备，你责备他，你说按着你的意思走就一定能就能学得好，就能记得住，不一定的。
1: 高考那年全世界都爱我。
0: 对，连警察都给你站岗。
2: 何老师，您说这个对于孩子来讲，就是这几天啊，我们说除了父母需要做一些个行为举止上、言谈举止上的一些个注意之外，对于学生本身来讲，这几天有哪些比较容易忽略的细节？但往往这些细节是真的能够决定成败的。
3: 首先啊，我觉得就刚才咱们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啊，你像我30年的教书经验啊，我认为我们的年轻人，就像骆立晨他们这样的这一代一代，这包括这个卢老师你啊，就是其实你们都是我的教高三的那年的学生，我其实对中国的年轻人还是很有信心的，就是他们很有数。你看这我出去玩去了，但是回来他是有数的。这个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的焦虑往往是家长焦虑，家长太焦虑了，焦虑到以为怎么样。所以我每年我在高三的时候我就要做两件事嘛，一边哄着学生一边哄着家长，现在更加主要是哄着家长，就是因为家长太焦虑了。其实我们的孩子，我过来以后哈，放在今天看，他们真的很优秀，他们有数，很自信，实际上他们所有的话考成什么样他们都有期待。你不能说他们没有犯懒啊，也不是说他们就多勤奋，但是考成什么样他们有数，而且也都能过来。所以在这几天里边，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刚才那两个字，如常。就是相信我，充分的相信他。那么对于我们的考生来说呢，他在这几天他确实有些地方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第一个呢，就是确实考完以后要考一门扔一门，不要对答案。

0: 保证是吧？然后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要注意到他的心情，营养均衡，啊，做到这些就行了，也没必要太嘴碎啊。这那里边有空调，你给我穿上一件吧，皮糙肉厚的，他不一定感冒，除非是他体质很弱。小女孩，你嘱咐一句，否则不要太管。
1: 嗯，已经是高三的学生了，
0: 一定要针对孩子的具体情况，我们家长来定位，决定我要做什么。我是不刚才讲究还是要如常吗？比如拿早餐来讲，平时他吃什么，你可以稍微体现爱，稍微的呢搞得营养均衡一点，但是也没有四点，就没必要三点半起来我就得给你包个什么虾仁馅的小馄饨，那样的话就是一种爱的压力了。
1: 那还是一种自我感动，
0: 自我感动，觉得那是爱的压力，所以还是如常一点了。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不光是想跟大家做考前定咛，其实也是一场压力上的释放。这也是为什么要邀请我们的骆同学。接下来我就想问问你哈，其实咱们都是过来人，但你是最新的过来人，能不能请你谈一谈哈，比如说你现在已经上了几年大学了，你回头看看，你觉得高考对于你来讲意味着的到底是结果，还是一场过程的本身呢？
2: 我觉得还是过程的本身，而且高考这个事情也不能把那高考那几天

0: 刚才李老师说了，这个时候家长得要多学习，怎么学习呢？听教育面对面。
1: 对啊，
0: 我们呢从，其实从今天开始，我们的高招的二轮直播呢就已经大幕拉开了啊。我们从6月8号开始，一方面会给大家做试卷的分析指导，其实更多的时间我们会在7月1号之前，继续邀请境内外的41所高校为大家提供志愿填报的指导和咨询。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次感谢何杰老师、李强老师和骆立晨同学今天晚上呢给我们带来了这份饱含着智慧、经验和深情的这样的一份声音的礼物啊。其实呢，我们也特别的想对每一位考生说，明天走进考场检验的其实从来不是知识，而是你面对挑战的从容、管理时间的能力，还有你自己稳定输出的心态，其实这些远比分数会更为长久。
2: 看我们的听众啊，也说了，我就很焦虑啊，今天还和媳妇儿吵了架，影响了孩子，心里过意不去，希望孩子能考个好成绩，也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帮到这位听众，帮到明天的所有考生。
0: 好，那么我们也是再次祝愿我们的各位考生朋友们，愿大家4天考试结束之后，等你们走出考场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眼里有光，心中有路。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的3位嘉宾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3: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8: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点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那今天呢也是高考的第一天，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要祝所有的考生朋友这个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能够金榜题名。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也是理学硕士赵山赵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生理性喜欢和心理性喜欢，大家更倾向于哪一种爱情。首先呢要欢迎赵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赵老师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吧。
1: 好，小野老师好，大家听众们还好，老朋友就不见面了。
0: 欢迎赵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那也请赵老师从心理的角度跟我们说一说吧，因为很多的考生朋友可能走进考场还是会有点紧张，怎么来最大程度的去放松自己紧张的心态，让自己发挥出正常的水平，甚至超常发挥呢？
1: 在现在已经进了考场了。那我首先就对考生来说，已经最大意义就是深呼吸。深呼吸一般来说保持三次，就深呼吸三次深呼吸以后，回归平静，回归当下，就进入考场。那在考场呢，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遍空白时间，那空白时间也是深呼吸，不要怕，然后把眼睛闭起来，呼吸三次，然后再去看考卷就可以了。

0: 也提醒一下考生和家长们，需要格外重视一下考前的准备工作，这个确确实实非常的重要。提前核对一下考试的时间、考点的位置、考场的编号，也结合天气和交通的情况，合理规划一下行程，充分预留安检的时间。在衣物着装方面，我们提醒一下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避免穿含有金属成分的这些服饰，比如说佩戴什么戒指啊、这个耳环啊、项链啊什么的，因为过安检的时候可能会引起这种报警，让孩子有紧张的情绪。另外呢，也提醒家长要根据天气的情况增减衣物，在考试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带准考证、身份证以及规定的考试用具。如果是自行打印准考证的考生，需要检查一下是否有规定以外的字迹。有的家长可能打印准考证的时候没注意双面打印了，之前用过的纸一般咱们为了节约咱们双面打印，但是打印准考证的话一定不能够双面打印、单面打印才是最重要的。
1: 对，这点很重要，把后勤工作保证好。
0: 另外呢，根据交管部门的分析，今年高考的交通呈现了时段性和区域性的拥堵特征。6月7号是周末，市民出游的车辆和送考的车辆可能会叠加，市区考点周边短时的交通压力会增大。8号周一、9号和10号都是工作日，和早高峰通勤车流与送考车流高度重合，考点周边的道路交通可能会比较突出的有压力。其中呢，东城、西城、海淀考点分布密集，广渠门、地安门、和平里、中关村、学院路等片区车流的聚集风险会比较高，东三环、东四环、万泉河路、中关村大街等重点路段容易出现车多缓行的情况。在这里呢

间，而且只在每天上午的10点左右开放两三个小时，午后就会逐渐闭合。如果想要一睹双色睡莲风采的市民，一定要掐准时间前往圆明园。那也希望考生朋友在考完试之后，哎，有时间的话可以和家长一起去圆明园看一看这个万维沙双色睡莲。我昨天还在网上专门搜了一下这个睡莲到底长啥样，我就想说这睡莲到底有什么样神奇，可以一朵上开两个不同的颜色，哎，还真找到了。等会儿我会把它发到我们的聊天室，大家如果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睡莲的话，也可以把照片发到我们的聊天室，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睡莲。那延庆呢，在6月19号到21号会在世园公园举办第18届北京端午文化节。端午文化节包括

咱们群里已经很多人知道是本能的，某种情况下他臣妾做不到，就是你想控制很难控制得到，他自动反应的，是很快时间的自动反应，这是生理性的，那基本上这个也很少见，最大的见证就是在那喝醉了酒，然后见了一夜情，这个是可能是最极端的一个。

理性的喜欢与否一定比心理性重要，起码在择偶的初期它是这样的。英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麦克斯写过一本书叫《了不起的身体语言》，他书里说过，一个人对你有好感的时候，身体会下意识地呈现各种各样的信号。第一个叫快速打破私人距离，心理学有个概念叫私人距离，私人距离一般在40

0: 看一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先来看这个朋友，11岁了，户籍是北京，身高1米77，体重65公斤，离异，在16年的以前得过一个脑血栓，现在呢腿有一点跛，但是呢跛得不厉害，一切都能够自理，不用别人照顾，不抽烟不喝酒。那么留下了一个自己的手机和微信，他说是同号的13167594710 13167594710。这个朋友没有对自己想要找的另一半有任何的描述，我觉得可能多多少少赵老师还是有点自卑，就是因为他的腿脚不是特别的利索，所以他对另一半没有描述任何的这个条件。
1: 嗯，但我记得这个之前他有过，好像来过我们平台，
0: 但是好久没来了。
1: 嗯，
0: 我估计可能是不是之前找到过相处的一段，发现不太合适，然后现在又想重新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有这个可能。
1: 嗯，
0: 但是他对另一半真的是一点描述都没有。其实我们觉得不用自卑，就是您对另一半的这个要求可以稍微大致描述一下，可能更有助于别人和您取得联系。我得看看我符不符合您的条件。
1: 对呀，
0: 可以不用自卑，把您的条件勇敢大胆的说出来。
1: 嗯，在今天权利有条件。
0: 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边征婚交友，一边和大家来探讨一下生理性喜欢和心理性喜欢，您更倾向于哪种爱情呢？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互动和交流。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
2: 我知道。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二零

0: 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10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的6月7号，周日，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如果您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的征婚交友需求发送过来。当然了，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今天的话题，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生理性喜欢和心理性喜欢，您更倾向于哪一种呢？大家可以随时把您的观点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或者是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随时文字留言和我们互动。当然了，点击屏幕右上方的摄像头按钮，大家还可以随时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北京时间大家也可以随时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搜索京城帮帮团就可以找到我们。好的，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征婚交友吧。还有很多的朋友征婚交友的信息，我们抓紧时间为大家来看播一下。这个朋友呢是本人征婚，河北人，女，72年出生，身高1.6米，体重120斤，希望对方年龄相当，户籍仅限京津冀的男士为伴，非诚勿扰。留了一个自己的联系方式，136-6136-3325，136-6136-3325。这个朋友也是完全没有描述自己对于另一半的这种要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理学硕士赵山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互动话题，也帮大家来分析一下征婚交友的这些需求，有没有需要进一步的改善的。还有一些朋友反复的征婚交友，可能没有找到自己合适的另一半，也请赵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原因可能在哪儿，怎么来改这个征婚交友的需求，可能更有利于他找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我想问一问这个赵老师，刚才其实我们读了一个男士一个女士，其实单看条件两个人是符合的，女的是72年的，希望找一个年龄相当的，这个男呢是55年，就是71岁，然后呢就是他们都没有描述自己对另一半的这种要求。一般这种完全没有描述对另一半要求的朋友，他是真的没有要求，还是说他其实有要求，但是呢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求到底是什么，他就是想找一个比如说合眼缘的，就是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一样，他就想找一个一见面就觉得特别有吸引力的这种生理性喜欢的人。
1: 你这个推测是很有道理的，而且他们也不是其实没有提条件，也等于提条件描写得很清楚。72年的，那就是说女士是72年的，男士一看年龄就 选定了。然后第二呢，他也描述地域，就是京津冀的，也就是说你这个男士必须在京津冀工作的现场的。
0: 对，但是他对于比如说男士的什么兴趣啊、爱好啊、收入啊、什么车房啊，完全都没有任何的描述。
1: 那说明他很自信啊，我这边我自己能生活搞定，我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女性。然后呢只要这个男士你是独立的自主的，然后我们俩相遇，我们能够撞击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个心理性的慰藉，找到安全感，然后两个人互相的能够有成

0: 自己的年龄、身高、体重，他对于物质方面其实也是没有一个描述的。
1: 哦，那这有点太理想化了，就太心理性需求太强了。
0: 对，我觉得可以稍微描述一下，就是自己的这个物质条件是什么样，对于另一半有没有这方面的物质要求，或者比如说您说这个物质条件，就是比如说房啊、车啊，不做硬性要求，我觉得可以稍微补充一下。
1: 因为到我们这来征婚的，一般就是你出到要进入社会的角色，那一定要考虑到经济基础。
0: 嗯。就是在我们这种线上征婚的这个平台上，可能对于这个描述的越清楚，其实越有益于精准的锁定和您条件匹配的这个人，和您有初步的接触。
1: 对，
0: 咱物质条件各方面条件都匹配了之后，不是说一定就要在一起，这个时候咱们发展的可能性或者说会更大一些。
1: 对，因为有了经济条件以后再去追逐那个高层次的东西嘛。
0: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朋友的这个征婚交友的情况。他的个人情况是这样的，北京西城本地人，1985年出生，未婚，身高1.71米，体重70公斤。现在呢是住在海淀的北四环，名下有独立的北京房产，无贷款压力，车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随时购入。自己是本科毕业，目前在国贸从事财务工作，月收入1-2万，工作稳定，收入可观。目前呢有存款，家庭背景也相对简单，独生子，父母均已退休，享受完整的医保和养老金，家庭无经济负担。本人外形条件良好，好，生活自律，长期坚持健身跑步，身材管理到位，清爽不油腻，身体健康。平日里喜欢旅游、徒步、登山和阅读，热爱生活，积极向上，不抽烟喝酒，那品性端正。择偶的期望是希望对方是1988年到1995年之间出生，身高1.6米左右，本科学历，在北京拥有稳定的工作，未婚女性，户籍和籍贯都不限，性格稳定，心地善良，为人踏实，自身综合条件和自己相当，三观契合，能够认真的对待感情生活。留了一个自己的联系方式，是手机号，同时呢也是微信号，18500063908，18500063908。其实这个朋友的条件还是不错的，而且在我们的平台上征婚交友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呢依然没有找到自己特别心仪的另一半。也希望如果条件符合的话，对他感兴趣的话，可以和他取得联系。好，再来看这个朋友，本人男，71年出生，丧偶，身高1.70米，体重130斤，北京土著，职业呢是司机，有一个女儿，目前已经成家了。

喜欢，这得在接触的过程当中才能够逐渐发现。其实现在啊，很多的朋友在找自己另一半的时候会说自己是卡颜的，就是想找长得特别帅的，长得特别美的，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好像说

0: 自己的社会关系接纳，这个是需要一定的修为，一定的铺垫的。如果差异太大的话，双方父母都难以接受的话，这个过程是很困难的。
1: 哦，就是我们的感情想要长期的稳固，得有一个修炼的过程。
0: 嗯，
1: 这有一首歌不是唱得好吗？修炼爱情的心酸，就是在这个爱情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磕磕绊绊，这个时候两个人共同去经历这些磕磕绊绊，可能更有助于两个人感情的这种稳固以及长期的发展。
0: 对， 即使不长期，经过这个修炼以后，每个人都会变成更好的自己。
1: 嗯，
0: 就是这个过程是一个修炼的过程，每个人变在这个社会上变成更好更完整的自己。
1: 嗯，1528说了，契合、认同和三观都不可缺失。
0: 嗯，
1: 这个是不是更多的就描述的是一些心理性喜欢的、
0: 这
1: 个、
0: 没错，就是
1: 对吧？
0: 对，
1: 契合、认同，还有就是三观的一致。
0: 对呀、啊，
1: 嗯，这可能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这个。
0: 嗯，
1: 然后5434说了，还是心理性喜欢可能更好一些吧。
0: 嗯嗯，
1: 我看到很多的朋友还是比较心这个支持要心理性喜欢。
0: 嗯，
1: 老顽童说了，说一个人开始啊，都是从生理性喜欢到心理性喜欢的，得有一个这么的过程。
0: 嗯，
1: 他说恋爱都是始于原职，忠于人品，
0: 对、啊，
1: 开始于生理性喜欢，
0: 对，
1: 最终还是得落到心理性喜欢才行。
0: 对啊，咱们中国有个古话叫发乎于情，止乎于理，然后理的时候就是社会的礼节，社会的系统一定是由生理一定要带到心理的层面，然后最后进入社会的融合，这三个的升华阶段才可以。
1: 嗯，那我们也听一听吧。其实我觉得男生女生对于生理性喜欢对于心理性喜欢都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认知和自己的这个观点，尤其是在心理性喜欢、
0: 嗯、
1: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生理性喜欢可能每一个人他喜欢的点都不太一样、
0: 嗯、
1: 这个个人的观点或者说个人的标准太鲜明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给一个说哦这样的话就是生理性喜欢，因为每一个人喜欢的都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但是心理性喜欢可能会有一些共性，比如说大家对于真善美的追求、
0: 嗯、
1: 对于孝顺父母，对于爱护这个小辈，可能是大家对于心理性喜欢一些共同的追求。我们来看一看男生女生对于心理性喜欢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吧。嗯，
2: 在恋爱的路上要想走得远，必须得有心理性喜欢。男生心理性喜欢都有啥表现？第一，人格爱慕。男生也并不是只看外表那么肤浅，男生也会被女生的智慧、幽默、正直、善良这些内在的闪光点所吸引，从而产生心理性的爱慕。即使女生的外表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么出众啊，当然至少得看得顺眼，也是这样的。可以。第二，互补性。男生心理性喜欢是男生缺什么就喜欢什么样的，他身上没有的特点啊，你身上刚好有。比方说男生小时候缺乏鼓励，不自信，他心里喜欢的另一半就是善解人意，很支持很信任他的。男生如果是个急性子，他的另一半就很有可能是温柔体贴型的，他很难和另一个急性子在一起，在一起就互相伤害，因为不互补。第三，渴望深入交流。男生心理性喜欢一个人就很享受和对方深入的聊天，尤其是梦想、价值观、人生经历这些精神交流，还会常常夸你的思维方式独特啊，对他很有启发，甚至在和你聊完之后啊，经常回味你的观点，以后在某个瞬间突然的提起，你也是这样一个在。第四，欣赏才华。男生会因为你的才华才艺而对你产生爱慕。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大厅有台钢琴，有一天突然有一个女孩子在那儿弹奏，弹的还是殿堂级的曲子，我当时就特别的好奇啊，不自觉的就上去啊，想知道那个女生长什么样子，真的诸如此类的啊，琴棋书画、运动烹饪，真的女生这些才华才艺上大分，既会让男生产生对你的心理性喜欢，同时也会持续加深这种对你的喜欢。你是这样的，扣四，你发现没有，生理性喜欢啊，是那种不讲道理的，

0: 像生理性喜欢往往是没有理由，甚至你很难描绘说我为什么想要跟他亲近。
1: 对，爱情是没有理由的。
0: 对，但是心理性喜欢往往你是可以说出来的，比如说哎，我跟他观点特别的一致，当我遇到事儿的时候他可以帮我分析的头头是道，他可以给我提出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个建议，我觉得对我哎受益匪浅。
1: 嗯，还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就是心理性喜欢还有很大的标志，就是当你脆弱的时候，
0: 嗯，
1: 最容易倒在那个人面前感觉到放松的，就是能接纳你的脆弱和黑暗阴暗的那一面的那个心理性喜欢是最大的标志。
0: 嗯，但是我也特别想跟赵老师探讨一下，这个对于心理性喜欢，其实喜欢跟他俩

0: 外出远门，国内外探亲访友，互相照料的伴侣。孩子目前已经成家，独立生活，没有负担，居家养老机构都可以。留了一个自己的联系方式，156-9998-1341，156-9998-1341。其实这个朋友和刚才那个朋友，条件我觉得蛮般配的，因为都是这个要求独立生活，然后呢也是退休了。子女没有什么负担，两个人的情况是比较类似的，但是不知道这两个人会不会合眼缘哈，你们二位可以看一看符不符合对方的要求，如果符合的话不妨联系一下，看看是不是对方的命中注定。
1: 对，
0: 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赵老师，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发来的很多的这个观点哈。这个朋友说了，永远相信生理性喜欢，身体永远比嘴巴更加诚实，可以伪装喜欢一个人的性格家境，但是永远伪装不了想要靠近对方的冲动，没有身体的好感，爱情根本就不算是爱情。这是这朋友发回来的一个观点。
1: 没错，
0: 这能隐藏吗？
1: 当然隐藏不了了。我跟他说，就是生理性需求大家是自己控制不了的。但是你要说隐藏，就是说如果你当你有个理性以后，你觉得这个不适合你走进婚姻，或者那你可以回避。这我

0: 呼吸，回避一段时间，冷静下来再处理事情。
1: 嗯，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一时爱情上头了的时候，哎呀，觉得这个人就是我的命中注定，我就是特别想要跟他靠近。这时候让自己先冷静一下。
0: 对。
1: 哦。
0: 冷静三天。
1: 哦，看看是不是这样的感情或者这样的冲动依然在。我觉得三天时间有点短，我觉得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冷静下来。
0: 对对对，要冷静一下，因为这很多事情它是

0: 年代，带你见月一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北京时间10:31，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最后一个时段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呢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如果大家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

0: 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确确实实到傍晚的时候可能会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所以大家携带雨具出门还是没毛病的。
1: 嗯，好的，
0: 好啊，我们再来看这个大瑞说了，他觉得两者不矛盾不冲突，心理性喜欢就包括在生理性喜欢里面。他觉得就是心理性喜欢应该是生理性喜欢就包括了，这两者有可能包括在其中吗？还是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心理性喜欢一定是建立在生理性喜欢的基础上？
1: 应该是某种情况下是交集，就两个原有交叉的部分。那么心理性喜欢，我刚才说心理性喜欢其实摆不脱不了生理，那么同样生理的喜欢也摆脱不了心理。为什么？那种过去的生活的熟悉程度是决定了你为什么会产生生理性喜欢，因为不会无缘无故的，只有熟悉的才会产生生理性喜欢。
0: 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对于比如说一些心理性喜欢作为基础的朋友，那么在日常的恋爱过程当中，在婚姻过程当中，是可以逐渐的去培养生理性喜欢，比如说有一些浪漫的氛围啊，借助一些香薰，借助一些这种灯光音乐，可能会逐渐培养出来这个生理性喜欢。对，但是咱们也说说生理性喜欢作为基础的话，那更加有利于培养这种心理性喜欢，但这个其实可能也需要一些促进剂，也需要一些助力。这时候怎么从生理性喜欢去延展出心理性喜欢，有一些技巧能够教给大家吗？
1: 技巧没有，但是有个很大的点，就是比如说多听广播然后呢还有读书，还有创造共同的生活，这样的话会把它升华到心理性喜欢。
0: 哦，就是两个人有共同的话题很重要。
1: 对，共同的时间，然后还有加共同的生活圈子，慢慢的去找最容易接触的生活圈子，慢慢扩展，让生活圈子融入。因为一般在认识之前那段时间，是因为你们生活都不完全在陌生的环境里。然后你把前面的生活融进来，就容易达到生理的情况。因为心理是由人格里很大的一个部分是人格，它有一半是人格。人格怎么形成呢？是由过去的生活所塑造的。那么过去生活是什么？什么样子让对方去理解和了解，这样的话很容易把双方距离拉近。
0: 好啊，张老师，我们来看一个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发过来的问题哈。他说自己和男朋友呢两个人相处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呢总是不太想把男朋友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圈子。他说感情并没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呢就是不愿意让他融入我的生活和我的朋友圈，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赵老师能不能分析一下吗？
1: 还没到时候。就是说这个男朋友他只满足他生理需求很满足，但是其实心理需求
0: 还没有完全接纳他，
1: 还有一定的度。因为心理需求我刚说了，有一大部分是人格，还有一大部分是过去的生活经历，那他不想把这个新的男朋友带入他过去的生活，也就是说这个男朋友跟他过去的生活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带进去会他很理看得到的会产生冲突的。那么最后他一定是先保证一点隔离，然后让自己先适应一下，说这个是很合适，是一个理性的处理，我觉得可以交给时间。
0: 哦，就这时候您不用特别的纠结，不用特别的着急，就是您也可以跟我们说说您和男朋友到底相处多长时间了，因为他确确实实没有描述说两个人已经相处多长时间了。如果只是比如说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我觉得确实是可以等一等，因为这时候两个人的感情其实还没有特别稳固呢。
1: 对，因为交给两个相互圈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决定要跟他结婚了。就是如果你没有决定跟他结婚的时候，我的观点是不要把将生活圈交织，因为那个时候你们不要分享人生嘛，就是这个是有个阶段性。
0: 所以说是可以等一等的，但是如果比如说已经两三年了，这个
1: 考虑结婚了，
0: 对，
1: 一定要把朋友圈介绍了。
0: 对，就是得有交集了两个人，
1: 因为你要相互了解过去的生活。
0: 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生理性喜欢和心理性喜欢，也想问问赵老师，这两者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他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是在长久的这种亲密关系当中，哪一个可能会逐渐的消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生理性喜欢好像在长时间的相处之后就会消失掉了，就是一开始恋爱的时候总是想牵手想拥抱，但是随着时间长了老夫老妻了之后 就没那么多这个亲亲我我了，就不太想相互的拥抱啊、亲吻啊，好像就不太在乎这些了。
1: 嗯，
0: 这是生理性喜欢的消失吗？
1: 没有消失，不可能消失。那么是什么呢？它这是叫熟悉，以后叫左手和右手没感觉了。
0: 嗯，
1: 但是没感觉并不代表左手和右手不重要，左手和右手是互相平衡、天然存在的，你不能没有有只有左手没有右手，不可能，因为身体是有两套系统的平衡，所以这个，那么这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小别胜新婚，小别一下，这是个技巧，就唤醒过去的存在。
0: 嗯，好啊。还有这个清醒这个朋友说了，他说见色起意罢了，别给冲动披上生理性喜欢的外衣。他说电影里面两个人没有任何的心动和了解，他说现实生活当中啊，大概相处一周左右可能就会分手了，这可能也是电影没有给出一个最终的结局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确确实实没有描述说两个人是不是有很稳固的这种感情最后再去发展。这个如果只有生理性喜欢，会有比如说这种感情迅速结束的风险吗？
1: 心里也有一样的。那么其实文化文学作品都是这样，因为它要达到高潮，浓度最高，它一定是会有一个冲击力。那么这是文学作品的共同点。比如说睡美人，那也是王子一见到那个睡的公主，他从来没见过呀，他见到他就想去亲吻她，这不就生理需求吗？一亲吻他就被唤醒了，那么唤醒以后不就最高的浓度吗？但以后的生活就没了，结束了。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以后的生活是需要双方修炼的，那是个很长时间的工作，那文学来不及描述。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我们说黑暗童话，就是童话我们看到都是前面特别美好的那一段，在生活当中的鸡毛蒜皮很有可能就会消耗掉之前我们这些美好的这种幻想。清宁就是这么说的，他说生理性喜欢100%就是一时上头，新鲜感一过立马就不爱了，只有靠身体吸引的感情根本扛不住生活里的鸡毛蒜皮，三观和灵魂的契合才是长久之计。他还是觉得长久的这种感情相处是需要建立在心理性喜欢上的。
1: 对，但是心理性喜欢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是学习的过程，要双方去学习共同成长。因为实际上双方相处的话，我常常就说最好的咨询师是你的配偶，就是你们相互之间成就对方，这样的话就缔造一个非常合适的婚姻。常常有我们觉得老头老太太60年的婚姻了，但是看他们没有什么房间了，他为什么会还在一起呢？这种就是这种生理需求是看不见的暗流，河流在流动，像大海一样，看不见，好像表面上看很安静，但下面是汹涌涌动的，是这样的，所以一定是在下面的。
0: 好，贺晶说今儿信号不太好，说节目总是断，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我估计是不是比如说手机的信号不好导致的，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看看今天比如说通过网络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这信号到底有没有问题。
1: 节目挺有吸引力
0: 啊。对，很多的朋友都在聊天室和我们的微信上和我们互动啊。我们继续来看，还有这个朋友分享了一个自己的经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之前啊谈过始于生理性喜欢的恋爱，上头超级快，吵架也超级快，他说新鲜感褪去之后啊，看到对方就只剩疲惫了，再也不会开始这种冲动的感情了，受过伤了。
1: 但是我要说，如果你们两个人都能够冷静下来，吵架，我现在很鼓励建设性吵架，就是你们吵架的时候，它的根本点在哪里？如果你看清自己，就提高觉察力，你看清自己，让自己去冲动吵架，不想见那个人的面是什么？有可能是你自己最不愿意面对自己的，你自己不愿意改的。很简单一个例子，就是你很讨厌自己抽烟，你看到对方抽烟一定烦死了。但实际上你自己如果不想抽烟，或者是你之前你家里父亲抽烟让你很难受的话，那你就很反对。但是实际上某种情况下也是，但对方他可能只是一个信号，他需要比如说写作的时候，他很需要抽烟来

0: 对于世界的包容度大了，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轻易发火了。当你没有脾气发火的时候，那么世界在你面前就是美好的多了。
1: 但是吸烟有害健康，不鼓励吸烟。这时候劝他不要抽烟，为了自己好，也为了我好。
0: 对，
1: 二手烟也有害健康。
0: 那你也许他考虑以后，他自己自动就没了。对吧？所以很多事情是不要去，就执念。是所有痛苦的根源，不要去执念它。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也不要特别的害怕说再去开启一段生理性喜欢的这种感情。上一个人没有让你让感情持续下去，不代表下一个人可能不会发展出这种心理性的喜欢。
0: 而且上一个人有可能你们那个时候你的年龄还年轻，没有能力去自我觉察，因为这个自我觉察的能力其实也是在25岁之后慢慢成长起来的。就是自我觉察，当你有能力自我觉察以后，你可以调整自己，也可以看清对方，你可以通过调整自己来帮助对方，唤醒对方，当实在唤不醒以后及时止损也是可以的。那你自己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1: 啊，其实这也是可以的。
0: 你自己在过程中成长了吗？
1: 对，草桥有征春说了，说手机信号应该没啥问题，他说他这边收听一切是正常。用户宝说了，可能是贺京这朋友，你是不是在学校周边，他说考试有可能手机屏蔽被干扰了，他说考完试就好了。哎，有可能。
0: 有可能。
1: 对，在高考期间呢，我们刚才也和大家介绍了这个我们的移动、联通和电信说了，有一些学校周边这个信号屏蔽器可能确确实实会影响手机用户的这个手机的通信。那考试结束之后就会恢复正常了。我们今天呢，这个有朋友在我们聊天室说，今天在说啥话题呀？今天呢，我们是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了一下生理性喜欢和心理性喜欢，您更倾向于哪一种感情？大家可以有什么样的观点，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聊一聊。我们再来看一个朋友的这个征婚交友的需求，这也是老朋友哈。他说，谢谢红娘和月老有缘台里来相会。帮帮团征比翼鸟，犬子是北京东城人，经三代未婚，1994年秋生人，身高1.85米，相貌端庄，不黑不难看，是北京外经贸的硕士党员，在金融街某总行工作，正科级财务岗位，年薪约30万，工作积极上进，谦虚好学，认真负责，遵章守纪，敬老爱亲，知书达理，善解人意，性格稳定，活泼开朗，会体贴和关心人，偶有幽默，比较乐观，爱好运动、唱歌等，希望能够幸运地遇到一位北京普通人家的贤惠淑女，承蒙不弃，可以接受共同买房，或者是我们买低总价的房子结婚，最好是北京女孩和家长。他说最好是北京女孩和家长微信联系，祝福各位嘉宾早遇良缘，也感谢节目组。这个朋友是非常有文采的一个朋友。
0: 对，我也觉得是，
1: 留下了自己的这个联系方式，1355266-8525，1355266-8525。我估计这个朋友是帮孩子来征婚的，
0: 对，他的父亲帮儿子，听出来了，他是犬子嘛。
1: 是帮孩子征婚，但是我不知道他留的这个联系方式是父亲的这个联系电话，
0: 应该是父亲，他是说了是家长互相联系。刚才说了，所以应该他自己的手机。
1: 有可能是父亲的这个手机。
0: 但我要建议这个父亲，你儿子是不是愿意？
1: 对，我们真的是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征婚交友啊，如果是帮自己的孩子呀，帮自己的朋友啊，帮自己的兄弟姐妹征婚，一定要征求当事人的同意，让他知道这回事儿。
0: 对，
1: 别这个剃头担子一头热。
0: 对，
1: 别光你着急，人家根本不想找。
0: 没错，
1: 一定征求别人的同意，征求这个当事人的同意之后，再来帮他发布这种征婚交友的信息。今天的时间非常的有限。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帮大家征婚交友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把我们的征婚交友信息以及物品转让的信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整理成图文版本再次为大家发送。其实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了生理性喜欢和心理性喜欢，生理性喜欢是要我们更加愿意靠近一个人，而心理性喜欢可能更多的是让我们愿意去留住一个人，让我们和他这个共度余生。最好的爱意是初见的时候忍不住心动，在相处的时候打心底里安心。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既有本能偏爱又能灵魂共鸣的爱情，这种爱情可能会更加的持久一些。最后也再次感谢赵山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的内容。 最后。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好物不等人，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5号至6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以上减40元，满799元以上减50元。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小烦恼。
0: 没错，
1: 可以堪称叫做小零食大作用。哎，有人说有这么邪乎吗？我告诉您啊，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我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啊。比如说，现在呢。叔叔阿姨爱吃家里边做的菜，愿意自己做饭，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
0: 啊，
1: 吃多了，还是想来点能消食的小零食，轻轻

0: 孩子不敢吃，老人不敢给，怕落这个埋怨。您看是不是也有这个需求？
1: 有。
0: 第三，晚上和自己老伴儿带了一天孩子了，累了，吃完饭以后在沙发上排会儿，看会儿电视剧，聊聊天，或者说外边打会儿牌，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是有点能消化的好的零食，这个也有这个需求。然后什么，现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1: 这小零食叫什么呢？叫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听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原材料，
0: 名儿挺长，
1: 名挺长，
0: 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它是什么东西，怎么做的呢？给您介绍一下。上下两片山楂啊，山楂片中间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果浆，里边再添加点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一下，给它做成果冻果糕的样子。
1: 哎，
0: 往这两片山楂当中一夹，您说这玩意儿能不好吃吗？
1: 是啊，这口感呢就比较复合，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材料比较丰富啊。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呢都达到了15%以上，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以上。
0: 那都是天然的东西做的。咱们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山楂的选择。
1: 对，这个我们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说过，就是以前那种老山楂，
0: 老人可能见过那种老山楂。
1: 对，红的上面呢带点黄点儿，它吧颜值不太高，但

0: 也说了这个占量了，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水，没有添加蔗糖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对，这配料表里面啊，就是蓝莓、核桃仁和桑葚，还有山楂、益生元，还有一个是麦芽糖醇啊。
0: 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对糖特别敏感的人群，这种是特别友好的，因为它吸收的慢嘛，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1: 没错，
0: 所以说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非常友好。您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哟，这个我可以放心给自己吃，
1: 是的，也给孩子吃啊。
0: 哎，咱们这个是。

0: 那为什么说它是好消化呢？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里面啊有一个元素叫益生元。
1: 这益生元是从哪儿来的？
0: 哎，主要是从洋葱啊、大蒜啊、芦笋啊、香蕉等等天然食材当中啊提取的，天然提取的啊。
1: 哎，那这个益生元它是干嘛用的呢？
0: 嗯，其实说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哎，不光说能够排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啊，更能让您吃的其他的东西
1: 早点
0: 也能促消化。
1: 晚餐它也能促消化，
0: 没错。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决的，就是说怕糖太多、怕太油、怕长肉、怕消化不了，没关系，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嚼两个，这个也没。

0: 一下它这个袋儿，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是什么呢，里边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1: 是的，
0: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在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二三十个，咱们这十来袋有就是二三百个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加雪山楂，今天十二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9: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8: 协同发展进行时。
6: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选择一座城市扎根不只是赚钱谋生，大家更在意这座城市是否懂得自己的喜好，有没有惬意的水岸，随心的社交，自在的生活氛围，能否真正安放青春和梦想。如今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专为年轻人打造的理想生活空间已经落地。副中心率先在北京市出台了通州区运河西岸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建设方案，依托运河西岸打造起一片独属于青年人的活力天地。运河西岸也成为京津冀现在文旅的打卡目的地，1.3公里绝美的运河滨水岸线，5公里的人才公寓保障圈，10分钟的便捷生活社交圈，构建起安居、创业、生活、社交一站式青春服务生态。这种创新到底如何精准破解年轻人安居难、社交少、休闲单一的各种生活痛点呢？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将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中带大家来解锁副中心运河西岸青年活力街区的新尝试，来看副中心我们怎么样留住青春，成就青年，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扎根在这里，这也是我们京津冀特别重要的一次尝试。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我来介绍一下：北京市通州区人才工作局的副局长卢雪静，北京市通州区团委副书记彭其琛，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宋兰燕，以及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政办公室的主任张若阳。一个为青年人打造的街区，在我们京津冀这种快速发展当中，我们就得首先了解青年人喜欢什么。所以想先来问问跟青年人打交道最多的彭书记啊，您作为团口的工作者，您在共青团的工作当中，包括您自己啊，也是90后，您能跟大家

0: 从我接触的青年还有我个人的感受来看，现在的年轻人对理想居住的街区要求确实是更高了，有班上有房住有配套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呢，可能更希望有社交能包容常治愈的这种社区氛围，有社交呢就是说能方便的提供这种低门槛高适配的松弛的社交场景，比如说家门口就能有咖啡馆，有运动场，有户外的空间，在身边呢就能找到一起运动一起做手工或者一起听音乐的小伙伴，不用刻意的组局，大家自然的就能相遇，可以轻松的互动，能包容呢就是城市对青年保持开放不设限的态度，比如说对不同类别的青年，单身的或者已婚的，传统领域的或者新兴领域的，还有上学的或者创业的就业的，这些不同状态的青年都很友好，能让不同背景的人呢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在生活方式上呢，还需要能支持夜间消费、宠物友好、接纳年轻人的多元选择。在文化上呢，既有国潮、非遗等传统文化的表达，也能接受这种潮流艺术多元的内容，让街区呢有这种开放、有活力的气质。常治愈呢，就是要能给青年情绪价值，比如像我们的运河西岸有滨水岸线、户外篮球场等活动空间，有文创市集、日咖夜酒等不同的业态，晚上有露天电影的放映，周末有我们组织的学生社团的演出，这些活动都能够给青年有温度的情绪出口，能帮助大家缓解平常的工作压力。总的来说，我感觉如今的青年选择居住街区，它不再只是选择一个住处，而是选择一种符合自己喜好的生活方式，大家希望在家附近就能拥有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自己身上。
1: 刚才彭书记说了青年人现在的这个理想，我觉得不光是青年人，其实很多像中年人啊，甚至我们现在的很多活力老人，其实也特别向往这样的生活啊。其实这也是全龄化的，当然对于青年人来说，怎么样去创业那就是特别重要了。我这儿有一段背景资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全国啊正在加速建设一个青年发展型的城市。数据也显示，我国14到35岁的青年人口总量约3.5亿，16到24岁的青年人口呢，到2030年会增加到1.6亿。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呢，很多代表委员已经提出要把青年视角全面融入到城市的治理当中。那这些年针对青年消费和生活选址的研究也表明，年轻人越来越看重这个场景体验还有情绪价值啊。像上海、杭州、成都，它已经形成了品牌效应的很多的青年街区。那在我们这次推出的政策前的调查当中发现，目前以副中心为代表居住在北京的青年，在居住啊、社交、就业方面，我们区人才局发现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呢？
2: 那么我们在政策制定前期呢，我们面向副中心的运河英才中的青年人才，以及辖区内多所高校的青年群体，我们都开展了专题调研，结合当下青年呢注重场景体验、情绪价值的生活选址趋势，我们梳理出了一些有待提升的问题。在居住层面呢，青年群体普遍关注面临的居住成本比较高，通勤呢耗时比较久，职住分离，居住的归属感还不强，这些问题。那么在社交层面，潮流休闲、文体社交类的特色场景和公共空间供给还不足，难以满足青年人多元交往的需求。还有就是在就业层面，优质的新兴岗位供给有限，创业扶持的配套还不完善。另外，青年职业发展的上升空间还需要不断拓展。所以呢，这次由我们区人才局牵头，联合多个部门共同制定了运河西岸青年人才活力街区的建设方案。在硬件配套方面呢，运河西岸配有篮球、滑板等运动场地、演艺舞台以及观影场馆等等文化空间，周边还有多个青年会客厅、人才公寓和创业空间。那么在软件服务方面，运河西岸设置有咖啡、轻食、文创市集、水上游览等沉浸式的水岸消费场景，将常态化的开展各类交流联谊活动。
1: 我们这次京津冀的新尝试啊，我们的青年街区的建设，运河西岸也在中仓街道。那我们也来问问中仓街道，因为今年年初，住建部和共青团中央也召开了座谈会，明确提出要把青年的需求纳入到城市更新的全过程当中，打造一批活力街区。从街道属地管理的视角来看，如果建设一个青年友好社区，跟咱们过去做的传统的街区改造，包括老旧小区治理，它最核心的理念的差别体现在哪儿呢？
3: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呢，这个青年友好街区的建设，对于我们中仓街道来讲呢，也是一个新的课题。过去呢，这种传统的街区改造，包括老旧小区的治理，我们更多的关注的还是房子好不好，硬件设施好不好。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副中心的发展，青年友好街区的建设，我们认为呢，它的核心是要把这个街区当作一个能够陪伴青年成长全过程的一个伙伴。这样呢，过去我们是筑巢引凤，现在呢，我们的理念是育种培林。应该我们准备就是在街区里营造一个青年安身安心安业的这么一个土壤。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平衡秩序和活力，把青年喜欢的一些多元呀、混搭呀、时尚啊、休闲都融入咱们的街区。再有呢，我们要多听取一下青年的需求，让咱们的青年呢真正成为青年街区治理的一个合伙人。
1: 这是从我们的政府层面啊，包括我们的青年调查当中的一些数据、一些需求和一些街道我们思路的改变啊。我们今天的主角，我们青年街区的新尝试是运河西岸，我们的运营方啊，我们来请大运河文旅公司的若阳总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运河西岸到底在哪儿？它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街区？
4: 运河西岸呢，地处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滨水核心，在北运河的西侧，东关大桥和玉带河大桥之间有 1.3 公里的长度。我们打造的之初呢，是在保证了北运河的防洪的基础的功能前提下，打造了一条全慢型的步行的街区，植入了多个大小的驿站，滨水的大台阶，还有篮球场，还有咱们的演艺舞台，所以建成了这么一种集文化、体育、餐饮、休闲、清水体验于一体的休闲街区。从2025年的5月我们开街以来呢，累计接待的游客是突破了300万，全平台的曝光量是超3.6亿次，还获得了2025年的北京城市更新优秀案例，还有北京新晋网红打卡地，在大众点评上呢，也是长期位列北京人文街区排行榜前3，所以本质上呢，运河西岸更像是日常性的城市客厅，早上就像刚才听众朋友们还有主持人所说的，可以在这儿遛弯，宠物友好，白天会有年轻人在这儿敲击键盘办公喝咖啡，晚上还会在滨水大台阶上看日落，看露天电影，当夜幕降临灯光亮起来以后呢，还会乘船观赏运上行水景诗月。
1: 也提到了运上行水景诗月，这也是我们京津冀运河游的一个新的尝试，就是在我们的北运河上，从我们的运河西岸登船，正好有这样的水景演绎游船，到底是什么样的？在运河西岸，我们的游船刚刚开航的时候，运上行水景演绎啊，我们的同事来自于交通广播的记者也去现场看了看，我们带大家先去一起体验一下，到底刚才您说的这个运上行水景演绎是什么样的感受？
5: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通州大运。
6: 晚上7点多，在通州区运河西岸码头运上行水景诗月项目内侧船只缓缓驶离岸边，向着城市灯火与粼粼波光交融的千年大运河中驶去。在全景天幕游船上，市景演出、光影特效和两岸景色交织，述说着大运河的前世今生。北京大运河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船舶运营部负责人李楠说，
7: 运上行

0: 还有音乐剧情打造的可看可听可感的运河旅游产品。
1: 运上行项目是本市首个行进式水岸沉浸大秀，位于北京通州大

0: 安全有效的运营。
1: 作为夜间演出项目，运上行对船舶夜航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市区两级交通管理部门开展了专项检验，确保夜间试航条件达标。通州区交通委客运管理科负责人金海旺说，
2: 发布限航的管制公告，提升了水面的安全性，在夜航开启前呢，对夜航的船舶、船员还有相关的救生设施进行了检查，确保符合安全使用的标准。
1: 运上行项目在后续常态化运营后，交通部门也将持续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让市民和游客在大运河上安全畅享夜间文化光影盛宴。市交通委水运处四级调研员田鹏说，
3: 运上行所有游船都是清洁能源，可360度进行观光。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多种业态的发展，以促进副中心夜景经济。
4: 这段录音呢是在我们的五一之前运上行游船哈准备开航的时候，我们记者的一个体验。现在我们很多游客都去了，我也问了一下，我自己也去做过一次，感受基本上还是这样，但是他每天的演员会有一些变化，好多朋友都说这个值得反复去看啊。你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街区，大家应该感受到了这个街区的活力，从我们的整个商业到我们的文旅啊，到我们的休闲业态，包括整个氛围都是非常充满青春活力的。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也提到了，通州区运河县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建设方案是北京市第一个区级的青年人才活力街区的专项文件。方案当中就提出1.3公里的滨水岸线，5公里的公寓保障圈，还有10分钟的会客厅圈层，这叫135的一个空间布局啊！这一整套空间布局也是非常创新的。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青人才局啊，是怎么样来精准匹配年轻人安居创业生活方面的各方面的需求的？
5: 那么在安居方面呢，我们是联合区住房保障部门全面梳理了咱们副中心现有的人才保障房源，重点筛选了一批紧邻运河西岸交通便利的优质房源，作为咱们街区配套的人才公寓。未来呢，我们还将动态的更新这些房源信息，让青年人才能够租房更省心，安居更安心。
4: 这个十分钟的圈层它包括了哪些内容，它主要服务哪些青年人才呢？
5: 目前呢，我们两区展示会客厅，包括国际人才会客厅等公共会客资源都在咱们这个运河西岸的街区内，还有咱们城市副中心的党群服务中心，包括还有咱们中仓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等党建阵地，还有数字北京创新中心、数字经济制成园等产业园区，以及运河商务区相关的楼宇会客厅等优质的企业会客空间。
4: 您刚才提到了青创中心啊，青年创造啊，青创，那到底是能够提供哪些服务为我们的年轻人？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相关的一个场所呢？
5: 好的，主持人，咱们的青创空间呢，就是给年轻人量身打造的创业大本营，在这里呢，能办公交流，还能对接资源、落地项目，可以给创业者提供共享的工位、独立的办公室，甚至标准化的厂房，日常办公、接待，包括路演都能够满足。
4: 这其实就非常适合可能刚毕业的或者刚刚创业的一些朋友啊，他没有。

0: 所以也是有了更多的空间让青年人能够去活动啊，有那种专属的年轻化的气息。其实运河西岸的街区定位呢，是融合了潮流零售啊、日咖夜酒、夜间经济等多元的业态，刚才也提到了，这对年轻人来说啊，无疑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我们也来看看国内外的一些案例吧，主要是国内，像上海西岸，包括成都的玉林、杭州的湖滨，其实我都去过啊，都有这样年轻人特别喜欢的，而且在社交媒体上应该也说非常活跃的一些案例。每个成功的这些青年街区，它都有符合它这个城市独特的资源禀赋，也有它自己的一个气质。那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资源，刚才我们也一直在提啊，包括游船，那都在千年大运河上。那在建设运河西岸的时候，肯定也有去学习过刚才我提到的其他地方非常成熟的青年街区的经验，也来问问我们运营方啊，大运河本地公司，我们打造运河西岸经济，我们整个街区的建设先天具备哪些吸引青年人扎根的独有的优势？那现在我们在这个 1.3 公里的滨水岸线上，在您看来，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有哪些细节？您也给我们举举例子，包括您自己特别喜欢去的地方。
1: 副中心有独特的资源，就是我们的千年大运河，但是呢，又不止于千年大运河，而在于我们能不能让年轻人愿意在运河畔留下来，这里有没有能继续发生的体验和热爱。所以呢，我们将运河西岸建成了集近水、观水、清水、乐水的四级的体验梯度。在近水层无车，可以宠物友好，可以散步。在观水层，我们设置了多处的观景节点，可以拍照，可以打卡。在清水层呢，有两处的滨水大台阶，可以坐在台阶上吹晚风，看露天电影。在乐水层，我们举办了赛艇、皮划艇、龙舟赛，还有河畔音乐会这些水上活动和赛事，在运河西岸制造了很多发现和体验。同时呢，运河商务区就在马路对面，白天在这边上班，下班过马路喝一杯精酿啤酒，将工作场景和消费生活场景的物理距离压到了极限。我们认为这就是真正的青年友好。
0: 我之前搜运河西岸哈，在我们的很多的社交媒体上就看到，我们很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是码头，因为今年运河西岸有两处码头是吧？
1: 对，我们有两处运河西岸码头，分别是北码头和南码头。通过码头呢，咱们可以体验游船，还有运上行水景诗乐。
0: 特别多美好的场景啊，真的是我们普通的游客，包括我们居住在周围的居民，当然可以享受这样的设施。但我想

历练、职场体验。下一步呢，我们还将针对运河西岸沿岸的企业开展这种定制化的实习计划，精准对接企业岗位的需求和高校人才资源，实现高校育人、企业用人、青年成才、区域留才的多方共赢。在就业创业方面呢，我们为青年提供全周期的服务。在运河西岸青年人才会客厅，我们落地了青创副中心的生态，联合区人才局发布了青年友好创业政策包，与通发展集团共同成立了副中心青年创业投资基金，还联动了数字经济志成园等园区，建立了青年创业友好空间，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一站式的政策辅导、空间支持、资源对接和创业指导服务。在青年活动品牌这个方面呢，我们是聚焦常态化，把青年星期三做成我们的固定 IP， 举办 3v3 篮球赛、水上运动和冰上运动体验这些，同时也配合刚刚卢局提到的区人才局组织的青年人才活力周末，我们联动区内外的高校，把学生的吉他社、篮球社、汉服社还有艺术团这些高校社团请到运河西岸，与大家进行互动展演青年人的活动，来吸引青年。

0: 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3: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2: 协同发展进行时。
1: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选择一座城市扎根不只是赚钱谋生，大家更在意这座城市是否懂得自己的喜好，有没有惬意的水岸，随心的社交，自在的生活氛围，能否真正安放青春和梦想。如今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专为年轻人打造的理想生活空间已经落地。副中心率先在北京市出台了通州区运河西岸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建设方案，依托运河西岸打造起一片独属于青年人的活力天地。运河西岸也成为京津冀现在文旅的打卡目的地，1.3公里绝美的运河滨水岸线，5公里的人才公寓保障圈，10分钟的便捷生活社交圈，构建起安居创业生活社交一站式青春服务生态。这种创新到底如何精准破解年轻

0: 市哈，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跟中介来打交道，其实都是一个挺麻烦的事儿。包括您说的物理距离，就是人和人之间它隔得远了，那自然而然它这个情感共鸣就没有。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配套的一些细节短板，比如说这个15分钟生活圈，一些健身休闲的这些设施。这些呢就是我们了解到这些问题以后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街道呢聚焦咱们青年人才安居办事儿、创业社交成长的需求呢，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一体化推进企业服务、人才培育与活力切区的建设。首先我们依托咱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大厅设立人才服务的一个专窗，就是将咱

0: 自己周末想去怎么能让自己不无聊，冰水大台阶就是为什么设计成那种阶梯式和草坡交替的样子，就是因为我们团队中有小伙伴提出来说，我就想下班以后待在这个台阶上，所以我们现在大台阶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姿态，发呆可以看书可以喝啤酒都可以。放到运营阶段呢，我们也是内部种草的这么一种方式，就问团队的小伙伴希望将来街区有什么业态我们就招什么业态，像这种代入式的建设和运营比任何的调查问卷呀都来得直接。
1: 所以真的是我们只要考虑自己喜欢什么哈，不用去琢磨别人喜欢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说实话，这也是我们在城市建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从需求入手，同时我从自身的需求入手啊，我们把这个人群，我们这个设计人群团队建设好了，其实是特别重要的。那也

0: 高校的学生还有各个领域的青年不断向副中心汇聚，在创新创业、志愿服务还有城市的建设各个方面都能看到青年的身影，城市整体呈现出非常有朝气的状态。
1: 来，我们一直在大运河边生活工作的若阳，
2: 透过我们的运河西岸呢，就能直接的看到副中心的变化。众所周知，原来我们通州啊被称为睡城，现在呢，在运河西岸的精酿小酒馆灯亮起来了，冰水大台阶上人坐满了，运上行水景诗月演起来了，露天电影也放起来了，就是我们副中心啊从功能性切换到了体验性。其次呢，就是消费场景和创业场景的合一，我们这边不光有消费者，已经有年轻人把运河西岸当做了创业的实验田，比如刚才所说的主理人的模式，在五花马精酿酒馆就已经有了咱们主理人自己的私域，同时呢，在通州礼物首店还展出了很多年轻人自己设计创作的文创产品，青年正在重新的定义副中心。
1: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创意，比方说刚才提到的这个礼物啊，通州礼物、大运河礼物，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创意的，而且现在它的设计啊越来越好了。
2: 咱们通州礼物是重点打造的一个文化的 IP， 而融合了像水韵儿、和喜，还有之前的大运河礼物种种文创作品，兼具了非遗传统还有现代创作于一体的通州礼物。今年才开放的通州礼物首店落地在了运河西岸，
1: 这真的是很好玩。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去通州买这个通州礼物，包括刚才您提到的大运河礼物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特别有本地的特色，而且它没有办法付很多艺术家，他也参与了其中。也来问问卢局长，现在我们在人才引进和人才落地上，我们有什么样的经验和什么样的我们新的思考吗？
3: 谢谢主持人。经验还谈不上，目前呢也是处在起步的阶段。我们在建设过程中呢有四点思考，在此与大家分享一下。一呢是锚定需求，精准服务，围绕着青年安居、创业、社交、生活的全周期的诉求，聚焦居住、就业、休闲这些核心的问题，我们按需配套资源，布设活动，切实解决青年实际的难题啊。二呢是我们依托场景打造特色，以 1.3 公里运河滨水岸线为核心，整合公寓、园区、商业、绿地等等这些资源，融入潮流文体、文创社交这些元素，塑造专属咱们青年的城市地标啊。第三点呢，我们是整合资源，系统赋能，统筹服务、基建、治理、保障等各项工作，打通服务壁垒，构建全方位、全链条的青年服务体系。四是建运同步，长效推进，我们在不断健全各部门联动、多方协同的运营机制，动态摸排青年的需求，稳固人才集聚的效应，保障咱们街区长效的活力。
1: 所以作为全市首个青年人才活力街区，运河西岸在人才引育留用方面其实是有自己的非常深刻的思考的啊，也为北京其他地区打造同类的项目，应该说是提供了一个参考的价值。那放眼副中心的长远发展，包括放眼京津冀的我们的协同发展，运河西岸它只是一个起点，陆局未来还会有升级规划，包括整体来看这块青春活力街区对于片区发展这个全市的人才布局，它到底具备什么样深远的示范价值呢？
3: 咱们运河西岸青年人才活力街区仅仅是发展的开端，对于咱们片区而言，街区能够有效地盘活滨水空间的价值，完善宜居宜业的配套，联动产业、商业、文旅融合共进，集聚咱们青年人气，全面提升区域发展的品质与综合能级。对于咱们全市人才布局来说，作为先行的试点，希望能够为全市人才空间优化提供实践的参考，紧扣咱们城市建设与提质征集的要求，以点带面，集聚青年的力量，筑牢咱们全市人才发展的根基。
1: 彭书记，您一直做青年工作哈，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示范效应？
0: 我觉得运河西岸是我们播下的一颗青年友好的种子，通过暖心服务还有青春活动的浇灌和滋养，在整个城市呢涵养尊重青年、包容青年、支持青年的城市文化，塑造宜居宜业宜乐的青年发展生态，最终呢让青年如五月的花海一般在副中心这片沃土上向阳生长，尽情绽放。
1: 所以也希望。

0: 这个示范效应不光是对我们整个城市副中心、整个通州区，也对北京市、对京津冀很多我们城市啊正在打造青年人才活力街区的示范当中，有更多的我们的经验，也更多的我们的启示啊。那节目的尾声，也想请几位来说一说啊，各位觉得未来的运河西岸，您几位最期待的画面是什么样的？包括近期的规划和远期的规划都有哪些？跟大家来透个底儿。
1: 咱们未来的运河西岸将是生态风光、潮流活力与烟火气息相融的青年宜居的热土。那么在这里呢，白天 1.3 公里岸线绿意盎然，青年在滑板场、篮球场挥洒汗水，滨水台阶上

0: 呢，夜景亮化勾勒出运河轮廓，日咖夜酒，业态热闹非凡。小型演出《水上光影秀》上演，青年沿着河岸漫步、打卡、社交，游船穿梭，灯火映水，成为副中心夜生活的新地标。街区呢，也将持续放大磁吸效应，既留住咱们本土的青年，也吸引各地人才来汇聚，不断壮大人才队伍，筑牢咱们区域人才发展的根基。
1: 我希望未来的这个运河西岸能成为我们副中心青年想来爱来常来的这个青春地标，它既有颜值又有温度，既有活力又有未来。短期内呢，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常态化的青年活动供给，同时用好我们团区委一站式的就业创业的这个服务，让更多的青年选择留在副中心扎根副中心。未来呢，我们也会与各单位一起共同把运河西岸打造成为北京市青年人才活力街区的标杆，让运河西岸成为青年创新创业优选地，运河上的潮玩地、文旅消费向往地和暖心生活的归属地。
2: 我们希望呢，运河西岸未来是人才愿意来、留得住、过得好的宜居样板，是一条有烟火气、有归属感的这个滨河生活带。吸引进来的人才呢，包括所有人啊，不再把这里当做一个植入分离的落脚点，而是真正的安家、社交、一个成长的地方。
3: 三位说了

是逛起来也不会累的，可以去感受的一个活力的街区。城市因为青年而有活力，青年也给城市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希望在我们青年活力街区的打造当中，我们有更多的经济经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协同发展经营室的播出时间是早上的8:30到9:30，我们的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到10:00。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

0: 北京人，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外卖也送到主机用餐愉快。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4: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
2: 你有？
1: 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的，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 对对对，提醒得好。
5: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 请您准确对时。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 中波1026千赫，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至傍晚有分散短时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要向您讲的是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潮少年运动营助力公益，帮助老人实现微心愿的故事。

0: 捐出1元钱，助力困境老人实现微心愿。老年之友，本期节目一起听奔跑的爱心，向您讲述朝阳门潮少年用跑步换服务温暖社区老人的故事。好，伴随着我们潮少年的口号，我们也欢迎来到节目的四位嘉宾。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今天我们节目的几位嘉宾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金磊，我是咱们朝阳门街道大方家社区的一名社区工作者，然后现在呢是担任社区服务站的站长，同时我也是咱们潮少年运动营的营主，同时兼任那个教练还有陪宿员。
0: 社区服务站它主要面对的是什么女人群？
1: 就是纯我们的居民。
0: 嗯，一般都要做什么呢？
1: 嗯，比如说办残疾证，这个准生证啊，或者是这些个事务性的，残疾证他审核，告诉他要一些怎么办，或者说是煤改电的补助申请，
0: 反正就是大事小情的，只要是居民关心的问了，甭管是不是您的职责范围的，都得想办法给解答解答。
1: 对，
0: 那也有社老的内容了。
1: 肯定有。老年证、孤老的一些帮助的特困群体，都需要到我们社区来，首先先问一下大概都需要哪些程序，然后老人才能一步一步办。
0: 所以平时跟老年人打交道还不少。
1: 很多，现在又是老龄化社会，经常来我们这全都是老人。
0: 嗯，
2: 大家好，

0: 你参加过多少次了？
1: 大概从刚开始跑已经有一年半了。
0: 几乎每周都参加吗？
1: 对，没有特殊情况就不会缺席的。
0: 哇，那你太厉害了，而且也非常有运气，每次都能抢到这个名额，是不是？
1: 对。
0: 那先问一下金磊站长哈，您呢既是咱们大方家社区的工作人员，同时呢您又是咱们跑团的营主，当时怎么想到了要用跑步来带领孩子做公益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2: 我们朝阳门街道没有运动场
0: 啊，
2: 运动公园都没有，就是觉得我的居民，我的青少年们，他们有时候家长也会跟我说，哎，咱们有没有能适合孩子跑步的地儿，
0: 嗯，
2: 或者是都知道啊，因为我们都很好关系和居民的，就说知道您那么喜欢运动爱跑，要不然您带着我们孩子也跑跑，反正我也是跑，带孩子们也是跑，但是我们胡同里的太窄了，
0: 嗯，
2: 不安全。街道也出面帮着协调了咱们新野小学操场，这个进了操场之后就非常安全了。跑，那咱们就要有专业的理念在和知识在，孩子们也不能傻跑疯跑。这几个教练通过我们关系很好，很熟悉，然后也都是朋友了，那么我们这边一说是青少年的运动营，那他们就觉得那孩子也是祖国的花朵，又那么喜欢，又聚在一块儿，又一听是操场，这么好的场地，住在附近的教练就被我动员过来了。
0: 多少位孩子参加，有多少位教练知道？
2: 我们现在每期就是60个，

0: 他们太需要帮助了，
1: 是，
0: 甚至他们都不知道现在还有吃饭特别费劲的，
1: 嗯，
0: 然后生活上特别困苦的，
1: 没见过生活的多种的样态，
0: 然后也不知道，所以把他们粘合在一起，然后让孩子们知道，我觉得对他们的成长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对于他们心里的那个那团特别善良的火苗，
1: 嗯，
0: 还有就是他们通过自己的爱好，通过自己的跑步能够帮助到老人，这个就是点。有辖区的爱心的企业，
1: 嗯，
0: 比如说他们会捐助一些爱心善款，
1: 嗯，
0: 可能有500块钱，或者说是可能捐了一批老人的护理垫，
1: 嗯，
0: 物资，那么
1: 就在想怎么把他们结合在一块，
0: 对，怎么就因为不能说我说他困难这500块钱我就能花到谁家，
1: 嗯，
0: 通过信息的汇总再包括孩子们的一些努力换算成这个老人的微心愿可以去实现，
1: 嗯，
0: 这样就粘合起来了。
1: 所以其实咱们是把几方的情况对接在一起了，孩子、企业还有老年人，最终它的呈现形式是什么样的。
0: 咱们有辖区的爱心企业，那么他们可能一小时用小时工大概50块钱一小时，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有双目失明的家庭或者是双方都是残疾人的家庭，他们可能是需要家政服务，
1: 嗯，
0: 一次2小时，
1: 嗯，
0: 100块钱，那么我们就可以让孩子们通过自己的锻炼每一公里捐出1元钱，
1: 哦，就是我跑1公里我今天我就捐了1块钱，
0: 对，一个孩子每次1公里1块钱，那么我们一期是60个孩子，
1: 嗯，又是2公里，
0: 对，平均下来每个孩子跑2公里，这样他就能换算成这种金额的服务给到老人，
1: 嗯
0: 嗯，都已经有41户老人受助家庭圆了他们的微心愿，不只是家政服务，比如说已经起不来了，那么他们的护理垫，
1: 嗯，
0: 卫生用品那都是长期要用的，大量的用，
1: 嗯，
0: 很费钱，他们可能没有钱去买这些，那么我们就有共建单位可以捐一些，跑完步送到老人家里。
1: 那接下来呢，想问一下金磊老师和韩强主任，孩子们都帮助老年人实现了一些什么样的微心愿。
0: 拿大方家社区来为例啊，
1: 嗯，

0: 而是希望呢通过他们的跑步发动身边的朋友，发动大人们啊，关注这个辖区保人的一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其实找了很多企业了，已经
1: 特别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做企业的工作的。然后您说找了很多企业，大概有多少人企业参与到我们的活动？
0: 是这样，你看我们举例说，比如说我们的移动，比如说我们的菜场，原来的时候我们只是简单对接，说我们有困难家庭，需要帮助，但这次我们现在怎么说？我们现在
1: 说过去是简单直白，
0: 对，需要帮助。现在是说我们有一些孩子们每周都在坚持跑步，为什么跑步呢？因为他们希望啊，用自己的公里数能换来一些社会的关注，来帮助这些人。比如说跑了100公里、200公里，我们找企业说，孩子们希望这100公里、200公里能够换来相应的公益金，用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些企业听了以后也非常感兴趣，
1: 是
0: 他们觉得，有些是觉得我们这些党建经费，我们党员应该以身作则，愿意拿出我们的党员的经费来支持这些孩子。有的是企业说我们愿意拿出我们的工会经费。

0: 新月他当时是朗诵，
1: 嗯，
0: 我当时看到对面的一个老奶奶，孩子边朗诵一直看着，还在问你是哪个幼儿园的呀然后当然孩子在演出啊，就没有停顿下来跟奶奶回答，然后一会儿你是幼儿园几班的呀，感觉好像应该奶奶有回忆，
1: 嗯，是的，
0: 就可能会回忆到自己的孩子或自己的隔辈儿。演完节目之后，哎，小新月就到这个奶奶身边了，嗯，奶奶我都上小学了就特别感动。其实老人真的，你不知道他可能会遗忘很多事儿，但是你不知道他可能什么时候会想起一些什么。
1: 是的，被触动了。
0: 对，然后在养老院的这些老人，我觉得更需要，他们可能好久都没看到孩子了。
1: 没错，是的。
0: 孩子们一去，然后有唱歌有跳舞，当时氛围就特别特别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嗯，最早的时候确实计划了想把我们的潮少年跑进养老院，
1: 嗯，
0: 当然肯定不是说拉着老人跑，也不是在养老院里跑，
1: 嗯，
0: 这种互动这种温暖其实太需要了。
1: 没错，是这样的。
0: 嗯，
2: 孩子参加了潮少年运动营，方方面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最有发言权的可能就是家长和孩子自己。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奔跑的爱心，向您讲述潮少年运动营的青少年用运动做公益的故事。

0: 可能我坚持不下来了，或者我今天我不想跑了，我偷懒了，但是一想到啊、哦、我不仅仅是为自己跑，我也是为这份爱心来跑、
1: 嗯、
0: 是其实是另外一个层面，对孩子来说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成长和收获。
1: 没错，那就在这一年多的问一下一彤哈。
0: 好嘞，
1: 一彤，那么你在每个周日都要在8点之前就起来，因为8点就开始了，那你可能7点左右就得起来，还得吃早饭呢哈，不能刚吃完，你们家人都懂运动，不可能吃完立刻就去运动，所以起的也不晚，本来都已经忙了5天了，好不容易想盼着睡个懒觉了，这个时候有过纠结吗？
2: 有过，因为平常起的都很早，之后呢我想睡懒觉，
1: 嗯，想赖赖床。
2: 对，但是呢，但是我想的是，但是虽然很累，但是我很开心，
1: 嗯，
2: 因为那个我已经坚持了1年半的时间了、嗯、现在已经慢慢习惯了，之后每周日呢跟着小伙伴们一起在操场跑一跑，不仅是锻炼身体，还可以帮助一些老人，因为我们每跑1公里就可以捐献1元钱去帮助老人实现心愿，
1: 嗯，
2: 比如说有一次我就跟着社区的阿姨去了一户爷爷奶奶家，那两位老人都是双目失明、
1: 啊、
2: 生活起来非常困难，一直都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来照顾他们，能为他们

0: 和这种团体意识，就像刚才您说的，一群人在一起，它就是
1: 怒放。对，
0: 韩卓，那讲讲我们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我们从街道的层面上来说，会给我们的公益活动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赋能？
2: 街道这块呢，主要就是保障，一方面要保障这个活动的正常运行，因为这个活动能正常运行离不开多方的支持，一方面是中心的保障，一方面还有新鲜小学马拉松协会这三方全力保障。另一方面呢，街道下一步还准备继续的宣传这种活动动员更多的居民参与到这种活动里去，让更多的企业了解这种活动。我们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够真正的参与到活动当中，为孩子们跑步实现更多的微心愿。这样的话我觉得孩子们跑的就更加有利了。
0: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

0: 2040年当0057年，退休18年，今年75周岁。
1: 韩瑞芬在部队工作，如何和地方上的失学儿童产生了关联，又如何产生了帮助他们的想法？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六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向您讲述韩瑞芬的故事。对孩子的这个关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0: 孩子关爱是从76年。
1: 76年？
0: 嗯，
1: 您那时候不是才20出头吗？
0: 嗯，76年。
1: 25？
0: 提案我就调的机关了，组织干事，监管校外教育。
1: 哦，那时候就跟孩子们打交道了。
0: 那当然了，76年。完了，我当组织股长，还得监管这项。我当副主任管，就是团委书记还管。完了到政治处主任，我就用心吧哈，还管这块校外教育。90年到了司令部，我还监管司令部少年之家，北京市的标杆单位，是全国的校外教育先进单位。我热爱孩子，因为孩子和兵一样，一天天要长大，他的人生是在动态当中，所以应该对他更加热爱，给一点人生指导，给他有一种火种，让他有家国情怀。可是你不能给他讲那么高，
1: 对，
0: 你要爱党啦，爱国。

0: 我妈妈，没有妈妈，去了以后叫了我妈妈
1: 啊。
0: 你想，她都没叫过妈妈，40天妈妈走了，没叫过妈妈，这么连续着就没叫过妈妈。去了以后叫我妈妈，她是发自内心的。
1: 是，那您的心得多酸呢？
0: 不是，因为妇联领导也叫我妈妈，当然将军们，我们
1: 这个辈儿反正都是一样的，
0: 不是就是名词儿吧？就是明天喊妈妈到部队来，那些师团领导说喊妈妈来，有时候现在将军也叫我妈，我都想掉。哎呦，我说
1: 您是我们大家的喊妈妈。
0: 完了，有哎呦叫妈妈叫的那个天，完了我一看到这情境，我当机立断，7月份我来，我带着。

0: 我有的还要回，
1: 嗯，
0: 因为家里头人我还得回，完了我得有回音吧，
1: 嗯，
0: 这样的，哎呦，就等我这些口
1: 累坏了，
0: 卡片呀，就是春节慰问的贺年卡呀，嗯，还有我们带这些这个文具呀，
1: 嗯，
0: 或者这些对孩子都激励，学习成绩，梦题

0: 我干过来了，是吧？
1: 那那些孩子们现在都挺大的了，
0: 挺大，都结婚了，生孩子了，
1: 对，
0: 就是等于都有稳定的工作。
1: 九零后几乎那些孩子
0: 都
1: 是都
0: 这些孩子，
1: 啊、
0: 你算吧，02年开始住住小学一年级开始，你算吧，
1: 九零后，
0: 九零后，
1: 对，
0: 李星他父亲去世，他妈带着这几个闺女，他呢学习成绩都不错，舅舅

0: 床休息，
1: 卧床休息呗。你骨折了，要静养仨月嘛。卧床了，因为在我前答应我们石景山关工委，他们跟我说的3月2号要进行学雷锋的，我说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没让他们知道。
0: 摔跤的事儿不想让别人知道
1: 啊，对，
0: 受伤的事儿，
1: 我们社区也不知道，
0: 嗯，
1: 包括他们关工委领导更不知道。
0: 那您这样的话，万一那时候您去不了，不更麻烦了吗？
1: 我必须去，
0: 必须去。您想，从您摔了到3月份，那时候您讲才2个月，您怎么就那么自信呢？
1: 我自信，
0: 自信
1: 啊，可以，我觉着
0: 咬着牙也得去。
1: 我因为这是我的目标，
0: 嗯，
1: 我2月要上讲堂，就跟这次说的，4个月以后，你们6一节好多等着我活动呢，等着参加活动。我6一上讲台以前，我必须托管，这是我的目标。
0: 天哪，那您接着讲，您这2月在家都干什么了？
1: 老伴伺候呗，
0: 嗯，
1: 我也动不了，
0: 好后勤，
1: 就坐着轮椅，坐着轮椅吃饭，因为腿不能折，只能抬着，就轮椅上不是有那架的抬着，在轮椅上就好一点吧。但我很自强，甭管怎么着，我有时候老伴不在的时候，我就有。热点饭呀，活那
0: 啊，自己还能坐在轮椅上。
1: 我不能老让人家伺候呀，我坐轮椅干活，我买了个小桌子嘛，在床上有小桌子，我可以写东西，可以看东西嘛。这样，哎，我也觉得挺快乐，真万幸没有摔着头，没有瘫了，
0: 太乐观了。
1: 哎，我觉得哎挺好玩的，没摔着重要的部位，还能好啊！我从内心里就觉着挺好的，没事啊，还没摔着重要部位。
0: 所以您多适合给孩子们给站什么讲课啊？
1: 哎、
0: 这么乐观，
1: 哎，挺好玩的，我觉得挺好玩的嘛。所以这样呢，当我进会场，那个关工委那些主任们都

0: 关工伟领导在现场迎接我，是他们学校那个书记哈，派车，就是哎对我特别好了，还正好是大车，就是后边能放轮椅的，
1: 对，得能放下轮椅才行，
0: 能放轮椅吗？不，轮椅得放上去，完了到那以后啊，这样来的，我说没事儿，坐轮椅能讲，我很轻描淡写的说的这事儿，哎，这样，我不就。

0: 身体上还是有一些疾病的困扰的哈。
1: 你不干事儿，该有疾病，也有疾病，这都很正常的。你干的事儿，我一高兴，可能身心健康病就好多了。
0: 嘿，真想得开，就包括咱们一直在录节目，然后您一直在喝水，就是因为有一种
1: 口腔干燥综合，
0: 口腔干燥综合症。
1: 我几次大的场合，包括在汶川救灾时候，我在大会要讲话的，我说了大概有一分钟话，我爱人就在那台子很高啊，
0: 递水的，
1: 我爱人就给我递水，他知道我要喝水，不喝水我讲不了话了，就是因为我常年几十年给新兵老兵讲课，高兴了不喝水，没喝水就造成了这个问题。
0: 对，这个也是我想跟您交流的，就都这样了，现在还是乐此不疲的到处的给孩子们讲，给战士们讲，
1: 反正也有病，无所谓了。无所谓了，坦诚地讲，我这么多年，我还是有的好多人劝我说，韩娜你别这么干了，给自己留点时间吧，什么陪老伴儿出去玩玩呀，这个那个的，反正是您多爱护下自己吧，怎么怎么着，我想也对，你看我摔了3月动不了，我就不能到处去讲课了，下部队了，我在社区没少讲课，社区没少讲，
0: 门口
1: 老年人喜欢我，我对老年人特别好，特别爱做事儿。
0: 想跟我们大朋友小朋友们说点啥？
1: 作为我们老年人赶上了幸福的新时代，

0: 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至傍晚有分散短时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金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

人们显然不想得罪主任的弟弟，不想惹恼姓詹的这个大户人家。开田在疼痛中脑子里闪过一丝后悔，不过很快那丝后悔又被气恨挤走，在心中怒道，看来我刚才应该拎把刀出来。他此时最担心爹和娘，万一这些家伙朝他们动手，那可就糟了。

0: 詹石凳边走边吼着。詹石梯和他的那几个堂兄堂弟只好悻悻地向远处退去。詹石凳走到倒地的开田身边，弯下腰把开田扶起来，含了歉意说，
1: 对不住，我弟弟那个犟驴不懂道理，别跟他一般见识，快去继续张罗婚礼吧。如今讲自由恋爱结婚，谁也不能干涉。
0: 开田抹了一把嘴角流出的血，沉了声说，
1: 谢谢主任。给，这是我的一份贺礼，不多，只是表示一个心意。
0: 詹石凳就是把20块钱塞到了开田手里。
1: 不，不用。
0: 开田刚一抬手想把钱还给对方，胳臂上的伤就疼得他吸了口冷气。
1: 我上午要去乡上开会，你们的喜酒我是喝不成了，抱歉。
0: 詹石凳说罢，朝开田和暖暖眯眼笑了一下，便迅速地走开了。站在四下里看热闹的村人这时也很快散去，邝家门前又恢复了安静。暖暖这时忙过来搀住开田，心疼地问，
2: 都伤了哪些地方？
0: 开田努力一笑，
1: 估计没伤着骨头。爸爸，该来的总算都来过了。
0: 暖暖把开田搀到院里，开田的爹娘急急过来脱下儿子的衣裳查看伤情。还好都只是些皮肉伤。这天中午的婚宴和暖暖开田原来估计的一样，没有别人来参加。亲戚们是因为没有得到请帖不知道消息，村里人是怕让主任家不高兴没敢来。不过邝家四口人围坐在桌前倒是很高兴，老梁

开田，我是女人，我知道暖暖走出今天这一步是多么不易。她要不是对你动了真心，有了真情，她是不会这样办的。你今后可要对她好点儿。我明给你说，我和暖暖虽无血缘关系，可我把她看成我最亲的妹妹。你今后若要对她不好，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开田当即笑着举手保证，嫂子放心，我这一辈子都会拿暖暖当心肝宝贝。晚饭后自然也没人前来闹房，这也都在开田和暖暖的意料之中。不来了咱还安宁。开田怕暖暖心里难受，笑着低声宽慰，跟着就去铺床，准备过他盼望已久的新婚之夜了。暖暖虽然在自己的婚姻对象选择上做出了大胆的举动，但在床上却异常羞怯。开田把她抱上床之后，暖暖羞的忙伸手拉灭了灯。一定是灵岩寺里的佛祖在全力保佑，才让我得到了你。暖暖，你说对吗？暖暖捏了一下开田的耳朵，轻声道，小点声，看叫人听了去。这是一个叫暖暖和开田都心醉神迷的时刻。就在他们激动而慌乱的忙碌时，窗前突然响起了咚的一声巨响，惊得两个人一下子僵在了那儿。是有人在扔砖头。暖暖拍拍开田的后背判断着，两个人起身穿衣，开田拿了根木棍领着狗出门去看。四下里都是黑暗，院子里一片静寂。开田找到了那块扔到窗上的砖头，捏在手里让暖暖看。暖暖

0: 娘手上沾着面从灶屋里出来，先看了他们一眼，又不安地朝堂屋里看了一下。刚开口说了两个字儿进屋，堂屋里就响起了暖暖爹愤怒的吼叫：“滚！”开田不知所措地看着暖暖，一时不知咋着办好。暖暖镇静地拿过开田手上的礼物，放到了灶屋门口，对娘轻声说：“俺们走了，你和爹还有奶奶多保重。”娘的泪流了下来，点点头低声道：“带你爹气消了，咱……”暖暖和开田刚走到院门外，不妨爹又从堂屋里冲出来叫道：“
1: 把东西也给我拿走，老子不稀罕，我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0: 见开田和暖暖没动，便弯腰拿起他们的礼物，呼一下扔到了院门外。最后是奶奶出面解的围。奶奶拄着拐杖从里屋出来，对着暖暖爹沉沉地叫了一声：“
1: 长顺，那是我孙女儿给我带的礼物，你敢把他们扔了？
2: 呵呵，给我捡回来。”
0: 叫完对着暖

0: 用绳子在床撑上仔细固定了一遍。心里快活，往往就不知道日子过得快。那天北风一吹，雪花飘起来，暖暖才意识到自己结婚已两个月了。早上他起床去柴垛上抱柴，瞥见青葱嫂正去湖边挑水，方记起自从结婚后自己还一次没去过青葱嫂家呢。过去他可是三天两头地往青葱嫂家跑。吃过早饭，看看雪变大了干不成别的，暖暖就对开田说，我去青葱嫂家坐坐。青葱嫂的一儿一女大明小明正在院子里扫雪玩闹，见暖暖进来，一人叫一声姑，就又去玩了。青葱嫂则在屋里忙着给孩子做衣服，看见暖暖进来就开玩笑道，哟，今儿个咋舍得来看我了，这样大好的下雪天还不赶紧钻到开田怀里，让他把你抱到床上。暖暖举拳上前捶了青葱嫂一下，嗔道，让你胡说，一结了婚可就把嫂子忘了个一干二净，这年头呀，友情看来是抵不过爱情。青葱嫂还在笑着揶揄，谁忘了你，天天都在想你嘞，这不一得空就来看你了。暖暖想想这些天一次没来，甚至想都没想起过青葱嫂，满脑子里全是开田，心里确实生了愧意。天天想我，骗鬼去吧，天天想的都是开田倒是真的，实话给我说，他一夜忙几回？
1: 啥几回啊？
0: 暖暖被问愣了。忙着，青葱嫂意味深长地笑看着暖暖，暖暖豁然间明白了他指的什么，脸立时羞得红艳艳的，上前又捶了青葱嫂一拳叫，你要再没这

能让孩子在城市里落下脚。明白了，我应该抓紧挣钱。当初你爹不愿意嫁给我，不也是因为我没钱？开田话音里有点不高兴。钱那个狗东西，他老不来俺们邝家，我有啥办法？你光催是没有用的。

0: 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我是静乔。
3: 我是陈光。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作家乔梁的中篇小说《灵奇》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古希腊剧作家泰伦提乌斯的剧本《福尔米昂》改编的戏剧故事。首先请继续欣赏作家乔梁的中篇小说《灵奇》的部分内容。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倾国老爹看着那汉子扔掉铜号，匆匆钻进灭烛丛，掉进沟壕里又爬上来，跌跌撞撞歪歪倒倒地摸进了红毛谷。天太黑，雾也起了，进村前他走了好一阵没头没脑的路，本想抄近道从村北几座外姓人的坟墓地中间穿过去，绕开那口每年都要淹死个把人的恶水塘，再拐进进村的沙子路。可是不成，他一抬脚就绕圈子，先围着坟地绕，又围着水塘绕，在坟地和水塘间转了半天，又转回到那片坟地中央。他好像看见一个背影在领着他走，仅仅是个背影，既看不见头也看不见腿。走得很快，他几乎跟不上，每当跟不上时，他就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地，鬼打墙了。倾国老爹看见那汉子惊出一脸凉汗，但他知道帮不上忙，人的手伸不了50年那么远，他能感觉到50年前的失误慢吞吞地渗过布丝，粘在那汉子微颤的肩背腰腿臂膀上，裹出一身无形的恐惧来。两个月后，在那汉子撞上鬼打墙的地方，几个红军被人杀了，红军死得好惨哦。二拐子的故事总是这样开头，总是有哨音，一个赶队的红军路过坟地，就是离现在亚面机房不远的地方，呼啦一下冲出十几个人，一起喊红娘仔红娘仔，把他头到脚剥得精光。有人就说留着他也没用，杀了算了。咔嚓一下，他的脑袋上就劈进一把铁锹。还有个红军背了个包囊走到村边上歇气，才把包裹挂在水塘边的木桩上，就被人用竹竿挑了。

0: 姑娘喜欢你才会读不起是谁说的，但他觉着说得对。
1: 二拐子说，就在这棵老皂脚下还躺过一个红军山号，十六七岁的样子，脸色就像这皂脚树皮，脸上凡有伤的地方都爬着蛆，一坨坨的招苍蝇，见人路过就伸出手，已经说不出话来，光嘴动，不知是讨饭吃还是叫人结果他的性命。他身上没什么好抢的，村里人连看都不看他，民团也不杀他，让他躺在树下活遭罪。晚上有好心人把笋壳包的饭放到他头前，他一口不吃，熬到第三天身子就硬邦邦的了。可怜，二拐子讲得很急，哨声很响。界首镇上驰出一匹快马，马蹄在石板路上得得脆响，庆国老爹的一袋水烟还没抽尽，那马已疯跑到岭脚下，看看要上坡了，马上人却一勒嚼子翻下马背，走到头前去牵着马上坡。坡不陡，挺好上的，不心疼自己的脚板，反倒心疼那畜生。庆国老爹看着好笑，正待要等那人进垄来看个仔细，忽然悟到什么，干瘪的嘴唇从水烟筒上拔起来，恶狠狠朝岭下送去一口痰水。不必细看，来者是廖百军，本乡乡长兼民团大队长，民国22年广西民团干校毕业生，先是红毛固的村长，后是水谷乡的乡长，这一带只有他一个有马骑，也只有他才骑马骑到离家门口5里远的地方就下马，然后牵马回家。
0: 当天夜里从杜小爪子家出来，那汉子并没有回去见他堂叔，拐个弯直奔廖府，扣动了朱漆大门上的虎头铜环，得到的答复是四姨太不见。九翠成了四姨太，并且不肯见他，这简直让他发疯。他发疯地抠住花墙，攀爬上廖府的瓦棂，居高临下，他看见了挺着大肚子在天井边艰难挪步的九翠，那么大，那么丑，那么臃肿的一个肚子，还是被廖百军这恶狗怀上的。他觉得羞耻，为他，也为自己的眼睛。九翠，他低低地叫了一声，倒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一声深沉的鸟叫，是鹧鸪。眼泪忽然漫过泪滴，离家出走那天晚上，就是用鹧鸪叫把九翠引出来见面的，他全忘了吗？不知在瓦棂上趴了多久，一直到衣上被湿湿的液气打个精透，才从花墙上缩下来。他觉得胳膊上一阵奇痒，秦国老爹知道那是头半夜给黑蚊咬的，这种蛀虫很小却忒凶残，叮人时从不单兵出击，一来一群，一叮一片，用手拂去时胳膊上腿上黏糊糊一片艳红，全是你自己的血。秦国老爹再一次看到那汉子是在界首的街面上。界首，湘水边一座无名的小镇，镇名的由来一说是因越城岭山脉原此而隆起，为山界之首故名，一说是因其地处湘桂交界线，皆分两省故名，哪个对迄今无定论。
1: 50年前深秋，无名小镇忽而名扬天下，红白两军再次一场恶战，方圆百里枪声不绝，杀声不断。4日后红军败北嫌恨，往越城岭逶迤而去，白军杀戒大开，狂犬般搜杀流散红军，砍头如砍柴，饮血如饮水。一时间，蒋军杀红军，湘军杀红军，桂军杀红军，狐假虎威的民团杀红军，连一些普通老百姓也杀红军，尸爆山野，血涨江流。离开洪都尚有8万余众的红军，是疫后仅存3万，是败仗。红军史上只记下8个字：湘江一战损失过半。
0: 好了，作家乔梁的中篇小说《灵奇》，我们就欣赏到这里。乔梁是河南杞县人，1955年出生在山西一个军人家庭。乔梁是中国著名军旅作家、军事理论家、评论家、空军少将，现任空军某部创作室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除文学创作外，长期潜心于军事理论研究，与人合著合编有《军官素质论》《世界军事列强博览》《全球军力排行榜》等。在《灵奇》中， 桥梁所选取的试点是作品中的汉子和九翠一生的感情纠葛，而作为连接作品情节线索的倾国老爹是从那一个时代以来唯一活到今天的历史见证人。他的目光犹同一面镜子，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人世沧桑如实的客观地再现出来。小说是对50年诉说不尽的湘江雪

0: 这部作品的格调是悲壮的，写出了人民的正义的力量，从而又给那茫茫长夜里投去了一线光明。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古希腊剧作家泰伦提乌斯的剧本《福尔弥昂》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德米福哪里听得进福尔弥昂的话，他摇着手指发誓说，要把这姑娘赶出去，除非福尔弥昂赶快把她弄走。福尔弥昂说

他实在是没辙了，他的朋友也是不疼不痒的，拿不出什么主意。德米福只好等他的兄长科瑞莫斯回来，听听他的意见。一波未平是又起一波，这儿安提福为福尔弥扬暂时平息了父亲的怒火，感激涕零，那儿他的堂兄菲德里亚却在为奴隶贩子要卖掉他的心上人

助费德里亚。格塔听说那姑娘的身价是120磅，不由得打了一个呼哨，说这件事情还得请福尔弥扬帮忙。德米福的哥哥科瑞莫斯去利姆诺斯，名义上是收租，实际上是为寻找自己的女儿，打算把她嫁给侄子安提福。这个孩子是他和一个妇人的私生女，这件事情只有他的弟弟德米福知道。科瑞莫斯的老婆诺西斯塔拉塔是有名的悍妇，在一个男人除了自己别无所有的家庭里，这样的风流事会招来灭顶之灾的。这一次他白跑了一趟，听说那个妇人已经带着女儿来雅典了。这件事闹得他在外边大病了一场。他也是在码头上听人说到他的侄子安提福被逼成婚的事，更让他烦上加烦。当他的弟弟德米福迎接他刚要张嘴，他连忙摆手表示他已经知道了。他们还没有走到广场，迎面碰见管家格塔。格塔为菲德利亚找过门客福尔弥扬，福尔弥扬满口答应帮菲德利亚弄的那笔钱，他交给格塔如此这般的去找德米福。老哥俩见着管家格塔气势不打一处来，没等他们发作，格塔说他已经

德米福家中走出来的那个老女人像女儿的奶妈苏弗洛呢？他冒叫了一声，老女人回过身，果然是苏弗洛呢。天哪，你不是斯提尔福吗？克瑞莫斯连忙摇头，示意奶妈索弗罗娜走远一些。他悄声地告诉奶妈索弗罗娜，那是他的假名字。他问奶妈，怎么在这里？奶妈便把他们流落雅典，女儿的母亲一病不起，万般无奈，女儿嫁给了

李莫诺斯很久不回家，怪不得地租是越收越少。德米福说那个女人已经死了，请诺西斯特拉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2: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2: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2: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3: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4: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3: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5: 提前批艺术B段，
3: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5: 20个报考。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好物不等人，速来抢购吧！2026年6月5号至6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以上减40元，满799元以上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身体呢也是需要细心又多心的照顾。
1: 嗯，
0: 所谓细心呢，就是说吃的上面呢，咱们要精挑细选一些。
1: 哎，
0: 生活上要注意健康习惯。
1: 嗯，
0: 但是呢，说到多心呢，就是在于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微之处啊，想不到的地方，要尽量多注意了。
1: 嗯，
0: 有时候这个年轻的时候呢，不注意饮食或者是起居方式，这时候呢，也成为了应该关注的地方了。
1: 嗯。比如说您说咱这个胃啊，一共就怕两个东西，第一个是怕凉，尤其是现在北京这天啊，确实是越来越冷，那么第二是什么呢？怕饿，一饿之后啊，胃酸反过来反而会伤害您的胃，所以呢，胃里边空了，稍微有点凉，有点饥饿感的时候，就得垫不几口。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咱们不能老忍着。
0: 其实现在很多的老年人特别注意养生啊，平时呢预备点什么东西啊，自己饿的时候吃啊。其实这是老年人真的是值得点赞的。
1: 我觉得是有一种健康的观念，
0: 对意识有了，
1: 意识得有、
0: 嗯。
1: 所以说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个随手能吃的小吃，然后呢，也是大家非常喜欢、非常熟悉的，也算咱们北京的一个老饽饽、叫什么呢？叫萨其马哈。
0: 对，我一看这个萨其马我就乐了、因为我就特别爱吃萨其马。
1: 对、但是呢您说这萨其马吧，有的时候呢咱们吃心里还有点负担。
0: 嗯，
1: 为什么呢？它又是油啊，又是糖
0: 对
1: 啊，吃呢是好吃，但是呢这买的时候觉得特乐意、但吃的时候呢又感觉
0: 担心
1: 又担心、所以说咱们今天给

0: 家都比较常见了，平常就是拿这个鸡蛋和面来做这个东西。您平常买那萨琪玛基本上是黄的，
1: 对
0: 对吧？咱们今天这个从颜色上就跟它不一样，咱们这是有点淡绿的
1: 哦。
0: 啊，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里边添加了五种蔬菜汁和蔬菜粉
1: 哦。
0: 它吃的时候呢，不光是更加的松软，而且呢更加的香甜可口。

什么呢？芹菜。为什么添加芹菜？铁和磷的含量，芹菜在蔬菜里边是算得上非常非常突出的。那么第四种是青菜，维生素 A、B 都还不错。青菜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咱们平常说的那种类似于小白菜啊、油菜的这种东西。然后呢，还有什么菠菜？

0: 的萨琪玛，这个是市面上大家真的是没有看到的。
1: 哎，
0: 为什么要添加这个奶盖呢？其实啊，还是从营养方面来考虑了。
1: 嗯，
0: 要奶类的蛋白质和优质的脂肪。
1: 嗯
0: 啊，而且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它的驼奶是一个不错的营养选择。
1: 对
0: 啊，它比牛奶呢可能更有优势。
1: 嗯，
0: 而且驼奶呢，因为没有乳球蛋白和 A 的酪蛋白，所以呢，它的致敏呢是非常低的，大部分人是可以接受的。
1: 对，另外呢，驼奶的这个天然特性啊，易于消化，那么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也是非常非常友善的。另外呢，您看啊，从这个糖类，从这个奶类，从

0: 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咱们今天的主品呢是400克一盒，给大家是两盒
1: 、400克一盒，它是一个小绿色的箱子、这个小绿色的箱子里边呢，这些萨琪玛全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
0: 八两、
1: 基本上呢我数一下，它有呢是35-36克、有的是41-42克，反正重量给大家保证了，但是在40克左右一箱、给大家两箱
0: 那么今天既然是第一次见面嘛，肯定有赠品、是吧？赠品呢

0: 要抢这个前100个名额，因为这个是给大家特别的限量的加赠，就是在以往的基础上，五盒直接翻倍翻成十盒，但是价格还是199块钱不变。
1: 大家赶快拨打电话啊，这个一定要快。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刚才我们说盒啊、箱啊，我们就是每次说都不一样。为什么说箱呢？我们刚才看呢，因为它重量是400克嘛，
0: 对，
1: 小一斤，而且都是单独包装，所以它成。箱的这个面积还挺大的，
0: 还挺大的，
1: 应该说是一箱的感觉。
0: 您基本上拿出去2盒，也就是2箱吧，
1: 对，
0: 就能拿。

0: 价格不变，199块钱。
1: 对，那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

0: 今天您拿回去的就是正经的北京老字号精华的茉莉花茶，其中的玉螺，您尝尝这个味儿，非常非常香。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说完了茶叶以后呢，再来北广购物的这个拳头产品，也是我们特别擅长的一个品类啊，就是海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爱参海的辽刺参，而且今天每一根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正经的辽刺参。哎，对于咱们中老年来说呢，50多种的营养成分，18种以上的人体所需。

的了。咱们今天这款这个海盐蔬菜燕麦片，它就是非常非常方便，不需要煮，不需要熬，只需要您家里边备一点温水，或者说把牛奶热一下，给它冲泡一下，几分钟咱们就能吃一碗。

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以上减40元，满799元以上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啊，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也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儿或者闻见过甜味儿吗？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城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

0: 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哎，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货了，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
1: 哎，
0: 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哎，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0: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宽城板栗，
1: 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好物不等人，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5号至6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

0: 东西好像越来越难找了。别急呀、啊，今儿咱俩就带着大家一起去寻找那曾经真正的茉莉花茶那个魂的味儿。
1: 哎，说起这茉莉花茶的魂儿的味儿、就不得不提什么两样东西，一个是它的茶青，
0: 茶
1: 一个是它的这个花儿。这个花儿呢，它还有制作工艺的原因。
0: 哎，你要说茉莉花茶要出一个好茶，就无非李红说这三点哈。茶好，花好，工艺好，舍得下料，舍得下本儿，你自然而然就能出来好茶。今天咱们跟大家说这个，就是特别适合大家来去喝的好花好茶加好工艺。首先说什么叫好花和好茶，那优质选的先得说这个茉莉花。今天呀、咱们得选哪儿的茉莉花呢？广西横县。
1: 广西横县叫茉莉花之乡，
0: 中国茉莉花之乡，那就是出好茉莉花的。
1: 但是你想啊，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广西横县我还真去过
0: 啊，
1: 这个当地呢，这个各种各样的茉莉花啊特别特别的多。
0: 哎，
1: 但是我去市场一看，哎，这个价格差的可不少。
0: 哎，
1: 鲜花的、干花的、单瓣的、重瓣的，这个价格可是有天差地别。
0: 为什么呢？这么跟大家说哈，有的是为了看景的，有的是为了品味的，有的适合印茶的，有的适合出精油的。所以咱们今天如果说您要说做茶的选，不选那漂亮的，漂亮的是大朵大朵的
1: 啊，
0: 对不对？红瓣的
1: 啊，
0: 哎，多瓣的、那个啊，营养都长着花瓣里边了，香气就少
1: 啊。
0: 所以咱们要选说印茶的这个字儿间印啊，怎么去印呢？是一定用单瓣，
1: 单瓣，
0: 单瓣，单筒，就长几个小瓣儿。哎，它那个养料啊，它不奔那个花样上长，它奔的是那个香气去长，这香气就足，这香气味儿就正，这一喝咱就大鼻香的味儿，这个单瓣茉莉，广西横县的，这才能熏茶用。
1: 哎，您别光看它长得可能这个不奇妙啊，但是呢，闻起来是真的香，而且拿它印茶，确实能喝到这个茉莉花茶的本来的茉莉花香味儿。那么说完了这个花，咱们就得说说这茶青了。
0: 茶，
1: 你有再好的花，如果茶青不怎么样，那喝起来第一涩口，第二发苦，第三它这个香味儿留不久。
0: 是的，茶青，咱们得选什么呢？选本地的好茶。广西有没有好茶？有啊，
1: 对，
0: 相当有名的茶。所以呢，选广西本地的绿茶茶青。什么地方能出好茶？我跟大家说一说啊。你想一想，是不是广西那地儿全满足？叫做乱石砾壤出好茶，高山云雾出好茶。
1: 哎，
0: 广西十万大山，云雾缭绕，对不对？那湿气得足，山得高，而且呢是阳崖阴坡出好茶，有太阳照的地方还被水雾笼罩着，这才是出好茶青的地方。这样的茶呢，它的矿物质元素高，所以这种茶青的味道就浓。那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广西十万大山里边的优质绿茶的茶青。哎，炒青绿茶。什么叫炒青啊？中国古代的茶有是蒸熟了的，其实蒸炒还有烘，这都是干什么呢？杀青。

0: 就是那种喜气洋洋的那种氛围在里边啊，而且您看那个包装上面还中间有那个就是咱们腰封的地方，哎，蓝蓝的那个腰带，哎，海蓝花的那种花藤缠绕起来特好看，大罐子呢红红火火的大红包装，而且上面手书两个大字心意，
1: 哎，
0: 您说您送给谁？心意送到了，嘴上不用多说，您就拿走这两桶茶，您。

0: 感，
1: 没有人工添加的成分。
0: 嗯，
1: 添加过这种香气的人工合成香味的这种茶呀，
0: 嗯，
1: 一开始开包的时候特别香，
0: 哎，
1: 但是香的有点熏脑袋疼。然后您泡茶第一泡特别香，这个茶您就别喝了。
0: 对
1: 啊，对吧？而且我们说今天我们给大家保证这个好茶呢，
0: 嗯，
1: 那都是真正的茉莉花，
0: 嗯，
1: 鲜茉莉花用完之后给您印制的，
0: 嗯，
1: 所以咱们是真材实料，真工艺。真的成本加下去，您才能喝到这口好茶。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广西的英顺牌的这个横线茉莉花茶。
1: 嗯，
0: 那么首先呢，它有几个亮点啊。第一是用的花好，
1: 广西横线单瓣单筒茉莉。
0: 哎，第二呢是用的茶青是非常非常棒。
1: 哎，也是来自广西的高山云雾乱石力量当中的炒青的茶青，绿茶茶青的基底。
0: 还有呢，就是它真的是不惜费工费料。
1: 特级意味着至少是四斤一提啊，出这一斤茶至少给您四五斤的茉莉花，这在里边消耗了就不要了。
0: 嗯，还有就是这些都能保证它的口感是您的口。
1: 我有一个传统的那个喝完之后冰糖味的那种口感，
0: 哎，
1: 咱们叫冰糖口，您可以喝得出来。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正经的啊，特级的茉莉花茶的这么一个组合。这个组合里边呢是有六罐的这个英顺的茉莉花茶，
1: 嗯，
0: 每罐呢是半斤，等于说加起来一共是三斤的特级茉莉花。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赠品，就是给您三个礼品袋。
1: 嗯，
0: 无论是您走亲访友也好啊，还是给人送点小伴手礼也好啊，
1: 嗯，
0: 这个正经的茉莉花茶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选择，而且今天的价格只需要299块钱，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对，
0: 您尝到的是正经的广西产的这个特级的茉莉花茶，2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就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
1: 我是编辑常思。
0: 今天常思和红酒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书，一起来推荐一本书，书的名字呢叫做安宁科的故事。我们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啊，请到了老朋友也是新朋友啊，这本书的主编秦苑秦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呢，我们就请出这本书的主编，同时也是北京市海淀医院安宁疗护科安宁疗护中心的主任秦苑秦主任。秦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在线的网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呢叫做安宁科的故事啊。如果呢您和我们一样啊，刚看到这个书的书名，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安宁科究竟是什么科呢？啊，它是今天我们要提到的哈，海医安宁的一个简称啊，很多医院都会有安宁疗护科，但是呢，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本书呢，就是发生在海医安宁的故事。其实我们在读书俱乐部也好，或者是老年之友节目当中，可能大家都看过这个秦主任的采访，
1: 对，
0: 是吧？包括每年我们组织一些活动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志愿者，我们的社工，当然还给我们读书俱乐部颁过奖，我还非常的荣幸上去领过奖啊。其实也没做什么，只不过呢，我们无论是在哪个节目当中，都在不断的去跟大家去科普关于安宁疗护这样一个概念，对吧？你包括常思，你从最开始知道安宁疗护到现在了

0: 最终人生的那一段路程，我觉得这个其实咱们在不断的成长，
1: 对，我们都在不断的完善自己，也是，
0: 对，真的是这样。那这本书呢，我刚刚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温暖。首先它的封皮是这种亮黄色，它为什么会设计这样一个颜色呢？秦主任，是不是就意味着其实让很多人破除对安宁疗护的一个误区，都觉得好像是灰蒙蒙的暗暗的，但实际上呢，无论是走进病房也好，看到这本书也好，其实是一种亮色，是一种暖色，是有这个初衷吧？
2: 是的
0: 啊，
1: 其实我第一次去安宁疗护病房的时候，我以为啊会是医院的那种病房，全是白的，或是比较冷色调，但是咱第一次去安宁疗护病房的时候，它就是非常像羊儿生的感觉，都是用的暖色系。其实当时我对这个颜色的设计啊，也是打一个问号，为什么？
0: 哎，为什么？我觉得咱们随着今天的节目逐渐展开，随着今天的11个故事慢慢的讲述，大家会知道究竟是

0: 最终呢，我们留下的就是思考跟温暖啊。那书名叫做安宁科，您所在的安宁疗护科为什么会想到这么一个朴实这么直接的一个名字？
1: 这个名字其实是这个专业，这样的一个病房，像是应政府的倡议。

特殊科室中发生的一系列感人至深的故事，从初始死亡的恐惧到逐渐接受并珍惜每一刻的陪伴，从医护人员对患者无微不至的关怀

0: 退休，
1: 对，
0: 与妻子育有两个女儿，医疗角色代理人是他的小女儿，就是文光爷与小女儿一家三口居住在一起，彼此的情感关系非常的紧密啊。哎，我们之前反复都说四道是吧？
2: 对，道谢、道歉、道爱、道别。
0: 哎，你看，这都已经培养出来了，
1: 是张口就来，
0: 这都比我都强了。就是这个文光爷一直就是很担心啊，在大洋彼岸的大女儿啊。
1: 嗯，
0: 他们之间有一些误解，就像刚才思思说的，没有解开心结，是吧？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离开啊，他其实是带着遗憾的。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不带遗憾的离开，是吧？能够心中充满爱的离开。所以就是当你们知道这个情况，应该还是做了一些工作，是吧？
1: 这个在我们安宁疗护的一个专科技术当中，有一个技术就叫做生命回顾，然后它还有一个叫做传承文档。这个传承文档呢，就是说比如说文光爷就很典型，就是他虽然是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但是他体能还不错，就是平时他去与人的这种长时间的这种交流啊，他自己其实是有很好的表达的意愿的，他很愿意有人去跟他聊天。所以我们在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现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入院以后会有一个我们叫做评估吧，就是系统性的评估，看他的身体怎么样，有什么痛苦，然后有

0: 时候两个孩子嘛，就把孩子送到老人身边去，他们就要全身心的投入到那个新中国的建设中。
1: 嗯
0: 啊，但是后来那个两个就是整个去回顾这个过程的时候，哎，这个大姐才突然发现，原来她跟妹妹是一块儿被送走的，而且这个过程就是听到父亲母亲所有全家人去回顾这个过程的时候，她才突然明白，他们不是因为不爱她啊把她送走的。实际上真的是他们都非常的爱他，而且就是入院以后我们去跟爷爷去谈，就是各种各样的，我因为我们有医生有护士有社工还有心理师有志愿者，就是各种各样的岗位的人群去跟他，因为他很喜欢聊天嘛，
1: 嗯，
0: 聊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意识的会问到，就是他还有什么担心的事儿吗？
1: 嗯，
0: 啊，他其中有一次流露过，他就觉得他大女儿一个人在海外，他实际上心里是非常担心的。
1: 嗯，
0: 他是不放心。

0: 太难受了，
1: 太难受了，是吧？
2: 是，
1: 就活这个世上觉得都缺少这种价值感。他们在走的时候突然知道，哎呦，他们真的是很爱我，
2: 是的，
1: 他们只是为了建设新中国，他们把事业放到了第一位，
2: 对，
1: 无论是对谁也好，他们都是这样的，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哎，
0: 打开了心结。
1: 你说有，你说如果没有安宁疗护科，没有秦主任，他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机会呢？
2: 对，是的，
1: 谁会先说这句话呢？
2: 是的，
0: 嗯，我刚刚听秦主任说咱们海医安宁的团队啊，不只是有医生、护工，还有社工、志愿者、心理咨询师、音乐治疗师等等啊，
2: 嗯，
0: 那这么多人在一起是怎么团队协作，嗯，怎么分工合作的呀？
2: 特别好的问题，就是我们患者入院之后，我们叫系统评估，就医生做医生的工作，先去看看他身体有没有什么难受，比如说他有没有疼啊、喘啊，然后肚子胀啊等等，就是有没有身体的痛苦。护士就会去评估，比如说他的那个能力怎么样，就是活动能力需不需要别人照顾，能不能自主翻身，然后身体皮肤是不是完整，有没有伤口啊，然后等等，就是我们说他做这个护理方面的评估。然后我们的社工就会去做我们叫心理、家庭、社会和精神层面的评估。就刚才说他有没有什么心灵的痛苦啊，或者家庭有没有比如说如果他是一个中年人，那可能上边上有老下有小，他现在正处在人生压力最大的阶段啊，所以每个家庭他都不一样。这个我们做完了系统的评估之后，就会在我们团队里边会把所有的信息会汇总啊，然后就会具体了解到这个人和这个家庭现在他有什么样的资源，然后有什么样的困难和我们说的卡点啊，然后他有哪些问题是当下急需要去解决的，然后我们整个团队会一起先去了解患者怎么想这件事儿啊，他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照顾他啊，那么余下的这个不长的时间里边，他希望用怎么样去度过这段时间，然后我们就会跟他的家属一起坐下来讨论啊，我们叫共同决策啊，通常以家庭会议的方式就去讨论说，哎，你看患者是这么想的，他希望这样去照顾他，那在我们现有的资源盘点一下，然后我们怎么去一起去往去达成他这个目标，可能是最合理的啊，最能够满足他的这个意愿。

0: 老户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啊，让我们通过真实案例来了解一下安宁疗护科都在做什么。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稍后休息，在下面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聊。

0: 看我，看我，看我！
1: 咸蔬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2: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0: 肿瘤科转到了安宁疗护科。
1: 是的。
0: 哎，您说为什么呢？是因为接触这种痛苦太多了吗？
1: 是的。
0: 我觉得也是。就是癌症啊，有的时候真的是生不如死啊，
2: 很折磨人。

0: 从老家来北京，为的就是帮助孩子，照顾他们的孩子，操持家务。你想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然后呢用一双勤劳的双手为家庭撑起了一片天，我觉得这样的家庭在北京真的是太多了，
1: 太多了。
0: 然而命运对他似乎并不温柔，有一天呢突发急性脑出血，瞬间就陷入了

0: 方式去照顾患者，然后去跟他道别，就我们说道谢、道歉、道爱、道别，
1: 嗯，
0: 而不是说，我们以前在没有学习这个专业知识的时候，都会想当然的认为，那么小的孩子，他不懂啊。那现在至亲的人告别，尤其是啊被老人带大的这些孩子，对他来说是生命中特别重要的人呐、啊。那他现在突然就不在了，如果没有告别的机会，其实。

0: 很多人的选择上可能啊，
1: 嗯，
0: 之前如果没有听过咱们节目，没有看过这本书，没有接触过安宁疗护，不认识秦主任，
1: 嗯，
0: 大部分我觉得会选择，这是大人的事儿，
1: 对，
0: 跟孩子没关系。
1: 他是觉得要保护这个孩子，
0: 保护这个孩子，
1: 是的，
0: 你们别去，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说那个地方的话。很吓人是吧，
1: 是是，
0: 然后不要见最后一面，
1: 嗯，
0: 甚至有些人可能还忌讳这个事儿，是吧？
2: 对，
1: 是的。
2: 其实刚刚秦主任讲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听得特别入迷，是因为我大概也就在我小学的时候我姥爷去世了，
1: 嗯，
2: 但是我现在对我姥爷的概念有些模糊，
1: 嗯，
2: 因为我当时我爸妈就没有让我去见我姥爷的最后一面，
1: 嗯，这个太正常了，因为在就是大家都是这样的认为的，
2: 对，所以为什么我看到这个故事我感触很深，就是我希望如果说再回到当时我有自主选择权的话，我一定会选择去，因为我觉得他是我的家人，
1: 是的，
0: 对，
1: 是的。所以在我们现在的工作的流程里边，我们团队当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就是刚才说患者入院之后马上进行调查，然后就会发现整个评估情况出来之后，他家里边可能有高龄的老人，然后家人也会担心老人可能受不了，因为白发人送

0: 然后我们小白的大夫，我们其他的这些人会自己先去摸摸爸爸的皮肤，然后跟摸摸爸爸的手。哎，那个孩子在旁边看了一下之后，他后来觉得很安全了，他才把手伸出去。他摸到爸爸的手，爸爸一下眼泪就出来了。
1: 哎呀，我这眼泪都快出来了。哎呀，我觉着，五岁的孩子是吧？五岁的孩子，我觉着这是他一生当中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
0: 是的。所以不光是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还会就是全程去就是指导那个孩子，就是摸到了爸爸之后，你有什么想跟爸爸说的话要说出来啊、就是我们说要建立那个爱的链接。虽然爸爸会离开这个世界，他不再以这种形式存在了，但是爸爸的那个爱会永远陪着你。
1: 对，而且他会相信爸爸永远在保佑着他。
0: 是的，
1: 以不同的方式。
0: 是的，
1: 在不同的地方。
0: 是的，而且我们会用很多种技术，每个家庭不一样啊、有的会愿意，比如说会跟妈妈。

0: 然后等等，给他写信或者给他留个什么样的这种，
1: 特别好，这个爱一直都在啊。
0: 对，
1: 关于这本书呢，其实故事有很多，但是我没有办法说一一都为大家去展现了啊。但是呢，我们有一些朋友还是对安宁疗护科呀，有很多想了解的，
0: 对，大家还是不了解，是的，
1: 大家还是不了解啊。包括今天可能很多人才知道道谢道歉道爱道别，
0: 对
1: 啊，关于四道人生，
0: 对，
1: 其实从歌者的长河到最后的呵护啊，这本书的每一个标题都像一首小诗一样啊。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啊，两三分钟的时间，如果让您在这些故事当中选一个最让您意外的，您会选择哪一个呢？因为就像您所说的，上千例患者，但是呢，最终其实这本书只涵盖了11个故事，而且呢，每天都在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又到了年终618的时候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是要参与到这个年终大庆当中。
1: 周老师，咱们不能落空，对吧？所以说今天给您推荐的好东西，千万别错过了。您一边听，我们一边给您介绍。
0: 没错，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618的这个第一件特价商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安家善道这个品牌的五常大米的特惠组。咱平常呢，这个买米买面，基本上都是赶着这个有购物节的时候，有让利的时候。
0: 对，
1: 咱们今天也不例外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让您吃着放心，吃到实惠。首先，什么叫吃着放心？因为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

0: 是它的生产地，执行标准是 GBT19266、那么这个标准就要求了，就是里边这一袋里边装的每一颗米都是要在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所以说呢，您买到的是放心的真正的来自于五常市的五常大米。
1: 所以大家买东西呢，一定要习惯于看标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要说好吃啊，还真是五常大米。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正经的这个稻花香。咱平常不是经常看到那个稻花香的这个介绍吗？
1: 是，
0: 它这个品种叫做五优稻二号，特点是什么？就是香。

0: 哎，那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咱们是安家善道五常大米的特惠组合，咱们是2.5公斤一袋，给大家五袋，
1: 五斤一袋，给大家五袋，一共是25斤。
0: 没错，
1: 市场售价呢，一般您要买五常大米的话，现在便宜的9块多，10块钱，对吧？贵一点的12块钱。
0: 是，
1: 哎。咱们今天这25斤，您随便进个超市，您家门口底下的那个小超市里边买上5斤，您就知道多少钱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但是啊，提醒大家一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给大家带来的618的特别节目，
0: 是，
1: 所以说我们有特别的

0: 电梯直接给您扛到家门口，省得老头老太太自己提了。
1: 哎呦，这个是省大事了。
0: 哎，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安家善道他们家的五常大米呢，是保真五常，保无掺假，保证非转基因。而且另外他们家有什么14项的农残检测，4项的重金属检测，全部无检出，保证是无添加的。所以说您吃到的这么香香的五常大米，是真真正正的可以

0: 黏，您即便牙口不好的话，它也不会沾您的上牙膛，而且呢，独特的那种焦香味儿啊，是非常非常诱人的。
1: 嗯，
0: 但是您吃这个栗子，感觉哟，挺甜的，
1: 对，
2: 为什么这么好啊？
1: 因为它是有机的，
0: 对，它是有机的。
1: 对，
0: 它的每一袋上都有明确的有机标贴，而且呢，它上面还会有二维码。如果您有手机的话，扫一下二维码，那个就是它的有机身份证，可以查到是不是真有机啊，是哪儿产的呀，这些都是它的证明，它的好吃的来源。
1: 嗯，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所有的新动力的有机甘栗仁，每一颗都不加糖，您吃到的所有甜味都是源于栗子本身自己的。
1: 嗯，
0: 这个栗子您拿回去尝尝，真的又省事儿又方便，同时又好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袋数实在是太多了，价格太合适了。
1: 是是，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这样的啊，有主品有赠品。咱们的主品呢是新动力的有机的甘栗仁，咱们是50克一袋，给大家
0: 一两一袋，
1: 哎，20袋。
0: 然后呢，我们的赠品是翻倍，等于说变成
1: 40袋，
0: 每袋是一两的栗子仁，这不是有那壳的栗子啊。是就纯栗子仁儿，而且保质期1年半左右时间，到这个2027年8月份呢，都是今年新给大家做的。那么以往北广的售价是199块钱，今天再次强调，您现在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给大家带来的618的特别节目，所以说我们有年终福利价。今天我们的价格40袋，每袋一两的栗子仁只需要
1: 179元，比平时的价格又直降20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

0: 接下来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果蔬汁是125毫升的一盒的装，这一盒相当于多少呢？您让孩子或者老人喝这一盒，一杯下去等于吃了两个苹果，
1: 嚯，
0: 一个半番茄，将近一整个橘子，还有一根胡萝卜。
1: 哦，
0: 咱不每天通过这一小盒的浓缩果蔬汁，就能补充这些水果蔬菜的营养，您说它能不是好东西吗？
1: 哎，真是啊！
0: 哎，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什么呢？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过去以后都尝了，哎，都觉得不错，
1: 一扫而空，
0: 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了，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江小娃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法。哎，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
1: 嗯，
0: 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
1: 哎，
0: 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
1: 嗯，
0: 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
1: 嗯，
0: 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1: 是
0: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和油分离的。
1: 嗯，
0: 哎，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
1: 嗯，
0: 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须是油酱分离，这上边这个油能让这面条更润，底下那酱能裹得上去，而且这层肉煸出来的油，它能够更好的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的香气。
1: 没错
0: 啊，您在家里边这一罐放一段时间以后，您就发现，哎，油酱分离了，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

0: 舒服，吃得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1: 对，而且两款酱咱换着吃啊，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又方便又省事儿。
0: 我觉得您吃炸酱面的时候，快两勺这个香椿酱
1: 掺着吃，
0: 提提味儿，增增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这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1: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江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八罐，每罐是200克，4两的一个重量，您到手一共是16罐。那每罐呢平常要卖到19.9了，那整个组合要到300多块钱了啊。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015151，4000015151。

0: 究竟孩子大舌头的原因是什么？舌系带可以一剪了之吗？想让孩子说话清晰准确，到底应该怎么办？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我爱问医生之健康北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张舒，言语语言康复诊疗中心主管康复治疗师、康复医学博士后张文静，和您说说大舌头的解决方案。好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张舒，张主任。首先呢，要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张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张舒，非常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大舌头的问题。
0: 欢迎张主任。另外一位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言语语言康复诊疗中心主管康复治疗师，也是康复医学的博士后张文静。

0: 南辕北辙，可能会有各个地方的口音比较嘈杂，这种语言的环境可能会影响到小朋友的语音的发育。
1: 哦，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如果他不是用普通话和孩子进行交流，他的方言口音比较重的话，那孩子可能就会模仿这一类的发音，但也有可能造成他发音不是特别的清楚和准确。
0: 对，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口音比较，比如说常见的奶奶爷爷来自于南方，然后姥姥姥爷来自于东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城市，他在这种各自的这种方言体系下，然后小朋友呢，家长们又在说普通话，就相当于我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我们有三种外语在同时给他一个输入一个刺激，小朋友容易产生混乱。
1: 哦，就是单独的可能方言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影响不是那么的严重，但是又是南方的方言加上北方的方言，然后再加上普通话，多种表达的这种语音不太一样的情况之下，孩子就容易混乱。语言的这种种类越多，孩子越容易混乱。

0: 就很多发音啊，它都需要舌头、牙齿、上颚还有这个嘴唇进行配合。比如说我们发了、特、的这些音的时候，舌尖它就是要抬起来碰到上牙后面的区域。所以说家长看到小朋友的舌头伸不长，或者说看到舌头下面有一根小筋牵着，就会自然会想到是不是这个筋太短了，把舌头给拴住了，导致了孩子的发音不清。这个想法呀，它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并不是全部。因为发音不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不是仅仅靠一个舌系带是吧来决定的。
1: 那舌系带短造成的孩子吐字发音不清楚的比例大概能够占到比如说孩子大舌头吐字不清的多少呢？
0: 大概是到8%-10%差不多。
1: 哦，
0: 这个并不是说一个强相关性，就是我舌系带短不一定会造成发音的问题，而发音的问题呢也不仅仅是由舌系带短而造成的，对吧？
1: 大概是1/10的孩子吐字不清的原因我们最后查出来是

0: 过我们也接受过一些这样的门诊的这种案例哈，就是很多家长抱着让孩子说话清楚的这种目的去切舌系带，结果舌系带切完之后发现哦，原来说话不清楚，还是说话不清楚。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像是我们穿鞋一样，鞋带短它绷得紧，但它是不是导致我们走路不协调或者走路异常的主要原因呢？
1: 嗯，
0: 不是如此。所以在我们同理，我们把它过渡到舌系带对舌头的影响，对我们说话的影响也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家长如果出现了孩子大舌头，吐字发音不是特别清楚的情况之下，不要想着通过剪舌系带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得通过日常的锻炼，让孩子多说多练来解决。那多说多练这个情况是不会让舌系带变长的，是吧？我们不能把这两个画上因果关系。
0: 是的，首先我们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舌系带对说话的影响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孩子出现我们所谓的大舌头，它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仅仅或者并不是90%、80%是因为舌系短造成的。会有这样的印象呢，主要是来自于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说法啊，舌尖短，舌尖短，剪一刀就好了，他爸爸小时候就这么好的。但这种观念科不科学呢？其实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家长朋友们，哎，其实绝大多数说话不清楚的原因跟我们舌系带是没有太多关系的。
1: 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家长会觉得，哎呦，这舌系带不是也是连接舌头和我们口腔的这样的一个像筋一样的东西，他觉得，哎呦，这个不是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拉拉筋，筋好像逐渐变松了就可以更灵活一些，他可能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说多练那舌系带自然而然就能变长，这其实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通过语言的锻炼确确实实能够让孩子说话变得更清楚，但是舌系带的长短并不会因为孩子说话变清楚了，练得多了而物理性的变长，这个一定得跟家长说一说。
0: 对，而且也不要抱有这样的心态，我说话不清楚，我把舌系带咔嚓一下剪了，我说话就能清楚了。一个是舌系带短可能会限制我们部分的限制我们舌体的运动，但是即使我们让舌头获得了自由，剪了舌系带之后，孩子的说话方式依然不会改变，
1: 也得训练，
0: 必须得进行训练，只是一个顺序先和后的问题，而不是说两者二选一的问题。
1: 好，那也想问问张主任，这舌系带短到底是啥原因造成的呀？很多家长会说，我家孩子为啥舌系带就短了呢？这比如说是跟基因的遗传有关系啊，还是说和什么有关？
2: 跟基因的遗传吧也有关系。然后呢，其实咱们这个舌系带从小朋友出生开始啊，它是连接在舌尖的一个结构，然后随着它的生长发育是一个逐渐后退的过程，是吧？但是有的人后退的可能没有那么多，然后就导致了舌系带感觉像过于有点短，有的人后退的可能比较充分，就导致了他这个舌系带看着哎就正常，是吧？或者说是就不短，是不是？但是这个都是本身身体发育的一个过程吧。
1: 就是这其实还是先天基因决定的。
2: 对，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结构。
1: 他没有办法比如说通过后天孩子的这个咿呀学语呀，或者是吮吸这个奶瓶啊，或者运动锻炼什么的，让他退得更充分，没有什么运动的方法，
2: 没有什么方法。对，
1: 这就是老天决定的，
2: 天生的。对。
1: 而且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导致孩子说话不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舌系带短这事儿啊只占到大约10%左右的一个原因。那接下来我们也说一说，舌系带如果真的短的话，张主任除了会影响我们的语言表达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健康影响吗？我记得您刚才说可能吞咽也会受到影响，是吧？
2: 对，就是说咱们舌系带短不同的年龄来分，对不对？刚出生的小朋友如果舌系带短，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影响他吃奶。小朋友就是裹不住，然后呢造成了这个衔乳浅，吃奶费劲，吃奶的时间特别长，而且还会容易出现这个这样的一个空吸的这个声音，小朋友吸入了

开口变成 title， 这种很常见。一般我们这样的小朋友来的话，我们会建议他一些音，会建议他观察，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三四变成纤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所有的语音发育它都会按照时间来进行发育。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根据所有小朋友，中国的孩子平均语音发育的时间来进行一个确定。一到两岁的小朋友，他可能应该发育的音是波泼的特这样的音。那您说三岁的小朋友，如果说

0: 确实是门诊会遇到很多这样家长存在这样的疑虑哈。如果是真的是存在舌系带过短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一般其实到口腔科张舒主任这边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可以确诊了。
1: 对，但是这个时候只能是确定它到底短不短，但是我们的这个原因不是说比如说后天的这个原环境的影响也可能让他吐字不清吗？就是这个怎么来区分呢？
0: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在语音门诊评估的时候，我们首先会评估口腔器官的运动功能，其中舌是最主要的一个评估的一个对象。比如说舌尖跟舌系带过短，比如说我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至傍晚有分散短时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

0: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1: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2: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我爱问医生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一周节目精粹。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慢性病眼病的话题，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作为心灵的窗户，眼睛健康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今年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作为高血压、糖尿病的慢病患者，他们的眼健康问题更加严峻。如何让慢病患者的眼睛得到健康的照护？慢性病患者眼健康面临哪些挑战？我爱问医生为您特别策划精彩生活人人共享系列节目，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眼科副主任孔文君和您说说警惕慢性病眼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警惕慢性病眼病。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眼科的副主任孔文君孔主任。那首先呢，有请孔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佑安医院眼科的孔文君，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在这里分享关于眼健康的一些小科普知识。
2: 好的，欢迎孔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

0: 对于很多的慢病患者来说，他们的眼健康其实面临的挑战和我们健康人比会更大一些，是吗？
1: 是的，这些慢性病的病人多是这个全身的一些代谢性的血管性的一些疾病，然后我们的眼睛其实也有很多的血管分布在眼睛周围，所以说这个如果是有一些代谢性和血管性的疾病的病人呢，然后他就会累积到我们的眼睛，而且他发病也比较隐匿，病程也比较长，所以会有一个持续加重的情况。
0: 哦，和健康人群相比，慢病的患者他的眼健康面临的挑战更大，他的眼部这些血管就容易被我们这些慢病所累积到。但是这慢病太多了，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我们说的三高问题，这是慢病，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尿酸偏高，这其实也是慢病。到底哪些慢病对于眼睛的影响会比较大？因为据我了解，好像糖尿病眼病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除了糖尿病之外还有哪些慢病容易引起我们眼睛的问题啊？
1: 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糖尿病，糖尿病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糖尿病少儿病变啊、是一个致盲性的眼病。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高血压、高血脂，刚才提到的这些三高。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像我们常就是甲亢呀，然后类风湿啊，还有我们的肾病啊，这些都其实都跟我们的这个眼睛有相关的一些改变。
0: 哦，刚才呢孔主任告诉我们了很多慢性病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管，听说很多的慢病都是影响眼底，需要定期检查眼底的健康。眼底到底指的是哪一部分？眼底的血管是更加丰富吗？咱们是不是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的眼睛构成，像眼底出现了问题主要会出现哪些眼部的疾病呢？
1: 其实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眼部的解剖结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眼表和眼底。眼表的话就是我们经常能够直观的看到的我们的眼睑啊、外眼的这些呀、包括我们的角膜、结膜啊，这些都是我们的眼表的能看到的。另外的话眼底的话就是我们现在通过直观看不到的，像视网膜呀、视神经呀、脉络膜呀，这些都是属于眼底的一些解剖结构。
0: 那这个慢性病影响到我们的眼睛，是会首先攻击我们的眼底吗？和我们的眼表相比，眼底更容易出问题吗？
1: 是的，因为我们的眼底啊，其实是全身唯一能够直观的看到我们微小的血管的形态呀、动静脉的这种走形啊，能够看到这些就是我们的这个眼底改变的这个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的这个眼底啊，一般血管都是比较纤细、比较脆弱的，它是一个微小的血管，所以说大部分的这种血管性的疾病呢，它

0: 可以看到这些血管到底能自己看到吗？还是得通过一些仪器
1: 啊？我们的眼底是肉眼看不到的、就是我们包括我们配眼镜的时候戴的眼镜，这些也是不是这个眼底检查的这个范畴、眼底检查的范畴的话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体检的时候会检查到的，就是叫眼底照相、眼底照相，这些是需要一台专门的这个机器来进行眼底检查的。然后还有一些更加精细的，像我们能够检查视网膜的黄斑区的结构的，叫那个光相干断层分析，我们也简称 OCT 这种 OCT

0: 出现这种叫老年黄斑变性啊，我们经常发生在一些老年人身上啊，这些也是和他的一些，如果我们有一些三高呀，也是一种这个易发的一些因素
1: 啊，就是我们的慢性病确确实实是会引起我们的黄斑变性的。那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慢病更常见一些，所以说我们的黄斑变性也是很多老年朋友身上会出现的我们的眼病。那除了黄斑变性还有哪些其实是我们的眼底出了问题在临床上导致的这个眼病啊？
0: 就是作为我们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最直观的一些症状吧，就是比如我们出现了一个突发的视力下降啊，我们出现了一个看东西眼前有时候会出现闪光飘黑影，然后忽然间的增多，比如我们看东西会出现一个重影，这些有些都是可能是眼底会出现了问题啊，这个需要去医院进行一些。

0: 高血压视网膜病变也是有不同的分期的。早期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血管的硬化血管的就跟我们这个平时的动脉硬化是一样的血管的一个硬化，后边就会出现一些小的出血和渗出，然后再往后就会出现一个大的出血，这个时候就病人就会出现突然的视力下降然后再往后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个视网膜脱离呀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的眼底它是血管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种血管性疾病一般情况下的这个主要攻击的还是我们的血管和最丰富的地方，眼部的。
1: 那我还听说过有一个这个眼病。

0: 就是眼前非常快的一个可能几分钟，然后视力就出现一个骤降。眼前可能就忽然之间就发黑了，就看不见了。
1: 还不是说模糊，
0: 不是模糊，
1: 发黑看不到了。
0: 对对对，就忽然间发黑，甚至可能达到一个光感，甚至眼前只有手动的这种视力，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模糊这种情况。视力骤降。
1: 这是他在临床上主要的这个表现，他不会伴有比如说头疼啊、恶心啊、其他的这种表现，是吧？
0: 不会不会，他是一个无痛的，
1: 就是视力出现了这种急剧的下降情况，这是眼中风在临床上的这个表现。您刚才说了，这眼中风它是有一个黄金救治期的，是吧？
0: 对，就是因为90分钟吧，是它的一个黄金救治期，然后在90分钟之内进行一些相关的溶栓呀，包括一些治疗呀，可能能有一个，但是这种确实在的，它的预后不是特别好，对，不是特别好。然后希望大家能够还是这个控制好我们的血糖血压，然后不要出现这种视网膜中央动脉或者是分支动脉阻塞的情况。
1: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脑中风很多的医院都开通了这种绿色通道，救护车或者是自己去了医院，如果有脑中风的表现，其实医生是会启动这样的一个绿色通道的，快速的进行溶栓。像眼中风咱有这种绿色通道吗？
0: 也有的。对，因为毕竟这个眼中风这一块，就是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以及分支动脉阻塞发病率还是比较低的。它不像这个脑中风这么发病率这么高。当然它如果一旦是这个发生的话，还是有这种绿色通道的，尽快的进行救治。
1: 也是跟我们的脑中风一样，什么溶栓啊，各种各样的手段恢复血供。
0: 第一是溶栓，第二我们要是要做一些这个手术啊，做一些手术，然后是尽快的让它恢复视力。
1: 刚才您也说了，如果超过了90分钟，其实视力恢复的情况就不是特别的理想了，也就是它和我们的脑中风一样，时间就是大脑，这时候时间就是我们的视力，是吧？我们尽快的去接受这样的急救的措施，其实对于我们的视力恢复是越有利的。
0: 是的是的。
1: 三高问题如果都有的话，对于眼睛的影响是不是更大？咱刚才说了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再加上高血脂呢，如果这三高问题一个患者身上都有了，他的眼睛是不是面临的挑战就更大了？
0: 对，三个这个叠加在一起的话，容易出现这种叠加的伤害。一般情况下，你看我们的糖尿病主要是影响的我们的视网膜的血管壁，通透性增加，有出现渗漏，然后高血

0: 同时就正好是一块儿就出了，
1: 就即便是双眼也有可能是一个先后。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点是，我们休息以后啊，我们因为视疲劳，它会休息以后，它是不是能有所缓解？如果是视疲劳的话，它作为一个短暂的休息之后，它能有一个很好的缓解啊。但是如果一旦它有这种慢性病的眼病的话，休息之后可能它的缓也不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1: 嗯，好，所以说两个判断的标准，第一是看一看它是不是对称出现的，第二就是休息之后看一看临床的症状有没有缓解，如果得到缓解的话，那非常有可能就是视疲劳造成的，少刷点手机，让眼睛多休息休息。那如果它是不对称出现的，休息之后也没有得到好转，抓紧时间去医院。医生刚才说了，检查的手段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咱们先得排查一下是不是我们的眼底啊，我们的眼表啊出现了问题。洪主任，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像我们的眼睛如果是慢性病引起的眼病，它往往不是对称出现的，它往往是一个眼睛有一个眼睛没有。那如果只有一个眼睛视力受到了影响，对于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另一个眼睛还能凑合用，我这个就不太想折腾了。也想问问您，如果我们不干预的话，它有可能下一步把这个没受影响的眼睛也会累积到吗？它会造成一些什么其他的后果吗？
0: 其实这里就有一个大家的误区，包括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误区就是这样，就是其实啊，慢性病眼病大部分都是双眼累积，只不过就是
1: 有症状，
0: 哎，对，就是有一个可能有症状，那个可能又有的人比较轻微的一个症状，他可能发病的这个进程不一定是一样的，这个时候有可能一只眼它是比较严重，另一只眼我们

0: 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

0: 运河中学、人大附中通州校区、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北京五中通州校区五个考点，共931场次，单科最大考场数达157个。近代高考轻生互考，高考期间请全社会积极参与降生降噪行动，考点周边交通路段可能实行禁止鸣笛，请您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主动为送考车辆让路。特别提醒考生家长和市民，开考前不要在考点门口聚集，不要围堵校门及道路，畅通考生复考的绿色通道。确需驾车的朋友们，请适当调整出行时间和路段，尽量避开考点周边路段和考生开考离考时间。若考生赶赴考点时遇到困难，请您给予他们帮助和关爱。为严防考点周边酒店收费乱象，切实守护考生与陪考家长切实利益，连日来，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各考点周边，对宾馆、连锁快捷酒店开展价格专项执法检查，通过核验营业执照、查阅入住台账、比对线上线下房价等方式开展检查，细致核查客房定价、钟点房收费、延时退房、耗材附加费等项目，要求商家细化各类房型标价，各项附加费用单独明示，杜绝隐形收费，紧盯明码标价落实和严查价外加价两大关键，从源头规范市场价格秩序。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入住前留意门店标价与线上订单明细，若遭遇不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违规问题，请妥善留存订单截图、缴费票据，及时投诉举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午11:30，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科目落下帷幕。今年大作文题仍为二选一，考生可以以做规划与下功夫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也可以韩英举华为题写一篇记叙文。劳动实践活动为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写宣传语，今年的两个微写作题目依然聚焦真实问题的解决。本台教育面对面节目9号开始邀请专家对今年的试题进行深度分析，10号起更有境内外40多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轮番做客直播间，为您提供最权威的志愿填报指导。此外，三场线下高招会时间分别是13号人大附中通州校区、14号教育面对面节目将走进北京警察学院进行探校直播，另外6月25号北京语言大学将举办今年的最后一场高招咨询会，届时会有70-80所境内外高校汇聚一堂。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日前，通州区路苑三街提升改造工程竣工通车，通车路段地处通州新城北部，为城市次干路，线路西接路通新路，东抵路易西路，道路红线宽30米，总长

等冬奥场馆实现有效利用。在云顶曾经专供冰雪赛事的冬奥雪道，经过轻量化改造，变身规范的山地越野赛道。今夏崇礼将举办各类专业赛事，群众文体活动超600项，其中绝大多数

0: 需重点关注洪涝灾害、地质灾害以及高温等天气影响。六月份预计本市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1至3成，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略偏高。六月中旬后期、下旬后期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风险较高。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2: 找京城帮帮团。
1: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2: 找京城帮帮团。
1: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2: 找京城帮帮团。
3: 如果你想感谢我，
4: 客气，
3: 就请去帮助他人。
2: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点半到11点，
3: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2: 让我们携手并肩，
3: 共度有能量
2: 有温度的每一天。
5: 听风800遍，方知世人间。
6: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5: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6: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5: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6: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5: 眷恋人间。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3: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5: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3: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5: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3: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7: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8: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9: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8: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0: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107.3
12: FM107.3
11: 教育面对面。
13: 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3: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3: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3: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燃烧青春，致敬成长，2026高考特别节目，我们将为各位带来的内容包括英语的复习备考，还有心理的调试。上快手看 BRTV 教育面对面，专家精讲高考政策，解析志愿填报干货。 BRTV 教育面对面，带你答疑解惑。同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也可以通过 BRTV 教

0: 件的特殊考生提供盲文试卷、加大字号试卷、独立考场等个性化便利措施。今天上午，2026年北京高考作文出炉。今年大作文的命题依然延续往年二选一的模式，分为议论文和记叙文两篇。微写作是从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语文教研员分析，语文是教文育人的学科。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仍兼顾学生个人成长与社会认知。请听本台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1: 上午11:30许，随着

0: 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白色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他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
1: 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燃烧青春，致敬成长，2026高考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快手平台播出，您可以在快手搜索 BRTV 教育面对面，上快手看 BRTV 教育面对面，专家精讲高考政策，解析志愿填报干货， BRTV 教育面对面带你答疑解惑。同时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播出，也同时欢迎您通过 BRTV 教育面对面以及副中心之声微信视频号随时提问留言。接下来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
2: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3: 3月2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2: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3: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2: FM107.3 城市广播每晚5:45，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绘青春华章。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其实也是一期特别的节目啊，也是希望能够借由今天的节目能够燃烧青春，致敬正长，我们做的这样一期高考的特别节目。今天高考已经考完了语文和数学，我不太想问各位考得怎么样，但不论你考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都已经是过去，已经是历史，我们永远要向前看。我到每期做这样的节目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曾经看过的一本漫画里边写到的，他说人为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1: FM107.3
0: 教育面对面。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

0: 好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嘉宾，再来介绍一下来自于景山学校英语教研组长刘涛。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来自于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学生发展指导中心主任田丽娟。田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请来两位老师呢，也是想从英语备考的角度给大家讲讲接下来的这个晚上跟明天的上午我们还能够最后还能干点什么啊。说一点不干吧，我觉得除非心特大，就是要放我啊，我都觉得好像不看点什么这心里过不去。那看点什么更有效果，就是主要这个任务就交给刘老师了，好不好？待会儿咱们来好好聊一聊。另外还有一个关于这个心理上大家今天晚上的心理调试，以接下来的高考期间如果遇到一些相应的问题，那么应该怎么样去主动积极的去进行一个干预。那今天也请这个

0: 在刚刚五点之后分别通过各自的渠道问了一下这个下午数学这个孩子们考的一个情况，包括一个难度情况。我估计我今天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合适的，就是说现在孩子可能脑子里还在回放下午的数学题啊。那从这个心理学角度，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助孩子迅速的就是物理隔离，然后心理翻篇，做到考完一门丢一门，这个大家都在讲这件事儿，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田老师有没有一些好方法？
1: 确实是，我觉得，要立刻就像翻书一样，马上把刚刚发生的事情翻过去，确实挺难的。我觉得我们也不妨不要这样非黑即白，要让他回放，就短暂的回放一会儿也无妨。因为我刚才呢，因为我是从考场来，我刚才也特别关心我们的学生们走出考场什么样，我还特意问了一下我的同事，说孩子们出来面部表情还是挺复杂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数学挺难的，一定是在走出考场的时候也在回放。但是我觉得要难，大家一起难。你要特别想回放的话，也可以回放一下。你不妨去回放一下。当时哪个地方你觉得难啊？但是你在思考了一下，突然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想法的这样的一些场景，来积累一些经验。与其让你的情绪去影响你，不如让这些小的经验去影响你。在你的下一门，比如说要考的英语中，我怎么样运用这些小的经验？但是如果你呢忍不住一直回放的话，那可能就像我们说心理学上有一个白熊效应，就是你不停的在想一件事，想要抛弃，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我特别想翻篇，那这个翻篇的想法反而会固着了你的思维啊。你不妨就去简单的去想想这些小经验啊，这是我的一些小建议。
0: 对，就是顺势一下，对吧？但又不能够让它肆意的像潮水一样的涌过去，要设置一些小小阻碍，阻断它一下，而不是硬顶，这样的方法，对吧？刘老师呢，就是有没有这个孩子跟您聊过？尤其是您当班主任的时候，说：“哎呀，老师怎么办呀？我这个脑子里就是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事儿，没有办法投入到第二天英语的学习里了。”
2: 这个肯定是有，我觉得不光是当班主任，就是有时候哪怕一模二模完了，学生都会有这样的反应。所以我刚才就是特别同意田老师说的，就是你要是非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其实反而在额外的去关注它。所以呢就是真的是顺势而为。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也会想，就是我对这个前两科的考试也很关注，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第二天我这英语这一科的考试。但是呢就是刚才田老师说的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好，就是分析它里面的细节的一些小的做法，然后在第二天的考试中能够去避免，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个做法。
0: 所以呢就是把它具象到一件事儿，而不是让情绪弥漫然后去淹没自己，这个很可怕。因为情绪一旦这个潮水漫起来了以后，你这个需要很长时间的疏导。这个高考其实是一个特别考心态的一次考试，所以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的一个考试，需要一些具体方法。刚才田老师这个方法我觉得非常好，对吧？用具象的一件小事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每年可能都会遇到这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就是尤其是下午这个数学考完了以后啊，就觉得哎呀完了，考砸了，这个怎么办？回家路上就开始就是哭，就是开始就是情绪的就是不受控了，然后把自己关房里，谁都不想说，你想说什么都听不进去啊。你跟他说孩子没事，孩子已经就拒绝去跟你沟通了。那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家长在今天晚上应该怎么样去紧急进行一个干预呢？田老师。
1: 就是可能有的孩子在看到题很难的情况下会有一些情绪，特别是走出考场可能还憋着，然后回到家可能就会用哭泣这样的方式去宣泄一下情绪。我觉得可以给孩子一些时间和空间去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能哭出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作为家长就不如陪着他让他哭一会儿，但是这个时候您千万就不要在旁边一直说就比如说啊，大家都难啊，你不要哭了呀，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你让他哭一会儿，递个纸巾啊，等他哭的差不多了，给他递杯水呀、也别，有的家长可能会说，我给你查查答案吧，这样的事儿咱们就不要再做了。或者有的时候打电话，我给你问问啊，是不是别人也觉得很难呀？我觉得家长不是要做什么，而是不要做什么。 第一，我觉得不要去制止孩子去哭，让他去哭一会儿，去发泄一会儿。第二呢，就是不要再去询问，或者不要再去查找答案。第三呢，就是不要再去说啊，这个考不好也不会影响你什么啊，或者啊，大不了咱们再降一下标准，就不要再去说这样的话。
0: 对，我觉得如果你真想查答案，你就别问孩子，你查完了发现跟孩子一样的，你再告诉他，你别跟他说，哎，我给你查个答案，对吧？你这有啥意义呢？是不是？这添堵添乱，这完全是啊。所以还是要让孩子，我明白了，其实田老师一直

就是不是无限制的让他继续下去，而是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比如说哭了一段时间，发现他声逐渐变小了，这个时候，哎，拿杯水进去啊。但这个时候就不要克制了，说孩子说不能喝甜的，你就跟弄点蜂蜜水，对吧？也没什么问题，递杯可乐啊，这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不对？这个都是一些好的方法。嗯，而且还有那个，我在网上在搜资料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在搜资料，然后那上面就写到说，一个那个在论坛上的一个人说六月七号的晚上是最容易失眠的，前面呢可能还没觉得怎么着，就其实是懵的，进入了高考这样的一件事儿，但是今天考完了，尤其是对于不管文科生理科生来说，数学这门考试都是极具挑战性的。考完了以后考成什么样，其实可能最终结果出分了以后发现，哦，其实不过如此，但是当时当下的这种情境，你可能觉得遇到了很大的一个压力，跟遇到了一个困难，孩子会越想越睡不着。那么今天晚上的睡眠问题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效的

0: 考完语文以后，然后从语文中午孩子们休息完再进考场的时候，说实话，我感觉到学生的脸上还是非常的轻松的。
1: 嗯，
0: 可能考完语文他的那个感受并不大。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考完数学，很多孩子真正的整个的身体和情绪可能就进入了，就像您说的这种战斗的状态。他
1: 难听点就是应激状态了，
0: 就是战斗的状态，我们的皮质醇啊，肾上腺素啊，可能就调动起来，可能会有一些小的亢奋，比如说您说的睡不着觉啊，翻来覆去啊，还老想的这种状态，其实它是非常正常的，是我们正常的生理状态，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本事，我们的本领。当野兽来临的时候，我们就要调动全身的资源去做这件事儿，是非常好的一种状态，说明你在线，
1: 你的本能还在。
0: 那如果你要一直在想着睡觉这件事，就像我刚

0: 小时，没有经过考场。我头天晚上确实进入了这样一种状态。我到三点的时候看表，我还是非常的亢奋和清醒，然后我就躺下来闭着眼，到五点的时候我去洗脸去考试，就这样也考完了，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就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可能也会通宵去打牌，第二天照样上课，就是不要太把这个事儿对你的影响去放大，又影响你考试了，影响学习了，我觉得不要去给灌输自己这样的思想。
1: 对，他其实一两天不睡觉没有办法，就是影响你这个大脑的本身对于这个题目的调用。别给自己找借口。
0: 对对对。
1: 那刘老师呢，我觉得这个睡不着这件事儿，我估计很多孩子也会找老师来求助的。
2: 这个先说个斜修吧，咱们这个英语经常会说，对，经常看到这学生看着看着英语就睡着了，然后今儿考完呢，明天

0: 方式，对不对？就是男生也可以爸爸陪着在旁边，就是对吧？坐那聊聊天，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就实在睡不着，那就聊聊天，对吧？就舒缓一下情绪，但别聊学习啊，聊点别的啊，聊点别的，对吧？让女孩妈妈陪，对吧？这个甚至可以妈妈陪着女孩在一张床上，然后就像小时候一样，对吧？也没有什么不好。就看家里面哪样的方式更适合于你们这种相处模式就而已，因为有的家庭，但是你别听我说了这个后你就硬去陪，你原来多少年都不这么干了，你突然来这么一下，孩子也吓坏了，怎么了？我爸妈这出什么事了啊？行，也就是不用太去，但不用吃那个安眠药吧。
1: 也就一晚上，我觉得吧。
0: 不是，那他其实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很多家长会担心，我在。这是七号我考完试，我还有八号九号两天呢，
1: 还没来呢吗？
0: 对，但是如果要是遇到这种，因为八号九号如果遇到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就还是睡不着，我有没有必要去找就社区的医生？因为反正时间还够，可能中间我去找大夫急诊，我挂个号，是不是可以去遵医嘱去吃一些安眠药，或者说这安眠药对于孩子是不是有好处？我经常听一些就是有睡眠障碍的我的一些朋友成年人在说，就是不管任何安眠药，就是说的有多好的安眠药，它其实都会对第二天自己的整个状态会有一些影响啊。我觉得是不是还是不吃为好，就是哪么硬扛啊，或者躺一躺，我不知道啊，就是我想听一下您的意见。
1: 因为我没有用过这个药啊，但是我听到就是我身边用药的人，可能说他会让自己在晚上睡着，但是可能第二天那个状态和自然醒的那个状态是不太一样，
0: 昏昏沉沉
1: 这种说法，但是我总觉得，就是我听说过，比如说人很累会导致身体机能出问题啊，或者说我非常饥饿，比如说我说不好听就饿死了，然后但是我没有听说人困死了，就是他很困的时候他会睡着的，他没有睡着一定是你的大脑是在兴奋的这样一种状态，只要你努力去放松一下，平躺在床上，或者我们经常心理学上用这种腹式呼吸啊，还有你的这种身体扫描啊，现在这种在网上啊，包括那个小红书上有好多这种跟练的视频，你如果特别困的话，或者说你特别想睡着的话，你可以去试一试，这个我还试过，挺好用，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就是听英语，反正对我挺管用的，听一段英语新闻什么的，我基本上就困了。
0: 哎，我的经验是听郭德纲相声
1: 啊，你看，可能
0: 真的就听郭德纲相声睡得可好了，但是我并不觉得他无聊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听他的时候特别助眠。特别著名，而且有一个专栏，就是郭德纲相声助眠。
2: 哇！
0: 真的，而且我发现类似于我这样的人还挺多，都听他睡觉，哎，也挺奇怪的，其实还挺乐呵的一件事啊。那但是会助眠，我觉得都可以试试，都是方法，都可以试一试。
1: 有很多，包括网上有很多这种白噪音，其实挺好的。我有时候听白噪音会让我觉得很舒服，身体很放松。
0: 这个如果要说白噪音的话，就是家长们可以去关注啊，就有一些婴幼儿哄睡的神器，就是他们会放白噪音，包括一些风声啊，然后一些特别舒缓的让婴儿助眠的这些音乐，有这种台灯式的，当时我给我孩子都买的这个也不贵，100左右一个，就功能还挺多，当台灯晚上一小夜灯时也行，我觉得也可以考虑。
1: 对，还有一种鼓，一种音乐疗愈的鼓，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家长

0: 语感跟这种考前的应考英语应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因为他们给了一些例子啊，我想咨询一下您的意见，比如说看错题，整理错题本，还是背单词，还是把自己曾经写的作文看一看，读一读，背一背，您看哪个是一些比较好的方法？
1: 我觉得这个吧，因人而异。就是呢，这个半天的时间其实并不是为了学什么新的东西，我再多背两个以前没用过的不认识的词儿，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可能就是把你之前学过的东西，然后复习的时候整理过的那些内容，让它处于一种半激活的状态，处在脑子里的一个活跃区。然后呢，下午在考试的时候呢，就是遇到跟它类似的相关的，能够快速的激活。我觉得是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你说要是背单词呢，可以背，但是背的呢肯定不是新学单词，比较专业一点的，比如说这个不规则动词的变化表，一边读一边背一背，万一这个语法填空这个题就考了这个词儿呢，然后呢那个词性变化到底怎么把它变成名词，怎么变成形容词，常见的后缀，一边读读一边背一背，万一语法填空考这个词儿呢，对吧，感觉也有。然后呢我觉得更多的呢，如果真的觉得这些不够，那就是我们

0: 细节呀、啊，比如说这个我这个词儿想不起来了怎么办、
1: 嗯？
0: 基本上我的回答就那就换一个吧，
1: 嗯、
0: 啊，不是非得并去较劲做这件事儿。然后我的这个句子当时您教的，我要是忘了怎么办？忘了，那你觉得该写什么就写什么吧，大差不差、
1: 嗯、
0: 啊。

0: 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
5: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教育面对面。
3: 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3: FM 107.3 FM 100.6 城市广播。

0: 还在看，所以呢，就是我特别好奇，就是在刘老师您跟自己的学生讲的时候，你会告诉他们，比如说考前最后的在进考场之前啊，你再看一看，短期记忆最有效，能记得住，还是说这个时候没必要了？然后如果非要看的话，看点什么？
1: 啊，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我有时候也会想这个事儿啊。其实，如果说考前非要看点什么，就是咱们。

0: 如说咱们这边来看的话，每篇阅读最多不能超过多长时间？您在规范化孩子的学习，包括考试的时候，因为会学得会考啊。其实现在这教的是就是硬考技巧了，您那样有没有一些经验？
1: 其实好像也是大差不差，基本上也是一分一分钟。如果要具体来说的话，我们高考的阅读理解的选择题是四篇，然后再加一篇信息还原，一共是五篇。我们通常给学生的训练就是平均每篇文章是八分钟的时间。然后呢，这个五篇文章加起来就是40分钟，然后呢可以有额外的5分钟的复语。大概基本上就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具体到每一篇文章呢，因为 A 篇 B 篇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是大部分同学的基本的得分点，所以可以时间稍微短一点，比如两篇文章加在一起12-13分钟。然后呢 C 篇 D 篇包括信息还原呢相对会难一点，但是呢我们一般给学生说的计时就是每篇文章最多不超过10分钟。如果10分钟了你还是不能做决定的话，那就必须要做决定了。基本上就这样的时间。
0: 那不会先过去然后回头再做吗？
1: 其实过去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我们建议还是要先做一个初步的选择。
0: 怕漏题。
1: 对，然后你也不可能所有题都不

0: 正好是刘老师高考这三十年前
1: 的这个时候，应该是那会儿还是7月份高考呢。对，
0: 没空调呢还，对吧？
1: 对，是这样的，
0: 是吧？那会儿的高考，我记得我当时高考时也是没空调，就是风扇，然后你又希望它吹着你，又不希望它吹着你，因为那个风扇吹的吧，这个卷子会呼啦呼啦呼啦呼啦飘起来，你又怕它甩到地上，因为有的时候为了降温，那个老师们会在地上洒水。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当时会在地上会洒一点水，蹲，
1: 可能我考试太紧张了，没有这种感觉，而且那会儿是不是没有这么热呀？
0: 热啊，很热。但是北京的高考每年的运气都不错，你看今年的天气就很舒服，对不对？
1: 对，都
0: 好像每次遇到高考的时候，基本都会下着小雨或者没有那么热，很少遇到比如说特别闷热啊，对吧？酷暑的那种状态。
2: 我突然想到，你是6月高考吧？
0: 我那年是6月高考，
2: 应该是六月。
0: 我那年6月，2003年是6月，我03年高考，非典，对，所以
1: 那年我也带高三
0: 啊，那年你也带高三，
1: 带高三，
0: 天哪，你看看啊，所以所有的这一切，其实就是让我们想到，就是现在的这个考试啊，跟我们当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为什么要感慨这件事儿？有时候想跟家长们聊聊天，唠唠嗑。我们现在尤其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很多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我们现在的这个当时学习的方法，学习的节奏，其实跟现在的要求，这个教育部也好，然后或者从国家层面要求来说已经不一样了。它其实对于题的灵活性的要求会更高了，其实不止北京，包括全国卷，你也会发现它也在改变。

0: 其实阅卷老师也很辛苦的啊，就是可能这个一分钟之内就得看完一篇文章啊，就肯定有眼前一亮，看着就舒服的这种感觉。当然阅卷的时候老师肯定不会说你的字儿不好看我就不仔细看了啊，这个肯定是不会的啊。那么其实高考我们希望看到的卷子，即便你写错了也不要读成黑嘎的啊，这个可能是我们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忌讳。当然呢最最重要的是别出格，它是有这个格式限制的，所以你不要这个句子我落写了，写一个什么这个标志的箭头然后勾到卷子的外面去了，这个有的时候扫描会扫不进去的。其实除了这个以外，你现在练字肯定也来不及啊，就是认认真真的写好这事儿就可以了，尽自己的努力。
1: 哎，他们说啊，说写小点儿，就因为有的人的字呢就是龙飞凤舞比较大但是不好看，就撑天撑地的那种，写小点会不会就让孩子控制一下写小点？
0: 这现在控制也来不及了吧，这个其实大小的时候有时候会是我们有时候会从字数上去考量学生，因为高考的这个写作是有字数限制的，如果你的内容想写的特别特别的多，那你就把字儿写的稍微小一点，反正核心原则还是不要出线不要出格啊，然后呢写大一点其实清晰呢反而会更好一些啊，就是看你自己写作的一个风格了啊。
1: 还有的小孩就是特意练花体，就是英语写花体字。
0: 这个我个人特别的不喜欢，我说的是应试考试啊，如果你要练成一个花体写的特漂亮，以后给别人写个卡片什么的，那当然太棒了，但是考试的时候确实不建议，因为有的花体跟一般我们就是书写体手写体是不太一样的，它的辨识度会比较低啊，所以这个最好不要用在考试的考卷上啊，
1: 不要为难考官。
0: 对对对，
1: 阅卷老师。
0: 谢
2: 谢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1: 您说啊，
2: 就是我刚才听您说它有字数的限制，就是作为阅卷老师，比如说我字数超了一些或者超的比较多，这种会不会给阅卷老师留下不太好的印象？
0: 这个理论上讲其实也不会，因为它的阅卷呢是说有个字数的限制，但是不会有人给你一个一个去写去数到底你写了多少。我们一般是给学生说，就是你的这个卷子它的作文纸的行数啊，大概写在多少行的范围之内，基本上就可以了啊，
1: 四行五行对吧？
0: 对对对啊，当然首先还是把意思表达清楚，这个是最优先的。
1: 所以就不用孩子不用心里有特大的负担，说我一定要写到多少字或者写不到多少字。
0: 对，是这样，
1: 对吧？不用自己一个一个数，但是孩子，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我英语当年考试的时候，真的就数词儿啊，就是数够词儿，就达到他最基本要求。
2: 因为我也看到学生写的时候，他还比较在意这个字数。
0: 对，因为我们是有说这个超字数是要扣分，但是不会有人一个一个去数，就是你大概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其实都是可以的。
1: 好，行，一会儿我们再来讲这个英语的备考的事，待会儿给大家再讲讲作文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个答题技巧、应试技巧，包括一些这个我可能没想到的，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快手号 BRTV 教育面对面，可以在里面随时提问留言，比如说英语该怎么样去这个复习备考，在接下来这个半天的时间里面还有哪些有效的，大家都可以来问。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副中心之声还有这个 BRTV 教育面对面继续来提问留言。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心理层面的事儿吧。我觉得还是想问问田老师，因为如果要比如说明天下午考到一半，就是在考场的过程之中，如果孩子心态出现了一些情况，其实我觉得作为家长应该去教给孩子一些处理这种特殊情况的能力。比如说如果出现自己无法控制的一些，比如说紧张手心出汗，然后突然心慌，大脑一片空白断片了，那这个时候在座位上有没有一些小的动作或方法或技巧可以去快速去平复这种特殊的情况？
2: 我觉得在考场上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比如说心慌啦、出汗啦，或者是断片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些就是别人看不太出来的你的一些调整啊，就不要去影响别人首先。比如说你可以做做我们经常说的这种调节心态的一种方法，就是深呼吸，我们说叫四七八法。就是四秒的鼻吸，然后你憋住气七秒，然后深深的去呼气八秒。然后这个时候可能重复这个动作会刺激我们的迷走神经，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短暂的缓解我们这样一个断片儿，很快就回来了。 也可以，就像我们做眼保健操的时候，有一个脚趾抓地的动作。就是让你有这种跟大地接触的这种
1: 真实感。
2: 对，然后也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心慌呀、这样的一些情绪。还有，比如说你可以掐掐手指，就是您刚才说的真实感。就用那大拇指去掐这几个指头。我知道这个食指外就是外侧，这有一个叫应该叫商阳穴吧。就是
1: 上学、
2: 是可以让我们有这种平复的效果的、
1: 哦、
2: 你都可以试一试，或者你实在不舒服，你可以举手说去一下卫生间、这个在考场上都是允许的。用凉水去冲一下脸，这个都是允许的。
1: 可以是吗？
2: 可以去上厕所。
1: 不是说我就是说我其实不上厕所就想冲把脸也是可以的。
2: 那你去卫生间的话顺便

就为难自己，他们也在委屈自己，也不敢说，也觉得说了以后是不是也没有用，所以他们最后就进入一个负面这种情绪里面。所以不要那么乖，你可以去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去满足自己的一些需求。当然了，你通过高考去试这事儿呢，是稍微有点晚啊，但是呢总比如说你一直在那儿，你已经进入了一个状态，比如三五分钟还自己没法调整，那

0: 能再吸，憋住，憋到不能再，就是就忍不住的时候，突然，就是这个不是徐徐的吐气啊，一口气，然后同时松手。其实跟您刚才刺激迷走神经应该是一样的一个原理，就这种在考场情况下，其实这个对别人的影响呢不会特别大。
1: 嗯，
0: 你就是自己攥拳头，闭眼睛，你不用睁眼啊，睁眼还挺吓人的，闭眼睛，闭眼睛，然后深吸一口气，憋住，憋到不能再憋，吐气的同时松手。这个过程我实验了一下，因为比如说有很多的小朋友啊，他都是想学播音主持，想上台，想上台，上台之前的五分钟是特别容易出现刚才我说的，就跟进考场是一样的这种状态，手心出汗，狂出汗，而且是，然后脑子断片，啥都想不起来，背好的词儿全都想不起来了，然后经常我们听到原来有那个人说，告诉你说啊，你这个去台上如果紧张了，你就说我叫不紧张，我叫不紧张，给自己做心理暗示。我实践过，我认为对我来说用处不大，不单单对别人没用啊，但对我来说用处不大。对我来说最有用的两件事，一个是坐下蹲起，就是你在上台之前做二十个下蹲起，然后呢，首先你的身体被激活了，第二你呢其实打断了你这个情绪的状态。这样的话你其实只能进入好的状态，但是你在考场上你做下蹲起考前也不太合适，但是如果要是你进考场之前突然间紧张了，我觉得在还没进教室之前你做下蹲起无所谓，对吧，你没有关系，比方旁边也没人认识你，认识你又能怎么样，对吧，也没事啊。但是如果要是已经进入考试的状态过程之中了，刚

0: 这种精神上的紧张，好像我觉得目前还没有出现过。
1: 哦，就是一直自己调试的都比较好。
0: 对对，我可能是这样的人。
1: 行，这个是关于我们刚才谈到的第一个关于紧张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就是另外一种心情的状态。假如说孩子这个下午的数学大家都说难，但是他考得特别顺，就是自己感觉题型都见过，考得特别顺，哎，飘了，这种情况，就是需不需要家长来压一压？刘老师，您先讲一讲。
0: 实话实说，我觉得真不需要。就是这个考试是一种比较愉悦的状态，可能更有利于发挥。那他觉着之前这两科考得挺顺，考得挺好，我觉着其实对于他后面的英语考试有多大的负面影响，肯定没有。就是因为你所有的积累都已经在这儿了。就是心情愉快，我觉着可能更重要一些。
1: 我能理解家长的心态，家长心态是就怕他不仔细了。对，因为英语这个学科它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细致的这种比如单词拼写，对吧？别漏题。
0: 我觉得是就是相信孩子，而且到了那种进了考场这种状态起来以后，我觉得他也飘不起来。就是考前的那种状态保持一种比较这种稍稍有一点点亢奋的状态，是不是应该有利于他的发挥呢，田老师？
2: 我也比较同意刘老师的说法，就是这种愉悦的心情是能够激发我们的创造力的，是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发挥自己的状态的，因为我们积极心理学也经常这样说嘛。如果您实在特别担心孩子那个骄傲了，然后不能注意一些细节的话，也可以跟孩子一起去讨论讨论，但是要用鼓励的这种口气去讨论，比如说，哎，你今天

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什么都不说就很好，就当普通考试，孩子不主动说就别问，就是不要伸手，这是一个好选择吗？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就是不主动说就别问，会不会觉得孩子觉得我遇到这么大事了，不被你关注

0: 我先说吧，我觉得这事儿吧，我真的挺同意的
1: 啊，真的吗？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一般新接学生到高中的时候，第一次家长会我都会说，我说如果孩子不找你，如果我不找你，你也不需要主动来找我或者去找孩子，就是这个时候其实需要他自己做主，然后对自己

0: 每个人跟每个人不一样。
1: 他们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孩子们说，两位老师可以帮我们考英语吗？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说说关于心理的话题啊，因为就是在遇到就是突发的一些巨大压力的时候，人呢是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反应，就像刚才田老师说的，其实人生理性的这种反应啊，是这个基因里带的，在遇到野兽啊、困境啊，或者说危急时刻的时候，人的一种机体化的这种反应是正常的，我们要正视它。但是呢，它有时候可能会对你造成影响。就是我在设置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我搜了一下，比如说孩子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拉肚子啊、胃疼、头晕这些症状，甚至发烧。但其实呢，他并没有吃坏东西，或者你去做检查，细菌的病毒性根本啥都没有，只要考完立马什么事都没了。但是遇到这种情况，这对于家长来说他就有点，因为他对孩子确实也造成了一定影响，他不是说光心理上了，他已经是实际上就已经出现了一些躯体化的这种反应了。那怎么样去通过语言暗示或行动上怎么做会比较好？我举个例子吧，我的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他高考的时候你知道他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从来没有过长鸣，肠子一直在响，咕，特别响，跟那个叫唤似的，咕，

0: 来解。比如说跟孩子说，比如说你拉肚子不舒服，我遇到过高考考场上拉肚子的同学。你可以去跟他说，比如说你把双手搓热，在你的肚脐上顺时针转多少圈，逆时针转多少圈，这一个很好的缓解拉肚子的方法什么的。他跟着你做，他可能就情绪上有一些缓解，他认为是有效的。比如说孩子晚上回家有这种说法的话，您也知道，您最了解自己的孩子，也知道他是心理上的紧张导致的，也可以跟他说哈，妈妈当年或者爸爸当年在考场上有过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方法很管用，你们一起来做一做，试一试，喝一点温水，你看一下，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如果真的像您说的，在考场上出现了这种的状况，反复的去厕所，那我相信在考点的话一定会有相应的处理。比如说启用备用考场，这个我是经历过的。我就是因为一个孩子拉肚子被启用的备用考场。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1: 所以就是总有办法能解决，对吧？哎呀，真是挺好。那这个孩子们的问题都来了，到现在还在问，想问刘老师，是先做 CD 片还是先做七选五呀？ C 片以前大概得花多久时间，到 C 片才是合理的呀？来吧，这个刘老师，
2: 这个 C 片、D 片其实平均每片都是10分钟。我个人觉得，就是对于这个平时特别好的孩子来说，你就是正常按顺序来做就行。然后呢，你要是对 C 片、D 片特别没有把握的话，其实不妨先做这个信息还原。因为从我们这个基本上帮助学生备考的过程中，我们一般认为七选五的题目相对的比 C 片、D 片要容易一些。这是我们这个一个普遍的感觉啊，不一定就永远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正常的调整做题顺序没问题，但是就是把握好时间。
1: 那做到 C 片之前大概花多长时间呢？
2: 做到 C 片之前，我想想，大概应该是我们一般是前面的部分完形加语法填空大概是10到15分钟。15分钟左右吧。然后开始做 A 片 B 片，半个小时。基本上开始做 CD 片。
1: 所以这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分配， 对吧？行。然后还有朋友在说数学废了怎么办。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这张卷子呀，对大家来说都是一样的。真的，就真不是说劝你。像我们03年高考的人，大家都知道，03年我们面对了什么，对吧？
0: 是，
1: 我们面对了是什么？

0: 没有想的那么飞啊、嗯，对，是这样的。
1: 对，对，对，这个最终的结果可能不会像你想的那么难啊。好，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再来回答几个问题吧。对，我还是说一下关于作文这个事儿吧。比如说写作的时候，如果要是自己原来特别熟练的掌握一个词，就是想不起来了，我可能就也找不到那种简单词来替换，我能够再用一句话去翻译这件事儿吗？
0: 啊，当然可以。完全可以，
1: 就翻译一下这个词儿的意思
0: 啊，就是你这个咱们都学过的语法里面就有这一项目啊，嗯、这个叫这个非谓语动词、
1: 嗯，
0: 或者是这个非限定性定语从句，就是发挥这功能的，
1: 嗯、
0: 所以不用跟一个词儿较劲
1: 啊、哦嗯，就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些去影响自己的那个考试状态、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必须强行开始写作文了？
0: 我给我们学生的训练都是最迟离考试结束还有15分钟的时候一定要开始写作文了。
1: 嗯嗯，就是不能再晚了。
0: 对对啊、因为作文基本上你写按照正常老师训练过的都会得到一定的分数。
1: 嗯
0: 啊，它是相对可控的。
1: 嗯
0: 啊，
1: 对，只要不交白卷，但是如果你不写的话那就真拿不到分。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嗯
1: 嗯，其实这个晚上除了孩子们之外，家长有时候也挺焦虑的。我这个有好几个朋友正好今年孩子都高三，昨天晚上听说孩子们都睡得不错，家长们都没睡好，一夜起好几回，都过去看孩子睡得怎么样，其实是自己焦虑了。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怎么样去避免把自己的焦虑情绪传递给孩子呢？田老师，
2: 这个就是你越刻意越容易传递，
1: 嗯、
2: 就是你平时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如常吧。就是你平时是怎么样跟孩子交流的，就是还是什么样，不要去刻意掩饰，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而去表演一些动作。嗯，如果你实在忍不住就回自己房间。

0: 高三这帮孩子们有没有要送这个祝福呢？
1: 其实我们最后一节课上都已经说过了，我希望你们能够享受英语考试的过程，就像你们曾经享受过英语的课堂一样。
0: 好的，谢谢您。那田老师您这边。
2: 嗯，其实我说的很简单，就是稳住你就赢了。
0: 嗯，稳住你就赢了。今天其实通过这一整期节目，我们都更希望大家更了解高考，因为参与了以后你才会真正了解它。高考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它第一个不是一个单纯的对知识的考察，还有一次压力测试，对于你人生，对于你抗压能力，对于你对于未来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入住前留意门店标价与线上订单明细，若遭遇不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违规问题，请妥善留存订单截图、缴费票据，及时投诉举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午11:30，2026年

0: 活动超600项，其中绝大多数为户外赛事活动，相较2024年夏季314项的举办数量，崇礼金价赛事活动几近翻倍。官厅湖畔的张家口市怀来县东花园镇紧邻北京，东花园北站是京张高铁出京第一站，如今东花园镇建起大数据产业基地，一座座超级大脑为北京的互联网企业提供数据算力支持。张家口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介绍，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十大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张家口已累计建成投运算力中心53个，标准机架90万架，通算规模 1.1 万 P， 智算规模26万 P， 集聚了字节跳动、阿里云等行业龙头企业，以及合盈数据、秦淮数据等第三方服务商，形成了完善的算力基础设施。2025年城市算力分指数居全国第二。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新闻。记者从北京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了。

0: 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阴转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同时，明天依然是高考日，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奥运一代自信复考，松弛感拉满；
1: 高考语文试卷作文题目出炉，天津卷题目引起广泛关注。
0: 21条政策助力北京大兴机场综保区高质量发展，空港跨境购物有望实现当日达。
1: 北京进入自然灾害高发期，本月中下旬易出现极端高温天气。
0: 从购房、租房到修房、养房，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迎来重大修订。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我们首先来关注高考方面的消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全国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第一天，也就是今天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今明两天。高考期间，各地将为1.4万多名残障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
1: 我们再来聚焦京津冀三地高考第一天的情况。今年北京市高考报名考生8.49万人。今天走进考场的这些考生大多数是出生在2008年的奥运一代、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记者在北京的几个考点外观察发现，考生们对待高考的态度更显松弛，家长老师的送考方式也悄然发生变化。
0: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杨金花分析，奥运一代有很强的信息获取能力，更有多元的价值观。新高考全面铺开，也让高考志愿填报有了更自主、更灵活的选择，这些给足了考生对未来的勇气和底气。
1: 高考正式拉开帷幕，北京公安多警种联动，全警部署，从证件办理、考点安保、秩序维护到应急保障，全方位发力，全力护航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实习记者蔡子涵的报道。
3: 早上7点半，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记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有序。二龙路派出所所长张伟达介绍说，
4: 我们二龙路派出所按照分局的方案部署啊，今天啊在实验中学考点周边部署了8名警力啊，我们是7点到位啊，按照方案的要求，我们在门区啊部署了2名警力，加强门区的秩序疏导，在远端部署了这个巡逻警力，加强巡逻盘查，对可疑情况第一时间的处置。交管部门还在中学的考点周边配置了铁骑，配置双盔，我们跟交警部门第一时间联动，第一时间把考生

考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这道题目评议中寓有广阔的思辨空间和深远的育人价值，引导考生既要敢想敢干，又要善作善成，既要胸怀远大理想，又要矢志拼搏奋斗。另一个大作文题《岛屿》首先帮助考生理解韩英举华的意思，既强调

机场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正式发布，围绕支持做大做强保税加产业，优化区港一体化监管模式，完善产业配套保

0: 康复训练等407个适配岗位。石家庄康泰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经理王云明，
1: 在这次招聘会上呢，推出了12岗位，目前呢有8人签订了意向书，我们也想呢多开发一些残疾人适配的岗位。
0: 应届毕业生蔡庆博，
2: 我所学的专业呢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比较偏向数据分析这块的，然后今天也是来到咱现场，找到了一些

0: 拆了一个体系，未来的话也是希望更多的一些合作。
1: 已经连续第二年到本市参与米其林美食节的林佳一品牌运营总监林玉表示，在未来扩店计划中想进一步关注天津餐饮市场。
2: 上次来的时候，我们在星期六的时候基本上把产品就卖完了，这次足足带了3000-4000份，感觉天津是一个有消费能力的一个北方城市。我们北京本来就有店，也想北方的城市稍微辐射一下，可能在天津作为我们的备选城市也会有。
1: 记者从活动中了解到，京津区域米其林指南发布会将于今年下半年首次落地。市商务局生活服务业处处长邹丽说，
3: 今年的活动是我们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的先导活动，从今天开始促消费活动也就要陆续的开展了。市民们在米其林指南食欲美食节上的消费凭证也可以作为参加我们天津博物馆的相关展览的优惠凭证，预计在今年秋天在我们天津会发布天

0: 乡村休闲等业态，唤醒乡村沉睡资源，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截至目前，全市建成乡村旅游重点村95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乡镇5个，农文旅相融相生，让美丽乡村绽放出新光彩。
1: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近日，北京人工智能企业中科文歌发布通用决策大模型 Decision 决策机。这一决策机不是聊天机器人或者是搜索引擎，而是理解事件、推演路径、比较结果，帮助人类在复杂事物中做决策的通用决策大模型，可应用于金融市场、公共治理、企业战略等领域。
2: 今天凌晨，北京颐和园扩如亭内一年一度的北京雨燕环制工作如期启动。活动共对89只北京雨燕进行了例行体检。今年环制共标记89只北京雨燕，其中新环制个体23只，重捕到曾经标记过的雨燕66只，达到 74%。这充分说明北京雨燕具有较高的回巢率，也反映出其种群在当前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当中持续繁衍，生生不息。
1: 随着芒种节气的到来，天津市小麦也陆续进入到了集中收获期，机收作业预计6月10号从滨海新区、静海区开始，由南向北逐步展开，6月25号左右大面积收获基本结束。小麦机收的同时，还将进行玉米等作物的机播，到6月底，天津市夏玉米大面积播种基本结束。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最后来关注国内简讯。2026年高考今天开考，近日全国多地发布通知调整上班时间，例如湖北黄石市等地将属地内各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6月8号到6月9号上班时间临时调整至9点30分，云南昆明市一些机关将6月8号、6月9号上班时间临时调整为10点钟，山东、黑龙江、辽宁等地也对高考期间的上班时间做出了调整。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通知，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条例内容迎来重大修订。此次修订聚焦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并加强数字化建设，强化风险管理。
2: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官网显示，进入5月以来，鸡蛋价格已经连续5周上涨。往年的5月到6月通常是鸡蛋的消费淡季，蛋价一般呈稳中下行的趋势。今年鸡蛋价格却逆势上涨，多名业内人士认为，这主要是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非常好。
1: 所以说把这些画作都放到了咖啡的拉花上是吧？
0: 对，我们创作了20多款拉花，像我们这个大奔马，我们起的名字就是一马当先。
1: 这怎么舍得喝呀？
0: 是，对，我们那个好多观众打出咖啡之后都不舍得喝，
1: 来回照
0: 来回拍等那个图啊。
1: 哎呀，真的是，我觉得这次这个也是非常有做了一条消息，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啊。
2: 作为承载徐悲鸿先生艺术精神、传播中国书画艺术的重要阵地，徐悲鸿纪念馆年均接待增长，公众对场馆的需求已从单一观展逐步转向集观赏、休憩、交流于一体的多元化文化休闲需求，观展配套服务的完善愈发迫切。徐悲鸿纪念馆筹备的文创咖啡服务正式亮相，打造出一处融合艺术气息和休憩功能的专属空间，让艺术服务更具温度，赢得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
3: 第一次来品尝过这个，非常好啊，味儿的好，而且非常美，艺术性很强。
4: 我觉得这个环境也很好，咖啡也比较好喝，在博物馆里有这么一个角落嘛，又能喝咖啡，然后又跟朋友闲聚一下，感觉还是很惬意的。
2: 这次增设的文创咖啡空间深度融合徐悲鸿艺术元素，凸显纪念馆专属文化特色。徐悲鸿纪念馆社教部主任许经文介绍说，
5: 我们这个徐悲鸿纪念馆的文创艺术咖啡筹备了近3年，今年才有了质的突破。一个是为了增加观众在馆里的参观感受，也是想让观众有更好的体验，沉浸式的去参观展览。在参观展览之余，还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可以让观众不光是我们看到经典的画作，也要去体会这些画作，因为这个艺术源于生活，也要高于生活，所以大家要在生活当中逐渐地发现美。我们这个艺术咖啡的特点呢，也是通过把

0: 独特的意义，已经研发了20余种不同图案的咖啡，比如说徐悲鸿的黑马图、猫蝶图，还有他的鹅、鹰、牛，这些经典作品都有。
1: 这一创新举措打破了传统文创可观不可品的局限，推动文创体验从视觉层面延伸至味觉触觉层面，真正实现了艺术与服务的深度融合。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庆平表示，
2: 这个就是你要有一个美的环境啊，因为美术博物馆除了你的展出的东西以外，它的那个环境，它的那个装饰，它的那个美

0: 与公众的距离，为艺术殿堂注入新活力，打造立体多元、兼具人文与温度的文化体验新场景。所以我们今天就从咱们新开的这个咖啡开始说起哈。徐馆长也特别高兴是吧？
1: 对，终于达成了啊！他早就想能够在馆里，在参观的观众可以除了参观，还可以买到他的心仪的文创产品，也可以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0: 包括那天采访的时候，因为这个录音消息篇幅有限，没有加进去，就许馆长还说到了，说他当早年是在这个法国
1: 留学，
0: 还在那儿工作过一段时间，在卢浮宫哈、啊，所以就很喜欢这种咖啡的文化，就是这种博物馆有这种让人有一种很松弛的感觉哈、啊。
1: 是的，他每天中午都会喝一杯咖啡
0: 哦，
1: 一直保持这个习惯。
0: 美华就说了，有咖啡坐一坐品尝，可以有个交流的地方，这是最好的，要不然他说我就觉得会有点单调。咱们这次咖啡是挑了20多种，有马，刚才您在采访的时候还说到了有各种小动物是吧？
1: 对，有马，有猫，有鹰，有牛，有鹅，
0: 可以自己挑是吗？
1: 对，可以自己挑。因为徐悲鸿的画作，他每一幅都有他自己的特点，像他的这些国画作品，比如说我们画国画，他要墨分五色，所以他的层次非常丰富。但是这个层次丰富，如果坐在这个咖啡上，可能就体现不出来了。对，我们就要把它进行平面化的处理啊，它的加强它的黑白灰，整合它的这个笔墨啊，这个还挺难的。

0: 这个冰箱贴，这个是我们的两种路径的第一种，就是尽量的还原于这个原作，
1: 还原作品啊，
0: 像油画我们就做成油画框的这种冰箱贴，尽量还原于这个原作，让大家体会原作的精美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进行二次创作，结合我们现在的审美特点，我们像这个盲盒冰箱贴似的，我们就把它进行线性的结构，然后加上我们现在大家喜欢的颜色，东方的颜色还有西方的莫兰迪色啊，我们把它就是给它重新的结构，做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杯鸿系列的冰箱贴。
1: 那么每次徐悲鸿纪念馆来跟我们做节目，总是讲的开的一些新的这个展览哈。那么今天我们其实也是希望请这个徐主任来跟我们说一说徐悲鸿纪念馆本身的基本陈列展，就非常非常的精彩，而且其实基本陈列展才是占了咱们馆的大部分，是吧？
0: 对的，我们像我们的展厅一共分四层，一二三层是长期陈列徐悲鸿的原作的，像我们一层是这个他的复原厅和这个馆的历史的一个介绍啊，二层三层呢是分别有他自己的名字，像二层是民族与时代，展的是徐悲鸿的一些大型的主题创作啊，像愚公移山呀、西我后啊、天湖五百世都在二层，然后三层呢是名字叫自广大进京威，是徐悲鸿在央美写的校训，三层展的是徐悲鸿的其他的一些

1982年，新馆在西城区新街口建成，后因展出面积有限、展览设施陈旧等，就在原址上进行了修改扩建工程。2019年9月17日，改扩建后的纪念馆正式向社会开放。纪念馆共有四层展厅，一层展厅主要展出徐悲鸿的生平资料、照片、故居复原场景等；二层和三层主要展出徐悲鸿先生的作品；四层是临时展厅。徐悲鸿先生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先驱，一时影响深远的艺术巨匠与一代宗师。他秉持艺术直面人生、关切现实、表现生活的理念，走出了中国美术的现实主义道路。

0: 目前我们馆藏最多的是六匹马。
1: 嗯，这个在现在在我们馆藏的这个陈列展里头还能看到是吧？
0: 对，能看到。
1: 朋友们发了很多的奔马在馆里头，大家可以看个够，还可以喝个够。
0: 今年是马年嘛，
1: 对，
0: 我们也是专门为马年办了，在四城办了一个，把徐悲鸿基本上所有的马都给展出来了，
1: 嗯，
0: 还有他收藏的一些作品里面带有马元素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徐悲鸿是个艺术家、美术教育家，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个收藏家。其实他在生前就。

但是也是得益于康有为对他的这种栽培，他出国去日本去欧洲，全是康有为鼎力支持的，他才能够继续求学，能够用西方绘画改良中国画的，然后还有他最喜欢的

他做饭那个厨子，他我们像我们在咱愚公移山的这个边上也有他的一些素描稿，他为了这个创作这个愚公移山，他画了几百张在场景中人物的这个素描稿，各种动势。

0: 后就无法入馆了，
1: 每周一闭馆，
0: 每周一闭馆、啊、
1: 咱们交通其实也很方便，主要是地铁是
0: 二号线、四号线、十九号线都可以到达，
1: 到积水潭站或者是到新街口站，我记得门口就有一个，
0: 门口是积水潭站，四号线是新街口站。我呢也是在这里欢迎大家能够常去我们西部公纪念馆参观，然后感受生活，去在参观之余喝杯咖啡。
1: 一杯文创咖啡解锁大师艺术密码，也让我们读懂了徐悲鸿纪念馆的温度与底蕴。从咖啡杯上的经典画作到展厅里的传世真迹，我们既感受到了文创的心意，也读懂了大师的家国情怀与艺术追求。也欢迎大家走进徐悲鸿纪念馆，打卡经典展陈，解锁文创惊喜，沉浸式的感受艺术的魅力。好，再一次感谢徐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嗯，谢谢大家。
1: 好，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养老金。

0: 子，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2: 协同发展，进行时。
3: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选择一座城市扎根不只是赚钱谋生，大家更在意这座城市是否懂得自己的喜好，有没有惬意的水岸，随心的社交，自在的生活氛围，能否真正安放青春和梦想。如今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专为年轻人打造的理想生活空间已经落地。副中心率先在北京市出台了通州区运河西岸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建设方案。

呢，就是城市对青年保持开放不设限的态度，比如说对不同类别的青年，单身的或者已婚的，传统领域的或者新兴领域的，还有上学的或者创业的，就业的，这些不同状态的青年都很友好，能让不同背景的人呢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在生活方式上呢，还需要能支持夜间消费，宠物友好，接纳年轻人的多元选择。在文化上呢，既有国潮、非遗等传统文化的表达，也能接受这种潮流艺术多元的内容，让街区呢有这种

0: 过去做的传统的街区改造，包括老旧小区治理，它最核心的理念的差别体现在哪儿呢？
1: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呢，这个青年友好街区的建设，对于我们中仓街道来讲呢，也是一个新的课题。过去呢，这种传统的街区改造，包括老旧小区的治理，我们更多的关注的还是房子好不好，硬件设施好不好。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副中心的发展，青年友好街区的建设，我们认为呢，它的核心是要把这个街区当作

0: 安居方面呢，我们是联合区住房保障部门全面梳理了咱们副中心现有的人才保障房源，重点筛选了一批紧邻运河西岸交通便利的优质房源，作为咱们街区配套的人才公寓。未来呢，我们还将动态的更新这些房源信息，让青年人才能够租房更省心，安居更安心。
1: 这个十分钟的圈层它包括了哪些内容？它主要服务哪些青年人才呢？
0: 目前

0: 啊，我们把这个人群，我们这个设计人群团队建设好了，其实是特别重要的。那也想问问啊，您看我们现在都在打造青年活力街区，那把青年人才盘活，他们又会给副中心带来什么？为什么那么重视我们青年人才在一个地方一个街区的聚集呢？陆局长。
1: 那么从人才工作的视角呢，我们最直观的感受便是青年的集聚效应越发明显了，整座城市更加朝气蓬勃。比如像我们副中心的运河英才人才项目，目前累计服务人才1282名，青年人才呢占比高达91%，青年群体已经成为推动咱们副中心发展的中坚力量。
0: 也来问问我们属地中仓街道的宋主任您的感受呢？
2: 青年人才的持续涌入啊，为咱们副中心带来了一系列肉眼可见的这个积极的变化。比如说呢，我们的副中心，我们的中仓街道更有活力了。更多的年轻人呢，参与到我们的议事啊、志愿服务还有文体活动中来。为我们的副中心发展融入了新鲜的思路和热情和干劲儿。再有呢，我们的商业与服务升级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基层治理也更智慧了。咱们的青年啊，擅长用这个数字化的工具参与社区治理，这也是让咱们的城市文化更加包容、更加多元。我们前一阶段呢，和咱们这个运河商务区的大物业他们一块聊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这个对整个运河西岸这边，包括运河商务区一个治理的一个智慧平台啊，他把一些大数据啊，包括一些实时的监控啊，都引入到物业管理中来。我觉着呢，这就是对我们以后运河西岸，包括我们运河商务区的一个整体的治理，还有环境的改善，也是一个应用大数据啊，把这些应用到我们的基层治理中一个小例子吧。
0: 那彭书记的感受呢？
3: 青年人才的这个持续涌入呢，首先呢，我是感觉副中心的人气是更旺了。像运河西岸、金华福满园，还有现在满城开放的这个花海，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到副中心来打卡。其次呢，就是感觉到副中心的活动更潮了，大运河音乐节、爵士音乐节、面包节，还有桨板、皮划艇、骑行这些。

0: 才隐喻留用方面其实是有自己的非常深刻的思考的啊，也为北京其他地区打造同类的项目应该说是提供了一个参考的价值。那放眼副中心的长远发展，包括放眼京津冀的我们的协同发展，运河西岸它只是一个起点，陆局未来还会有升级规划，包括整体来看这块青春活力街区对于片区发展这个全市的人才布局它到底具备什么样深远的示范价值呢？
1: 咱们运河西岸青年人才活力街区仅仅是发展的开端，对于咱们片区而言，街区能够有效地盘活滨水空间的价值，完善宜居宜业的配套，联动产业商业文旅融合共进，集聚咱们青年人

0: 气、有归属感的这个滨河生活带。新引进来的人才呢，包括所有人啊，不再把这里当做一个植入分离的落脚点，而是真正的安家、社交、一个成长的地方。
1: 嗯，三位说了自己的希望，也是生活在这里的朋友啊。其实不光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啊，我们的管理者、我们的协调者。哎，若阳，作为这个我们的运营方，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2: 现阶段我们正在对运河西岸进行提升，包括了景观亮化、氛围的营造、绿化的提升，还有移动售卖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常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您将收听到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本书第一章《幽烟自古人杰地灵》，元代科技巨匠郭守敬执笔。高潇潇，如水月色仰望星空，在皎洁的明月上，有一处环形山默默无言。在星空的另一侧，还有一颗编号为2012的小行星熠熠生辉。它们都是以我国元代科学家郭守敬的名字命名的。郭守敬的智慧与勇气，代表着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不懈追求，激励着后来者继续追寻星辰大海的奥秘。坐落在北京西海北沿汇通祠内的郭守敬纪念馆，展示了郭守敬辉煌的一生。作为元代伟大的水利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他的科学成果名扬中外。他撰写《推步历程》等14部著作，历经700春秋，依然经久不衰，造福后人。

奇之水利，巧解大都水困。元太宗三年，即1231年，郭守敬

0: 郭守敬协助张文谦完成西夏，也就是今天宁夏引黄渠曲水利工程的修复。在回京途中，特意绕到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利用指南鱼标定了汴京和大都的方位，还利用发明于尧舜时期历经数次改良而成的水准仪，测量出汴京到大都的距离和地形高下之差，创造性地提出海拔的概念，设定以原大都东部海平面为基准，统一测量地形高下之差，这为后来大规模测量扫清了数据标准统一障碍。元大都建立之后，人口快速增长导致城市用水紧张，担任都水监的郭守敬奉命寻找新水源。经过实地勘察，他发现玉泉山西北向几十里处的温榆河上游有地下水溢出带，山泉密布，适宜作为水源地，可是如何将山泉引入城中却成了难题。按理说，若能将这里的水源径直引向大都城最好，然而在十千米内引水需要翻越两道高地，趟过两条涧谷，再爬升十米方能抵达大都城，着实难度不小。郭守敬采取了一种筑堰滴水迂回引水方案，成功破解了这一难题。他以昌平白福泉作为取水起点，在白福泉四周筑起泉堰，截断泉水南向河道，将白福泉下水池出水口抬升 3.4 米，通过蓄水人为将白福泉的出水高程，也即是海拔，由50米提升至 53.4 米，利用人造水位差将泉水导引至新开凿的西行的白福瓮山河渠道，自东向西绵延32千米长的白福瓮山河以山路徐徐而行，沿途又汇聚十余条溪水。为了解决雨季山洪问题，郭守敬在溪水交汇处采用河渠平面交叉技术，在山溪入口处修建很低的河堤，保证山溪来水直接汇入渠道，而入口对面及山溪下游方向的河堤由竹笼装石或者是金耙边笼装石堆筑而成。雨季山洪爆发，洪水冲毁竹笼堤岸，顺着旧河道泄洪而去。山洪一过，再将损毁的堤岸用石竹笼堆修完成，渠道自然恢复通水。灵活易恢复的石竹笼堤岸反映了古人以柔弱胜刚强的治水理念和凡事预则立的预警理念。白福瓮山河水缓缓西向，最后汇入海拔46米的瓮山泊，也即是今天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这种方式奇迹般地实现了长32千米、落差 7.4 米、近乎水平河道的自然引水。汇入瓮山泊的水流沿着长河进入大都城海子，水分两路，一路东行灞河，另一路流经大都城护城河提供生活用水，多余的河水沿大都城的城墙外东南而出，汇入旧运粮河，最终东入渤海。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本书第一章《幽烟自古人杰地灵》，元代科技巨匠郭守敬，执笔高潇潇。
1: 这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2: 我们该读什么书？
1: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

0: 则汉漫九垓，便由四雨上矣。
1: 我们如何读书？
0: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1: 真理在书里吗？
0: 一篇读罢头飞雪，歌未尽，东方白。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读书俱乐部，下午3点，晚上9点，书香浸润心灵，让智慧点亮生活。
2: 巧夺天工，制造精妙仪器。郭守敬自幼喜欢动手制作仪器，观测天象。15岁那年，他仅凭北宋晏素的《莲花漏图》《拓印图》，就用竹篾扎制混仪，放在土台上像模像样的观测起了恒星。他还曾奉忽必烈之命创制新型的计时仪器，名为七宝灯漏，安置在大明殿，可谓轰动一时。可惜今已不存。元至元13年，即1276年，按照金代大明历推算，出现了前日中秋节今宵月方圆的低级漏洞。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废弃前朝历法，由王洵、郭守敬主持修订新历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郭守敬认为，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于仪表。没有准确的测量，制定不出准确的历法。于是他在受命创制历法之后，首先着手创制天文仪器。金朝遗留下来的混仪结构复杂，即观测赤道坐标、地平标和黄道坐标的三套结构于一体，在观测中容易产生互相遮蔽掣肘的问题，导致观测效果大打折扣。郭守敬萌生了改造混仪的念头，并大胆尝试。他取消了混仪上的黄道坐标系统，简化为置于同一基座上的两个分离仪器，赤道经纬仪和地平经纬仪，合称简仪。利用简仪观测天象，除北天极外，整个星空一览无余，观测精确度由12分之1度骤升至36分之1度。最令人称奇的是，简仪底座架上竟装有正方案，用以校正仪器的南北方向，其极轴两端加装了后极仪，甚至可以校正极轴的方位。简仪的创制足足领先世界其他国家300多年。后来他发现，简仪上的赤道环与百克环转动时摩擦力过大，于是在百克环和赤道环之间安装了4个圆筒形的短铜棍，让两个接触面之间的静摩擦转为滚动摩擦。这一发明意外地成为人类第一个滚珠轴承，比达芬奇设计的滚珠轴承早了2个世纪。除了简仪，郭守敬还制作了高表、警服和盔戟，用来测定节气。据今天的学者统计，郭守敬制作的天文仪器多达10几种，在构造和使用上有许多独到之处。至元16年，即1279年，郭守敬将制成的各种仪表式样呈现忽必烈，他的介绍引人入胜，忽必烈听得津津有味，从早晨到傍晚竟毫无倦意。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本书第一章《幽烟自古人杰地灵》，元代科技巨匠郭守敬，执笔高潇潇。高表、影符、盔戟， 高表隐伏窥己是古代测日隐确定节气的必备仪器。以往的龟表或者称为矮表，表长仅8尺，表矮隐短，测量误差明显。郭守敬执意在河南登封建造了巨型的高表和量天尺，将表的高度增至原来的5倍，即40尺，表隐误差缩小4%，故称高表。因为高表表隐边缘仍然模糊不清，郭守敬又制成了隐符。首先在表端悬置一横梁，使表底至横梁的高度为40尺，接着特制了一块宽2寸长4寸中间有圆孔的铜片，便是隐符。测量日隐时，调整隐符的位置使阳光、横梁和小孔在一条直线上，这样根据小孔成像原理，透过隐伏小孔的光影中自然形成一条细细的梁影，借助龟面的刻度可精确量得表影的长度。仅凭高表不足以观测光线较弱的星影和月影，郭守敬又创制了窥己。窥己是一张长6尺、宽2尺、高4尺的长方桌，桌面上开一道长4尺、宽2寸的缝，缝的两旁刻着尺寸分的刻度。观测星月时，把窥己置于龟面上，观测者蹲在窥己下面，巧用桌面长缝汇集星月的光线，观测其影长。精测天象，编制授时历。至元16年，即1279年，郭守敬开启了大规模的四海测验，朝廷设了14名监候官分道而出，东至高丽，即是今天的朝鲜开城，西至滇池，即今天云南昆明，南到珠崖，即今天海南的海口，北至铁勒，即今天俄罗斯贝加尔湖西，共27处观测点，利用高表和窥己进行了长达3年的日影测量。通过四海测量，郭守敬收集了疆域覆盖面最广的日影，北极初地高度、纬度和二分，即春分、秋分、二至、冬至、夏至，还有日夜时刻等丰富数据，为新历精确编制做好了数据储备。不仅如此，郭守敬还利用简仪、仰仪、玲珑仪等观测了日月五星及水金火土木及28宿和星表，依据大量观测数据计算出日月五星的运动轨迹和位置，测算出5大行星运动汇合周期，精确测定出黄赤交角为23度90分30秒，突破性地解决了28宿巨度的精确度问题，测定结果领先于欧洲300年。郭守敬一众耐住寂寞与枯燥，不厌其烦地进行鬼影测量，详实测定出1277年至1280年的太阳、月球环绕地球的几个重要时刻，测算出冬至、夏至时刻，测算出日蝉，测定月离和入交，开创性的测算出一个回归年为365天24刻25分及 365.2425 日，比地球绕行太阳一圈的实际时间只差23秒。欧洲的格里高利历中规定的回归年平均长度也是 365.2425 日，比郭守敬晚了300多年。至元17年，即1280年冬，新历中成忽必烈大悦，赐名授时历，取敬寿明时之意，一年颁行天下。郭守敬于元延佑3年，即1316年逝世，终年86岁。终其一生，郭守敬耕耘于他所酷爱的科学领域，成果丰硕，堪称科技领域的旷世奇才。 对北京而言，它引白浮泉水供给漕运和大都城，对城市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为北京城水系治理留下宝贵遗产。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风云人物说》。今天我们要继续回顾的人呢，他的身影不仅留在了史册里，甚至是被刻在了月球上。没错，是月球上那座郭守敬环形山和太空中那颗郭守敬小行星。他们呢，都属于我们今天的故事主角，元代科学巨匠郭守敬。提到古人呢，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文人墨客，是文侯将相，但是郭守敬呢，他是一个纯粹的，我们打引号说是理工男，一个用智慧和巧思解决了那个时代卡脖子难题的超级工程师。他的故事啊，也让我们看到在700多年前，中国人的科学探索已经达到了何等惊人的高度。那他的第一项，我们打引号说神操作呢，是解决了元大都的喝水难题。今天的北京啊，是一座超级大都市。那在元代呢，新建成的元大都也面临着人口暴增、水源紧张的巨大压力。那郭守敬呢，是临危受命，他的解决方案堪称是一部古代水利工程的教科书。他发现了昌平的白浮泉，但泉水地势比大都要低，怎么办呢？那常规咱们的思路是遇山开山，遇水架桥，但是啊，那意味着巨大的工程量和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郭守敬的脑子呢，转了一个大弯，他没有选择最短的直线，而是巧妙的让水流绕了个圆儿。他修筑河渠，让河水先向西流，再向南流，沿着山路汇集，沿途数十处山泉的这个溪流啊，迂回了60多里，最终呢是自流进京。这个过程啊，它解决了水位的控制、山洪疏导等一系列问题。这其中呢，利用竹笼装石构筑的柔性堤岸，既能引水又能泄洪，充满了以柔克刚的东方智慧。那最终呢，清泉成功引入城内，汇聚成今天什刹海的前身，彻底的盘活了我们说元大都的水脉。可以说啊，没有郭守敬，就没有后来北京城水系的格局基础。如果说治水展现了他的地才，那么观天则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我们说天才。朝廷啊，让郭守敬是修订立法，他的第一反应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当时的观测仪器浑仪呢，可以说结构很复杂，观测不便。那郭守敬大手一挥，直接搞了个简化版 Plus 简仪。他大胆的拆分结构，让观测的范围更广，精度更是提高了3倍。那更绝的是，为了解决仪器转动摩擦的问题，他在两个环之间加了4个小铜棍。那这个不起眼的设计呢，被后世公认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滚珠轴承，比欧洲的达芬奇的设计早了整整200年。这哪里是改良啊，这简直是跨时代的发明。那有了神器的加持，他组织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四海测验，在全国设计了27个观测点，北到西伯利亚，南到海南岛，东到朝鲜，西到云南，进行天文大地测量。基于海量的数据，他主持修订了授时历，测算出一年有 365.2425 天，与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实际周期居然只差26秒。那这个精度与300年后欧洲开始使用的格里高里历完全一致，还精确地测定了黄赤交角，领先世界300年。他所仰望的呀，是同一片星空，但是他计算出的宇宙规律却超越了他的时代。郭守敬的一生官至高位，但他本质上是一位纯粹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解决的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当然我们说是国民的国啊，像喝水啊、灌溉啊、运输、计时、农时，他的科学成就就是有用的，他的探索精神呢也是无止境的。他也让我们看到科学不是虚无缥缈的玄学，而是基于严谨观测、大胆创新，便最终造福于人的伟大实践。今天当我们夜晚仰望星空， 看到那颗以他命名的小行星的时候呢，我们所纪念的不仅仅是一位古代科学家，更是一种穿越时空的精神，对未知世界永恒的好奇，对解决问题极致的专注，以及将智慧奉献于家国苍生的情怀。郭守敬这位700年前的星辰测量者，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才华既能丈量大地，亦可定义苍穹。这份遗产属于历史，更照耀着我们走向未来的路。一本好书，一生财富，我是主持人常丽。刚刚呢，您所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今天演播的内容来自本书的第一章《幽烟自古，人杰地灵》，元代科技巨匠郭守敬，执笔高潇潇。以上呢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读书俱乐部来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0: 这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1: 我们该读什么书？
0: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汉漫久该，便由四语上矣。
1: 我们如何读书？
0: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1: 真理在书里吗？
0: 一篇读罢头飞雪，歌未静，东方白。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读书俱乐部，下午3点，晚上9点，书香浸润心灵，让智慧点亮生活。

0: 暮鼓霏霏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伴

0: 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金编版。
8: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9: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2: 哟，对喽对喽。

0: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1: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六月份我们推出六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和您讲述优秀五老关心下一代的故事。今天我们一起听韩瑞芬的故事。四十几年的军旅生涯，韩瑞芬不但把官兵当亲人，还一直关心着青少年的成长。他始终心怀温情与责任，走访4000多户家庭，支持失学儿童重返校园。退休后，他带头创建兵妈妈五老工作室，深入校园社区宣讲优良家风故事，以真心大爱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本期节目一起听从军营到校园韩瑞芬的爱心故事。欢迎韩妈妈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
3: 大家好，我叫韩瑞芬，1969年入伍，军龄40年，当龄57年，退休18年，今年75周岁。
2: 韩瑞芬在部队工作，如何和地方上的失学儿童产生了关联，又如何产生了帮助他们的想法？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六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向您讲述韩瑞芬的故事。对孩子的这个关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3: 孩子关爱是从76年。
2: 76年？
3: 嗯，
2: 您那时候不是才20出头吗？
3: 嗯，76年。
2: 25？
3: 提案我就调的机关了。
2: 嗯，
3: 组织干事，监管校外教育。
2: 哦，那时候就跟孩子们打交道了。
3: 那当然了，76年。完了我当组织股长还得监管这项。
2: 嗯，
3: 我当副主任管，就是团委书记还管。完了到政治处主任，我就用心吧哈，还管这块校外教育。90年到了司令部，我还监管司令部少年之家，北京市的标杆单位，是全国的校外教育先进单位。
2: 嗯，
3: 我热爱孩子，因为孩子和兵一样，
2: 嗯，
3: 一天天要长大，他的人生是在动态当中，所以应该对他更加热爱，给一点人生指导，给他有一种火种，让他有家国情怀。可是你不能给

0: 你在讲那么高，
1: 对，
0: 你要爱党啦，爱国，爱人民，嗯，那么你从小呢就要孝敬父母，敬老师，团结同学开始，
1: 嗯，
0: 你就这么跟孩子们那味道给孩子们讲，这么多年我对孩子挺好的，退休以后
1: 就更多了，
0: 哪个小学
1: 接触的就更多了。
0: 小学让我去东城崇文门小学丰台那职业高中啊，一听课1000多人听吧，
1: 嗯，
0: 我是石景山区树人学校，是打工子弟学校，
1: 嗯，
0: 还有海淀区居山小学，我因为是农村入伍的，
1: 嗯，
0: 对他们就特别关
1: 爱，嗯，
0: 给他们搞军训呀，啊，给他们搞辅导呀，给他们捐款呀，跟孩子交流呀，像农家女学校都是各这个省来的山区的农家女，这是妇联下边一个农家学校，我每年给他们捐款，每年带着我们部队女战士带他们去演节目，
1: 嗯，
0: 跟他们一块搞活动。
1: 哎呀，您这些故事讲起来都让人不知道该问哪一件了，因为每一件都特别的精彩，每一件都让人特别的感动，我们就挑一些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想跟您聊聊您关心失学女童和打工子弟的事儿。刚才其实你也说到了，因为自己是从山村入伍的战士，所以呢对这些孩子也是格外的关注。我记得就是你好像是从2000几年开始，
0: 2002年
1: 曾经连续很多次去河北帮助了好多当时那个孩子们，他们是失学的状态，帮助失学的女童重返课堂。您能讲讲这个事儿吗？
0: 2002年5月份我到石景山下部队，政委呢每次去下去我都看女兵连哈，说我们连续几年救助河北省临城县什么14个春林女童，说战士拿津贴费
1: 啊，
0: 我说那哪成啊，我就拦住了，我说我们去救助，明天穆政委啊，我说你带我到临城妇联去看一下。第二天去了，得走1个半小时吧，全国的贫困县，我说现在你们就带我到村里
1: 看看那些孩子，
0: 看那些最贫穷的孩子，我想看看什么样，
1: 嗯，
0: 怎么回事，
1: 得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
0: 哎，知道怎么回事呀，啊，哎，这样我去看的，当场我手里就带了1500块钱，你看那时候工资有多高，
1: 1500可是不老少了，
0: 啊，完了我就把这1500块钱一开头归500，这不是就看完以后，我说从今年开始，那是5月份，是今年开始我带着我们志愿者开始救助，
1: 嗯，
0: 完了我说了算呗，
1: 当时您看见那孩子是什么样的？
0: 反差大了，有的孩子就是家庭很贫困，
1: 真的就是家徒四壁，
0: 有的是残疾的，
1: 嗯，
0: 父亲架着胳膊，
1: 嗯，
0: 一条腿，
1: 嗯，
0: 就是父亲残疾的，有的呢几岁孩子40天就把俩孩子吧，
1: 哦，
0: 不管了，
1: 嗯，
0: 人走了，
1: 嗯，
0: 他父亲没了嘛，
1: 嗯，
0: 没了去世了，完了爷爷奶奶长大，像这样比较特别特别困难的，
1: 哦，
0: 我就去他，而且就没叫过妈妈，
1: 没有妈妈，
0: 没叫过妈妈，没有妈妈，去了以后叫了我妈妈，
1: 哦，
0: 你想他都没叫过妈妈，40天妈妈走了，没叫过妈妈，这么连续着就没叫过妈妈，去了以后叫我妈妈，他是发自内心的，
1: 是那您的心得多酸呢，
0: 不是因为妇联领导也叫我妈妈，
1: 啊，
0: 当然将军们，
1: 啊，这辈儿反正都是一样的，
0: 不是就是名词儿吧，
1: 嗯，
0: 就是哎，明天韩妈妈到部队来，那些师团领导是，
1: 嗯，
0: 韩妈妈来，有时候现在将军也叫我妈，我都想掉，哎呦，我说
1: 您是我们大家的韩妈妈，
0: 完了，哎呦，叫妈妈叫的那个天，完了，我一看到这情景，我当机立断，7月份我来，
1: 嗯，
0: 我带着志愿者来，穆政委你还陪着我去，因为从那个北京到了石家庄我得借他的力量，他有车呀，
1: 嗯，
0: 他再带上兵，
1: 嗯，
0: 我再从北京带点志愿者带点兵，我们第一次就去了，这2002年嘛，
1: 嗯，
0: 你看我去等于两趟吧，
1: 嗯，
0: 两趟，
1: 一年两趟、
0: 嗯，从那儿开始每年孩子一放假就盼着韩妈妈来，
1: 哦，
0: 就盼着您来，
1: 嗯，
0: 想见到您，哎，我就说因为我是女同志嘛，细腻的就把孩子，就是我对兵是爱兵如子，
1: 嗯，
0: 那对这些失学儿童更
1: 心疼，
0: 更心疼，
1: 嗯，
0: 我就难过，我说我把这件事儿一定做好，咱不图说天天做多少事儿，你说这一件小事做好就行了，
1: 嗯，
0: 改变他命运，
1: 嗯，
0: 我说救助一个孩子等于救助了3代人，让3代人改变了命运，因为那个我从那年开始救助，年年救助在主席台上 我都掉眼泪儿。
1: 嗯，
0: 因为台下坐了救助孩子那么多的家长，
1: 嗯，
0: 那么多的孩子，到了这个县的、村的，或是说这个学校的操场搞这个捐赠仪式，这些家长和孩子要走百十里路、几十里路，早早4-5点出发，9点以前要赶到现场。
1: 哎呦，
0: 确实想见到我。
1: 嗯，
0: 完了，在这个现场的时候，有的家长给我跪下了，
1: 因为要不然孩子就上不了学了，没有您和那些志愿者的帮助。
0: 哦，对，他就希望我怎么着吧，
1: 嗯，
0: 反正我就从主席台上下来，我就把他们扶起来。就这样，第一年就是反正带书包带上什么东西就捐到现场，就搞得挺动人的吧，挺动情的。那当然了，救助完以后我马上要看几户
1: 去家里走访，
0: 最贫困的家庭、特殊的家庭去看，去看，那就再给他们一点钱
1: 啊，再额外再给
0: 那个钱是我出，
1: 嗯，
0: 我自己出。完了以后，第二年我就评选优秀春蕾女童。开始5个，后来10个，这个钱
1: 啊，就是接受资助的这些孩子，通过一些要求来评选优秀的，
0: 哎，对，
1: 受资助的人，
0: 完了以后再给他们300块钱。
1: 其实这是一个鼓励，对吧？
0: 啊，当然了，而且给他们是2个信封，
1: 嗯，
0: 6张到8张信纸，
1: 嗯，
0: 孩子必须半年给我韩妈妈
1: 啊，要写信
0: 啊，要写信，嗯，我刚才给你看了啊，
1: 嗯。
0: 我得致孩子们一封信嘛，这么等等哈，他们给我写信，我有的还要回，
1: 嗯，
0: 因为家里头人，我还得回，完了我得有回音吧，
1: 嗯，
0: 这样的，哎呦，就等我这些口
1: 累坏了，
0: 卡片呀，就是春节慰问的贺年卡呀，还有我们带这些这个文具呀，或者这些对孩子都激励，学习成绩猛提高，
1: 猛提高
0: 的特别快。
1: 嗯，
0: 真的，就看来有一般的人可能救助给妇联，或是给了就完了。可是我做了很多细节上的事儿，
1: 是，
0: 我一直到粮免一补，
1: 就是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这也是国家为了不让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做出的决策。在这之前，您一直在资助一些孩子。
0: 我现在给你念几句话吧。
1: 可以。
0: 就是这个
1: 艾
0: 春这孩子给写的。
1: 嗯，给您写的信是吧？
0: 给写信有800多封。
1: 哇，
0: 哦，有800多封。迷彩霞给我写信说，韩妈妈，你送给我的不光是金钱，而是一颗金子般的心。刘静写的，学习是进步的阶梯，勤奋是成才的途径。铅笔盒上写的，他说这两句话我一直好好保，就是他们这些都好好保存着了。前年他们到北京来，就把这个贺年卡呀，这些
1: 都带回来了，
0: 都带来了。
1: 哇，
0: 这事隔这么多年了，二十多年了，还都带过来了。所以他说我非常珍惜他，就像珍惜自己的生命，由他天天陪伴在我身边。直到我永远，他就一看到这盒子就想到韩妈妈。
1: 哎呀，太棒了，
0: 他是那种感觉。
1: 其实您也够有心的，就是除了把孩子们的这些信都留下来了，把他们的这些心意都记住了，另外我看到您当年送给孩子们的一些小礼物多出来的，您现在还留着呢。刚才您给我看了文具盒，
0: 我留了一套
1: 啊，留了一套，也是做个纪念是吧？上面写的好像贴的是2004年吧，
0: 对呀，啊，你看这水红，写着一份真情伴你成长。
1: 嗯，这是水壶。
0: 你就一看到水壶就想到韩妈妈，韩妈妈对我们期望这么大，
1: 嗯，
0: 我们应该怎么做？为什么把他们带到了清华、北大，
1: 让他们心中有这样的梦想，有这样的理想？
0: 把他们带到北京，到我家做客，到全国的就是38先进单位集体，就女兵6连参观展示，
1: 嗯，
0: 什么这那，早早的去看天安门升国旗，
1: 嗯，
0: 完了到清华北大，让他们跟那个年轻的这些学子一起拍照，一起交流，在这个清华大学坐在那个草坪上跟他们一起交流，哎，这你说能没有激发吗？
1: 没错，特别好的
0: 会有，他能还那种感觉，学习态度吗？肯定他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回忆不一样。 你说是不是？我一直就没停歇呀，
1: 还真是、啊、
0: 一直就这么干过来了、嗯、是吧？
1: 那那些孩子们现在都挺大的了，
0: 挺大，都结婚了，生孩子了，
1: 对，
0: 就是等于都有稳定的工作。
1: 90后几乎那些孩子
0: 都接这些孩子、
1: 啊、
0: 你算吧，02年开始注重

0: 我小学一年级开始，你算吧，
1: 90后，
0: 九零后，
1: 对，
0: 李星，他父亲去世，他妈带着这几个闺女，他呢学习成绩都不错，救助他被评为优秀村里，你再给他300，完了以后呢，全县第二名考了个，就是中考吧，考了个全县第二名，在他最最无奈的时候，给韩妈妈打电话，给他姐姐找工作
1: 啊、哦，他姐姐找不到工作，他也找您，
0: 也找我。
1: 嗨，您这不光管一个
0: 啊，
1: 姐妹的事儿也管。
0: 我还就真找、
1: 啊，
0: 石家庄找了，天津找，他天天就找不着，就找不着工作。
1: 他大学毕业吗？还是、
0: 不是、不是，我真给他找到工作了，就给他安排到幼儿园，又开始学习医啊什么。孩子成长特别好，特别优秀，这个学习也好，又舞蹈也特别好。她是女孩子，我就说什么意思？就是当别人有求时，我就觉得那说明我还能有这能力，我能做吗？那我就帮他呗。
2: 今年3月份，韩瑞芬坐着轮椅拄着拐杖给师生们上了一堂大思政课，这又是为什么呢？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6月五老情关爱

0: 这个观点不对，现在是新时代了、
1: 嗯、
0: 应该给孩子说点什么、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有的课还没讲啊、
1: 嗯、
0: 就是我就专门备了一课，就是除了那个学雷锋啊，就是听冰妈妈讲故事，传承雷锋精神，这是一个主题啊、
1: 嗯、
0: 这是节课哈，就是以外我也备了孩子们等于交流式的，一定要自主的快乐的学习。
1: 嗯，这就是您在
0: 就
1: 轮椅期间的时候
0: 啊，我就
1: 准备的
0: 在床上，我就备着课。
1: 您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摔得动不了了，
1: 嗯，把腿摔坏了，
0: 腿摔骨折了，急救车拉医院去了，
1: 卧床休息呗，
0: 卧床休息呗。你骨折了，要静养仨月嘛，卧床了，因为在我前答应我们石景山关工委，他们跟我说的3月2号。
1: 嗯，
0: 要进行学雷锋的，我说不想让别人知道，
1: 嗯，
0: 我没让他们知道
1: 摔跤的事儿，不想让别人知道
0: 啊，对，
1: 受伤的事儿，
0: 我们社区也不知道，
1: 嗯，
0: 包括他们关工委领导更不知道。
1: 那您这样的话，万一那时候您去不了，不更麻烦了吗？
0: 我必须去，
1: 必须去。您想，从您摔了到3月份，那时候您讲才2个月，您怎么就那么自信呢？
0: 我自信，
1: 自信
0: 啊，可以，我觉着
1: 咬着牙也得去。
0: 我因为这是我的目标，
1: 嗯，
0: 我2月要上讲堂，就跟这次说的，4个月以后，你们6一节。好多等着我活动的、
1: 嗯、
0: 等着参加活动、
1: 嗯、
0: 我6一上讲台以前我必须托管，我、哦、这是我的目标。
1: 天哪，那您接着讲您这2月在家都干什么了？
0: 老伴伺候呗，
1: 嗯，
0: 我也动不了，
1: 好后勤，
0: 就坐着轮椅，坐着轮椅吃饭，因为腿不能折、
1: 嗯、
0: 只能抬着、
1: 嗯、
0: 就轮椅上不是有那架的抬着、
1: 嗯、
0: 在轮椅上就好一点吧。但我很自强啊，甭管怎么着，我有时候老伴不在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有热点饭呀，我那
1: 啊，自己还能坐在轮椅上、
0: 啊、我不能老让人家伺候呀、
1: 嗯、
0: 我坐轮椅干活，我买了个小桌子嘛，在床上有小桌子，我可以写东西，可以看东西嘛，这样哎，我也觉得挺快乐，真万幸没有摔着头，
1: 嘿、
0: 没有瘫了，
1: 太乐观了，
0: 哎，我就是哎，挺好玩的，没摔着重要的部位，
1: 太可爱，
0: 还能好啊，我从内心里就觉着挺好的，没事啊，还没摔着重要部位。
1: 所以您多适合给孩子们给战士们讲课啊、
0: 哎、
1: 这么乐观，
0: 哎，挺好玩的、
1: 嗯、
0: 我觉得挺好玩的嘛。所以这样呢，当我进会场，那个关工委那些主任们都，
1: 你是坐着轮椅去的吗？
0: 啊，我坐着轮椅啊，
1: 嗯，
0: 3月2号，2月、
1: 嗯、
0: 我元旦前一天摔的，
1: 一推到主席台，大家都惊了，说这什么情况
0: 啊？完了，他们说不是照相吗？
1: 嗯，
0: 我说最多坚持1-2分钟啊，
1: 嗯、
0: 你别照时间长了。
1: 嗯，
0: 所以照相的时候没
1: 站起来了
0: 啊。
1: 嗯，
0: 完了什么我就坐着。要我正常我讲课的方式，因为多年给战士讲哈，我不爱带稿。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呢，我讲课的过程当中，包括我去海军南海舰队。去年请我跟老伴过去，我根本就说在主席台那儿，人家这主持人那儿讲的什么呢，我还没3分钟就下去了，
1: 嗯，
0: 讲了1个半小时，一直在那个海军战士那个过道，
1: 嗯，
0: 哎，这会儿一会儿这么讲，一会儿这样，一会儿给他们朗诵诗，一会儿呢我跟我爱人一块儿唱歌，把会场搞得沸腾了，活跃了，又跟他们一起包饺子，冬至嘛，又跟孩子们一起包饺子，孩子们特别愿意凑到我跟前跟我说话，想跟我说话，孩子给我写的信可深刻了，太喜欢我了，就是没有女同志特别开心、
1: 嗯、
0: 见到我以后特别特别开心的、
1: 嗯、那咱们接着回到您3月2号的那次现场的讲课，现场就是您说当时坐着轮椅大家都惊了，但实际上您那时候已经准备的稿件的质量一点也不打折扣，然后您演讲的水平也一点没有这个，
0: 也不能这么说，
1: 一点没有水不水。
0: 我对我干啥事儿不满意啊？
1: 嗯，
0: 我老觉得我不是这讲课的风格，我这站着还得、
1: 嗯、
0: 还得这还看着点，我坐不起，我坐起不来。
1: 嗯，
0: 我要起来的话，我会拿着话筒在咱们中间那儿
1: 说
0: 了，
1: 说
0: 他一说，

0: 一样了。
1: 嗯，是的，
0: 我是喜欢这样的交流，因为坐轮椅就不自由了，
1: 对，
0: 什么也不能，
1: 也不能推，自己推着到处走，
0: 就这么着。
1: 嗯，
0: 这算他们第一课吧，学雷锋第一课。
1: 嗯，
0: 完了，北京市关工委把我作为第一条新闻，
1: 那必须是第一条啊，这也太感人
0: 了。完
1: 了，
0: 北京市教育关工委也是放在了第一条。
1: 那我特好奇，就是您这情况，家里人让您出来吗？
0: 那个，我就说我能行，不给领导找麻烦。
1: 嗯，
0: 那天呢，关工委领导在现场迎接我，是他们学校那个书记哈，派车，就是哎，对我特别好了，还正好是大车，就是后边能放轮椅的，
1: 对，得能放下轮椅才行，
0: 能放轮椅吗？不，轮椅得放上去。完了到那以后啊，这样来的，我说没事儿，坐轮椅能讲，我很轻描淡写的说的这事儿，哎，这样，我不是就目的达到了吗？反正我愿意给孩子讲，我愿意见孩子嘛，学雷锋了嘛。
2: 咱们听听泾源学校联石分校的校长黄海群给我们大家讲述当时的情景。
3: 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大私人课，因为韩大姐她这个个人的这个经历啊，特别契合这个雷锋精神，所以说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个纪念日的一个时间，我们邀请他给学生讲一讲新时代雷锋精神。但是当时也不知道他腿受伤这个情况，直到这个看到他本人之后才知道。因为2015年的时候啊，也是给学生做讲座，他讲的这个故事啊，都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他自己一直在坚持在做的，就是一些公益事业，帮助这个战士啊，帮助身边的这个困难学生啊，这些他一直在做。当时讲2015年的时候，当时在我在这个泾源学校总校的时候，他给学生讲的也讲的也挺好，一看他拄着拐过来的，非常感动。他说答应的事一定要做的，他说作为军人不能言而无信。我说韩大姐就是我们身边的活雷锋，她自己本身就是用一辈子的这个行动就在践行雷锋精神啊，她自己就是一个雷锋。
2: 她做了特别精心的准备，您了解吗？
3: 后来才知道的，她躺在床上准备这个稿子，反复这个打磨，包括她要了解给那个年龄段的学生讲啊，然后她自己要琢磨学生的这个接受程度，讲学生适合听的讲座。最后她跟学生一起合影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心疼她。当时呢，非要把拐杖去掉，站着跟大家合影。他说这才是中国军人的形象。我觉得在他身上呈现的就是一种超脱了物质层面的那种精神的这个闪现。而且这种精神呢，肯定会一代一代的往上传下去。
2: 您看，黄校长把您坐着轮椅给大家上课联系到了雷锋精神。
0: 因为我是一直以雷锋为榜样，善良你得表现啊，你得做点好事儿。甭管成立五支志愿者服务队，甭管去汶川，不管啥，甭管爱兵。因为我说我这一生呢，就做了2件事儿。第一件事儿，爱兵出彩了，全国全军都比较闻名。第二呢，找对象找对了。
1: 特支持您。
0: 对我恩爱如初的，一直对我挺好的，我就觉得这2件事儿我都做到了，所以我现在晚年生活真的很幸福。
1: 太好了。
2: 韩瑞芬热心公益，但实际上他的身体饱受各种疾病的折磨，他又是如何看待疾病和公益的关系的？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6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向您讲述韩瑞芬的故事。
1: 您说您觉得自己的退休生活很幸福，也想跟您交流一下，因为本身尽管说您的心态特别乐观，心态特别的阳光，但实际上身体上还是有一些疾病的困扰的哈。
0: 你不干事儿，该有疾病，也有疾病，这都很正常的。你干的事儿，我一高兴，可能身心健康病就好多了。
1: 嘿，真想得开。就包括咱们一直在录节目，然后您一直在喝水，就是因为有一种
0: 口腔干燥综合。
1: 口腔干燥综合症。
0: 我几次大的场合，包括在汶川救灾时候，我在大会 会要讲话的、嗯、我说了大概有一分钟话，我爱人就在那台子很高啊、嗯、
1: 递水的，
0: 我爱人就给我递水，他知道我要喝水，不喝水我讲不了话，就是因为我常年几十年给新兵老兵讲课，高兴了不喝水，
1: 嗯，
0: 没喝水就造成了这个。

0: 这个问题。
1: 对，这个也是我想跟您交流的，就都这样了，现在还是乐此不疲的到处的给孩子们讲，给战士们讲。
0: 反正也有病，无所谓了。无所谓了。坦诚的讲，我这么多年我还是有的好多人劝我说，韩娜你别这么干了，给自己留点时间吧，什么陪老伴儿出去玩玩呀，这个那个的，反正是您多爱护下自己吧，怎么怎么着。我想也对，你看我摔了仨月动不了，我就不能到处去讲课了，下部队了，到社会。

0: 的新时代，我们为了有这幸福的晚年生活，我们要学习，要不断地学习，要科学养生，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发挥好余热。这是我跟老年人说的，跟孩子们说的，你们是民族复兴的新时代，你们一定要刻苦学习，强身健体，树立远大理想，将来担当起复兴的重任。我相信你们，你能行，你最棒。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韩瑞芬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做公益不一定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
8: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最近呢，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走进电影院看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给阿嬷的情书》。很多细心的影迷啊，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也是带着放大镜去看的。影片当中其实有一些这个关于财产继承的这个片段，被很多的网友去反复的讨论。那么电影当中的情节是

0: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呢，要欢迎张律师，有请张律师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张律师。张律师看这个电影了吧？
1: 看了。
0: 先跟我们聊聊这个电影的感受，因为张晶律师其实还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其实他看这个电影又从法律的角度，又从情感的角度，其实跟我们聊了很多在节目。

0: 是
1: 当时的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
0: 嗯，对，是的，是的。
1: 当然了，这个电影确实是让很多的朋友流下了眼泪，但是我们不仅仅看到了美好的爱情，还有就是我们说同性之间的这种互助的友情。
0: 对，
1: 同时我们也看到其中有一些法律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情节当中的孙子想要去泰国继承爷爷的遗产，这到底合不合情、合不合理、合不合法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张晶律师和我们来好好的说一说，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觉得遗嘱到底应该什么时候设立？您觉得哎，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其实咱们中国人之前是比较这个忌讳去探讨死亡的，但是现在随着死亡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朋友去重视到，其实遗嘱这个事儿啊，可能不仅仅是需要在我们临终前才设立，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提前的去设立一些预嘱的情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我们。

到底有何影响？那这个情节我们先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给阿嬷的情书，爷爷没有留下任何的遗嘱。那孙子小伟觉得爷爷在泰国发了大财，自己坐飞机到泰国想要继承爷爷留下的这份遗产。但是呢，我们先和大家来聊一聊，郑京律师，这孙子算是遗产的法定继承人吗？因为我们一直在说法定继承人的第一

0: 继承人的这个顺序，这当然我说的是拿到爷爷留的这个遗赠的这个遗书，
1: 嗯，
0: 这种情形下他是要按照遗赠来走的，和第二顺位的继承的顺序还不一样。那这时候如果没有这个60天的声明的话，就视为放弃了。
1: 哦，所以说，咱们得一步一步帮大家来拆解一下这个遗产继承。首先我们明确了一点，孙子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第一，我们说遗产继承的顺位。
0: 对。
1: 那第一顺位包括了哪些呢？
0: 第一顺位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生我的和我生的以及和我结婚的。
1: 嗯。
0: 往上数是我们的父母，往下数是我们的子女，中间就是我们的配偶，这么特别好记。
1: 嗯。
0: 然后这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在有第一顺位的继承人的情况下，爷爷留了遗嘱，我的遗产就给我的孙子，和第一顺位的这些人都没有关系。那么孙子拿到这个遗嘱之后，要在老人去世你得知你有继承权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60天之内的一个声明。
1: 嗯
0: 啊，那这个声明要以公开的形式，不能说我声明，我自个儿跟自个儿说，这不叫声明。

0: 是那个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应的就是孙子辈儿。
1: 哦，
0: 嗯，
1: 就是祖父母外祖父母，还有我们的孙子孙女以及兄弟姐妹，这些有血缘关系
0: 的。是
1: 的，
0: 是的，继承它是一个对应的关系。嗯，
1: 啊，好，所以说祖父母就对应的是我们的孙子孙女这样的一个血缘关系了。
0: 哎，对，
1: 嗯，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顺位继承人，但是张。

0: 那个可供判断的依据的。
1: 嗯，所以说在没有留下遗嘱的情况之下，还是公平原则优先。
0: 是的，
1: 只是稍微有一些些倾斜。那我们也继续说回到这个电影，其实这个电影啊，是孙子去泰国希望继承爷爷的财产。
0: 嗯，
1: 那也想问问张律师，比如说对于这种遗产的继承，那我们是要遵从泰国的法律，还是遵从中国的法律？因为给阿蒙的情书，他要继承的这些钱，如果真有的话，那应该是在泰国，他应该遵从哪边的法律呢？
0: 对，那孙子会认为爷爷有非常非常多的钱，捐赠了那么多的
1: 学校
0: 啊，这一定很有钱才能做这么多的这些公益的事情。那继承实际上是有国界的，就是留下的遗书也好，还是说是基于血缘关系去主张自己的继承的权利也好，要看。首先要看遗嘱是在哪里完成的。其实在这个地方我就特别想提醒一下哈，就我们有一些

0: 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民政部门是要作为这一个死亡的人，来替他安排他身后的这些财产。第一呢，用他留下的这些财产先来偿还他付的债务。还完了这些债务之后，那么剩下的这些财产就会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些捐赠的财产呀，还有一些那个就是用于公益用途的一些财产。
1: 也就是如果没有第二顺位继承人的情况之下，要确保他的这个债务偿还清，剩下的这个纯粹的遗产呢，是要捐给国家，
0: 就是归国有了。
1: 好，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远房亲戚，他可能不是在第一、第二顺位继承人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当中，可能就是非常远房的一个亲戚，多多少少也有那么一点点血缘关系，想要继承遗产，这个有可能吗？
0: 像这种情况哈，你看在生活当中，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也没有第二顺位继承人，他晚年很多的生活他是自理不了的，一定是有什么人在帮助他。我们之前就看到过有这样的案例，比如说是保姆帮助呀，门口的水果摊的夫妇帮助呀等等的，那一定是有人在他晚年的时候帮助他去照顾他的生活，带他去看病，然后甚至在他死亡了以后还帮他去安排他身后的事情。这种没有血缘关系的帮忙，在法律上我们也留有口子了，是可以主张去自己也应当得到一部分的遗产的。

元，存款150,000元。葛志平先后前往房管局、银行等部门，都被告知他作为叔叔不属于侄子的法定继承人，无权直接继承。

0: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上公序良俗上尽了相关的责任和义务的，那么有这样的行为就可以去尝试主张自己的权利。刚刚说到的这个案例呢，我们民法典第1131条当中就有明确的规定，说在继承人以外呢，对于被继承人抚养比较多的这些群体呢，他们是有权利主张适当的分割一部分的遗产。那这个叔叔他既不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也不是第二顺位的继承人，但是他对于被继承人他是履行了相应的一些责任的。你比如说是经济上的一些帮助呀，生活当中的一些照料呀，看病的时候的一些陪伴呀，还包括了我们就是中国人很看重的身后事的这些办理，那所有的这些的责任如果是帮助他去履行照顾了，那这种情况下拿出相应的证据来去主张自己的权利，那就能够得到支持。
1: 所以说我们要跟大家明确一下，尽到了这样的照护的义务之后，那我们同样也就享有继承的权利了。
0: 是的。
1: 不管这个时候有没有血缘关系，即便是比如说作为我的邻居，甚至我们说居委会如果照顾了这种孤寡老人，那么他也依然是有权利去继承他的遗产的，是这样吗？
0: 居委会的话可能不能算作是一个继承的主体，因为在这一条规

我名下的唯一的一套住房我全给你了，说你问我到底住在哪里呢，你别管，我就想给你，这就属于这种认知不清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不适合去立遗嘱的，就是我们讨论的是能力的问题。其实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你的心理的问题。因为我曾经参与过一次立遗嘱，我们有一次培训的时候，主持人就给每人发了一张纸，说你们此刻就是要去做一个遗嘱安排的话，你会如何安排你身后的事情。哎，我发现当天现场就很多人泪流满面。第一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其实是很忌讳谈死亡的。第二呢，如果我们留遗嘱，我们肯定就会想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我了，然后我身边的亲人我该怎么安排他们的生活。这个时候你遗产给到最多的肯定是你最牵挂的最放不下的那个人，然后在心目当中就会进行一个就安排上的排序，最放不下的，你最想偏向照顾的，还有你希望他靠自己的能力他自己去多去赚取的，就有很多的嘱托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其实在自己成年以后并且工作了名下了有一定的财产的情况下呢，抽时间一个人的时候安静下来可以想想这个问题，多去想其实是可以对死亡祛魅的，我们就

0: 于是在小家庭当中的对于这种现象，第一人没了就会家庭发生巨大的变化，第二原本是属于这一个家庭范围内的财产忽然之间外人，这个时候就变成外人了，就也要去分走相当一部分的这个财产，
1: 嗯，
0: 就是会带来双重的打击。

0: 这些能够佐证我对他进行一个照料。
1: 是的，是的。
0: 嗯，但是照料的时间啊，其实也是有长有短。照料在临终前的一个月，还是临终前的一年就有权利呢？
1: 哎，其实我想呢，就是对于没有

0: 法定的刑事要件的要求，
1: 嗯
0: 啊，是据此应该没有得到法院的认可
1: 啊。所以说我们要明确一下，遗嘱这个它是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的。我们听起来感觉哦，我留下了怎么去处理我自己的财产，那就应该算是遗嘱了。这遗嘱的形式我们简单科普一下吧，它大概现在是有几种形式。
0: 首先是自书遗嘱，
1: 就是自己写，
0: 对，
1: 自己的字，书写的书，自书遗嘱，
0: 对对。

限制也照顾不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老二和老三证明老人的遗产都给到我们了，没有老大的份儿，那显然是有利害关系的。那反过来说，我们给证明老人的遗产都给到老大了，可不可以呢？也不行。

0: 物给猫咪。
1: 是的是的，
0: 不能留给宠物。
1: 他们不具有法律地位。
0: 那今天时间非常的有限，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留下了很多关于遗产的问题。其实我们也不难看出大家对于遗产的继承啊，对于遗嘱的设立啊，还是有很多需要咨询的法律方面的这个问题。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帮大家多安排这方面的内容。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留下来，我们会在日后的节目当中来为大家继续法律帮帮忙解答这些问题。最后也再次感谢张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其实从影视剧当中来的这个继承的疑问，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遗产纠纷，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通过法律的视角去厘清这些继承的相关条律，当然了，也希望大家能够读懂亲情和财产之间的相处之道。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听众朋友，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0: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他此时最担心爹和娘，万一这些家伙朝他们动手，那可就糟了。正这样想着，却忽听院门口响起一声暖暖的断喝。

0: 詹士邓说罢，朝开田和暖暖眯眼笑了一下，便迅速地走开了。站在四下里看热闹的村人这时也很快散去，邝家门前又恢复了安静。暖暖这时忙过来搀住开田，心疼地问，都伤了哪些地方？开田努力一笑，
1: 估计没伤着骨头。爸爸，该来的总算都来过了。
0: 暖暖把开田搀到院里，开田的爹娘急急过来脱下儿子的衣裳查看伤情，还好都只是些皮肉伤。这天中午的婚宴和暖暖开田原来估计的一样，没有别人来参加。亲戚们是因为没有得到请帖不知道消息，村里人是怕让主任家不高兴没敢来。不过邝家四口人围坐在桌前倒是很高兴，老两口高兴是因为意外的没花钱就娶到了一个可心可意的儿媳妇儿，

门口忽然响起了青葱嫂的声音。开田，暖暖，喜酒杯子给我摆上了吗？暖暖和开田一家闻声赶紧迎了出去。站在院里的青葱嫂这时将两块花布和一个脸盆朝开田递过来说，我是刚刚知道你们要办喜事儿的，慌慌张张去陈家代销点里买了点小礼物。暖暖扑过去抱住青葱嫂，流着泪说，原谅我没有提前告诉你。青葱嫂拍拍暖暖的后背道，嫂子刚听到消息时是吃了一惊，可我还是为你高兴，人自己看准了的事儿就要敢去做，走，让嫂子进屋喝你们的喜酒。青葱嫂平日并不沾酒，可那天她喝了个脸和脖子通红，她端起最后一杯酒时两腿已有些摇晃。她抓住开田的肩膀说，开田，我是女人，我知道暖暖走出今天这一步是多么不易，她要不是对你动了真心有了真情，她是不会这样办的，你今后可要对她好点儿。我明给你说，我和暖暖虽无血缘关系，可我把她看成我最亲的妹妹，你今后若要对她不好，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开田当即笑着举手保证，嫂子放心，我这一辈子都会拿暖暖当心肝宝贝。晚饭后自然也没人前来闹房，这也都在开田和暖暖的意料之中，不来了咱还安宁。开田怕暖暖心里难受，笑着低声宽慰，跟着就去铺床，准备过他盼望已久的新婚之夜了。

全力保佑，才让我得到了你。暖暖，你说对吗？暖暖捏了一下开田的耳朵，轻声道：小点声，看叫人听了去。这是一个叫暖暖和开田都心醉神迷的时刻。就在他们激动而慌乱的忙碌时，窗前突然响起了咚的一声巨响，惊得两个人一下子僵在了那儿。是有人在扔砖头。暖暖拍拍开田的后背，判断着。两个人起身穿衣，开田拿了根木棍，领着狗出门去看。四下里都是黑暗，院子里一片静寂。开田找到了那块扔到窗上的砖头，捏在手里让暖暖看。暖暖吸了口冷气，开田拍拍他的手，转身对着院墙外低声笑道：粘石梯你扔吧，你也只能这样撒撒气儿了。反正暖暖已是我的老婆，你就干瞪眼生气吧。暖暖叹了口气。开田和暖暖是半月后才去乡里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办完手续走出婚姻登记处的大门，开田举着那个红色的结婚证叫道：现在我的婚姻才算有了真正的保证，再不用担心别人来夺走我的老婆了。暖暖拍一下他的胳臂，含笑嗔道：疯了。开田也笑着：实话给你说，在没有领到这结婚证之前，我心里还真的一直害怕主任动手整治咱们，强行把咱们拆开。如今有了这个证，我才算放下了心。甭自己吓唬自己，他一个主任没有那样大的本领，他怎样整治咱啊？咱们自己种地，自己收获，自己吃饭，又不像老辈人那样靠主任给记工分、分粮食、分布票。他就是想整治也整治不了咱。再说这主任也是几年一选，他敢保证他就一直能当下去？你倒是想得开。开田感叹着抱住暖暖亲了一口，跟着又道：啥时候我要能当了主任，哼，我一定。

结婚证已经装到了口袋里，这件事应该去做了。他和暖暖一起在巨香街上挑了几样礼物，除了寻常的猪肉里吊、羊腿、点心果子和花布四色礼外，给暖暖的爹、娘、奶奶和和和每个人又都买了件衣裳。第二天快晌午时，开田拎

0: 等，待你爹气消了再……
1: 暖暖和开田刚走到院门外，不妨爹又从堂屋里冲出来叫道，
2: 把东西也给我拿走，老子不稀罕，我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1: 见开田和暖暖没动，便弯腰拿起他们的礼物，呼一下扔到了院门外。最后是奶奶出面解的围。奶奶拄着拐杖从里屋出来，对着暖暖爹沉沉地叫了一声，
2: 长顺，那是我孙女儿给我带的礼物，你敢把他们扔了？
3: 呵呵，给我捡回来。
1: 叫完对着暖暖和开田挥了挥手，示意他们走。两个人虽然遭了这冷待，倒也没有怎么生气，这场面也是他们曾预料到的。暖暖怕开田伤心，劝道，
4: 老人对咱们先斩后奏的做法不可能马上想得通，咱慢慢等吧。
1: 开田说，
3: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爹明白，

子下边铺的是高粱杆箔，那东西摇晃起来响动大，两个人有时忙起来，床就响得有点惊天动地。有天林院的麻四嫂碰见暖暖，敲了声笑着说，你们犁地撒种时动静可是真大，我隔着院墙都听到了。啥时候犁地撒种了？暖暖一时没听明白。夜里呀，你家开田把楼摇得哗里哗啦。麻四嫂边说还边做着动作，暖暖一下子明白过来，羞得连脖子都红了。他那天回到家，立刻让开田把床上的高粱杆箔用绳子在床撑上仔细固定了一遍。

婆婆一见她疼得汗如雨下，就让开田赶紧去把庄上的接生婆麦叶婶请来。青葱嫂闻讯也赶了来。麦叶婶看罢笑道，没啥，不过是娃娃不愿在娘肚里待，急着出来过端午节了。青葱嫂便攥住暖暖的手宽慰她，甭怕，熟了的瓜早摘一天没有啥。至于疼，你可得忍住，想当妈的女人都要尝这个滋味，这是老天爷专为咱女人设的一个关口，过了这个关口就是一马平川了。我当初经过这个关口时，眼一闭，牙一咬，劲儿一使，也就过来了。老天爷把一个活生生的娃娃给你，你不付点代价，那哪行？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

不上忙，人的手伸不了50年那么远，他能感觉到50年前的失误慢吞吞地渗过布丝，粘在那汉子微颤的肩背、腰腿、臂膀上，裹出一身无形的恐惧来。

0: 他从不跟那汉子打招呼，不管是在田头还是塘边，一见他，九岁那白云出生的脸就会红成一片黄昏。从撞得能把折断腿的老年拎出水田的汉子身边飞快地冲过去，头也不回。那汉子始而疑惑，以为自己丑，以为吓着了他，继而恼恨，心烦地困不成觉。赵禅跟那些自吹和他说过几回话的崽子们打架，鼻青脸肿之后又拍脑门，开始甜滋滋地笑。姑娘喜欢你才会躲你，想不起是谁说的，但他觉着说得对。
1: 二拐子说，就在这棵老灶脚下还躺过一个红军山号，十六七岁的样子，脸色就像这灶脚树皮，脸上凡有伤的地方都爬着蛆，一坨坨的招苍蝇，见人路过就伸出手，已经说不出话来，光嘴动，不知是讨饭吃还是叫人结果他的性命。他身上没什么好抢的，村里人连看都不看他，民团也不杀他，让他躺在树下活遭罪。晚上有好心人把笋壳包的饭放到他头前，他一口不吃，熬到第三天身子就硬邦邦的了。可怜，二拐子讲得很急，哨声很响。界首镇上驰出一匹快马，马蹄在石板路上得得脆响，庆国老爹的一袋水烟还没抽尽，那马已疯跑到岭脚下，看看要上坡了，马上人却一勒嚼子翻下马背，走到头前去牵着马上坡。坡不陡，挺好上的，不心疼自己的脚板，反倒心疼那畜生。庆国老爹看着好笑，正待要等那人进垄来看个仔细，忽然悟到什么，干瘪的嘴唇从水烟筒上拔起来，恶狠狠朝岭下送去一口痰水。不必细看，来者是廖百军，本乡乡长兼民团大队长，民国二十二年广西民团干校毕业生，先是红毛固的村长，后是水谷乡的乡长，这一带只有他一个有马骑，也只

0: 更没有回避战争的残酷，集中笔墨描写了反动势力的猖獗以及对红军战士惨无人道的迫害。这部作品的格调是悲壮的，写出了人民的正义的力量，从而又给那茫茫长夜里投去了一线光明。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古希腊剧作家泰伦提乌斯的剧本《福尔弥昂》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德米福哪里听得进福尔弥昂的话，他摇着手指发誓说，要把这姑娘赶出去，除非福尔弥昂赶快把她弄走。福尔弥昂说，他敢对一个正派女子非礼，他就上法庭告德米福严重伤害罪。说罢就很礼貌地告辞了。望着福尔弥昂远去的背影，德米福半晌才回过神儿。他实在是没辙了，他的朋友也是不疼不痒的，拿不出什么主意。德米福只好等他的兄长科瑞莫斯回来，听听他的意见。一波未平是又起一波，这儿安提福为福尔弥昂暂时平息了父亲的怒火，感激涕零，那儿他的堂兄菲德里亚却在为奴隶贩子要卖掉他的心上人痛苦不已，他苦苦哀求奴隶贩子多里奥再给他3天的时间，他设法

思念自己的女儿。可瑞莫斯总觉得从德米福家中走出来的那个老女人像女儿的奶妈苏弗洛娜。他冒叫了一声，老女人回过身，果然是苏弗洛娜。天哪，

0: 表示她没有理由相信她的丈夫科瑞莫斯今后能够重新做人。看着科瑞莫斯无地自容的神情，福尔米昂觉得惩罚已经够了，还是让他回到妻子的怀抱中，听这位太太永无休止的絮叨吧。便说他从科瑞莫斯手中用计拿了120磅，交给费德利亚作为替他情人赎身的费用了。科瑞莫斯还想追问详情，他的太太诺西斯特拉塔冷冷地打断他：你自己倒有两个老婆，儿子有个情人，你有什么脸去责备他呀？并且表示是否饶恕科瑞莫斯，要听听儿子费德利亚的意见。诺西斯特拉塔很感激福尔米昂，发誓将尽一切力量用语言和行动来报答他。福尔米昂微笑着说：那就请我共进晚餐吧。啊
1: 好了，根据古希腊剧作家泰伦提乌斯的剧本福尔米昂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晋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4: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3: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5: 提前批艺术B段，
3: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5: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4: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6: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4: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6: 也有对，
7: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3: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8: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

0: 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6月8号周一，农历4月23。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每天早上6点，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都和您不见不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药食同源的这些中药材。最新版本的

0: 对于荷叶的原文是如何描述的。能散淤血，留好血，治吐扭崩淋，损伤产淤，一切风症喜肾囊风。这是《本草从心》对于荷叶的原文描述。那首先呢，还是有请陈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吧。
1: 那咱们这个《本草从心》呢，它是清代医家吴遗落编撰的一个比较实用的临床本草的书籍。那么这个荷叶呢，它在上面写了说是能散淤血留好血。那么散淤血的意思呢，就是荷叶具有活血化瘀的作用。留好血呢，留在这里呢应该理解为保存维护，就是能够在散淤血的同时不会损伤正常的血液。那么治吐衄崩淋呢，吐呢就是指吐血，衄呢就是指鼻衄，就是指咱们经常的流鼻血。崩呢是指崩漏，就是指女性非经期阴道的大量出血或者是月经的淋漓不尽。然后淋症呢指的是尿血，血淋就指的是小便里边有血，然后小便里边呢可能会有疼痛的表现。损伤产淤呢指的就是跌打损伤以后导致的这个淤血肿痛。产淤呢是指产后引起的腹痛啊、瘀滞的一些症状。就是以上说的这一切血症呢，荷叶呢都有一定的治疗功效。最后一个呢，喜肾囊风。那么肾囊风的意思呢，就是指阴囊部的湿疹或者是叫骨癣等等一类的皮肤病，就是指荷叶煎汤外洗以后可以治疗这方面的疾病。
0: 所以说这是《本草从心》当中对于荷叶的这些药用价值的一个描述。但是我相信现在大家使用荷叶好像更多的是有这种清热呀、解暑啊这样的一个功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荷叶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荷叶在中医理论体系中被赋予了生清降浊的特殊功能。现代研究发现，荷叶不仅能够帮助减肥，还能够降低血脂及胆固醇。夏季观赏荷花的同时，我们可以自己采摘荷叶做养生保健用吗？夏季荷叶该如何搭配才能够发挥最佳养生功效？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说荷叶的妙用。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大家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的副主任医师陈静。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对陈主任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陈静，北京中医药大学第3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他是第7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北京中医药新时代125工程培训项目托举人才，北京中医药大学第3附属医院京城青苗人才，师承全国名中医、首都国医名师郭维勤教授，擅长以针药并用为特色，益气活血为纲领，运用中医内治外治相结合的治疗理念，擅长血脂异常、心脑血管疾病、功能性消化不良、失眠、腹型肥胖、亚健康等中西医结合治疗。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陈主任，我们刚才和大家说了这个荷叶《本草从心》对于它的一些药用价值的描述，但是和现在大家使用荷叶的这个功效好像有点出入。咱们是不是先来说一说，这荷叶是不是非常适合夏天的一味中药材？因为它的的确确有这种清热解暑的一些功效啊。
1: 对的，您说的非常对，荷叶呢是一个非常适合夏天的养生保健类的药材，因为呢，荷叶呢它 它有微寒的一个性状，那么呢它味苦涩，所以呢在夏天的时候呢有解暑清热的作用，然后呢它也可以有利湿的表现，比如说对于夏季咱们常见的人群可能出现这个头昏目

0: 荷叶也有一个生发清阳的效果，因为荷叶生于水上，其气轻轻上扬，所以呢，在治疗过程中，它也可以生发脾胃的清阳之气，它呢就能改善夏季暑湿引起的这个食欲不振啊，然后身疲乏力啊一些表现。同时呢，荷叶也有健脾开胃的作用。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对于这个夏天引起的食欲不振，然后呢不想吃饭的情况呢，也有一定的帮助。
1: 嗯，这样听起来它确实非常适合夏天。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有食欲不太好，然后上火的情况。其实这些荷叶都是刚好对症的。现在我知道这个减重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国家已经喊大家来减重了，在中。中医减肥，我看到很多的方子当中也用到了荷叶，也想问问您，这荷叶还有减肥降血脂的功效吗？
0: 是有的。在中医很早的古籍里呢，血脂高这个疾病呢就被称为类似于痰浊呀高脂这个疾病。那么痰浊和高脂的产生呢，它就是因为人体的脾胃运化功能失常所引起的。
1: 嗯，
0: 那么荷叶呢，它刚好有健脾祛湿的效果。
1: 嗯，
0: 所以呢对于肥胖的人群呢，它可以促进脂肪代谢，健脾利湿化浊。同时现在医学呢也研究中发现呢，荷叶里边含有一个荷叶碱。那么荷叶碱呢，它能有效的阻止脂肪的吸收，并促进体内脂肪的分解。所以呢，荷叶它是一个比较好的降脂的中药材。
1: 嗯，但是我们荷叶

0: 所以呢它可以清血分之热，血热得清以后呢血液循行就归于正常，这个就是它止血的一个点。同时呢荷叶烧炭，就是荷叶炭，荷叶炭呢它也是有一个止血的功效。像中医呢常说红见黑则止，就是说血碰到炭能止住、所以荷叶炭呢也是有一定的收敛固摄的一个作用。
1: 嗯，这荷叶炭就不是内服了吧，是不是更多的是外用啊？
0: 有的也可以内服、
1: 也可以内服。
0: 对，
1: 内服也可以达到止血的功效吗？
0: 对，可以的。
1: 好，所以我们了解到了荷叶它其实泻和止的功效它是不矛盾的，而且更多的它的一个止是由于我们身体的热所带来的这种出血的情况，荷叶可能更对症，因为它相对来说性味是偏凉的。也想问问您，中医的经典古方当中有用到荷叶的方子吗？
0: 有的，我给大家介绍两个方子。那么第一个呢是在《素问病机气以保命集》里边刘完素医生的一个清镇汤。那这个汤呢主要呢是由荷叶、生麻、苍竹三味药组成。在古代的医籍里呢它主要治疗的是一个叫做雷头风的疾病。
1: 雷头风，
0: 对，
1: 这个名字听起来挺陌生的。
0: 对，它这个病呢主要见到的症状呢就是头面它会起荷块肿痛，就是会起大包、然后呢或者呢会有憎寒撞热的情况。这个呢是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出现的一个这个症状。那么现代医学里我们现代常见的呢可能像这种雷头风非常少，那么我们现在常见的呢一般都是用于暑湿或者湿热引起的这个头重如裹。头重如裹就是头很重，然后像有一个什么东西包裹住的意思、然后呢比如说头昏蒙啊、眩晕啊这种情况，属于清阳不生湿浊上蒙的，用这个方子呢会有一定的效果。那么第二个方子呢是在中医温热病里边有一个湿热病篇，薛生白的薛氏五叶芦根汤。那这个汤呢主要呢是由五个叶子然后还有芦根组成的，包括藿香叶、薄荷叶、荷叶、枇杷叶、佩兰叶，还有一个是冬瓜仁儿。那么这个汤呢主要呢是治疗，中医里边讲的是湿热已解、胃气未开的善后调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湿热病末期可能会有一些人没有食欲，然后呢不想吃饭，然后它会有清清宣化湿浊的一个功效，然后用这个方子可以类似于代茶饮啊这种都会有一定的好处。特别是对于像咱们这个南方地区，南方地区夏天大家都知道气候炎热，再加上他们这个湿度特别大，然后这个方子呢是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其实咱们北方到了三伏天的时候，五叶芦根汤其实也特别的适合高温高湿的天气，大家容易有这种胃口不好、脾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情况，这个时候加上湿气重就可以用五叶芦根汤来调理。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这些方子啊都是经典的古方，如果您要使用的话一定得找医生给您辨辨证，看您到底适不适合使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荷叶的妙用。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邀请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荷叶如果作为药食同源的这种食材，我们想养生保健到底该如何使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荷叶在中医理论体系中被赋予了生清降浊的特殊功能。现代研究发现，荷叶不仅能够帮助减肥，还能够降低血脂及胆固醇。夏季观赏荷花的同时，我们可以自己采摘荷叶做养生保健用吗？夏季荷叶该如何搭配才能够发挥最佳养生功效？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说荷叶的妙用。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为您安排播出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每天早上六点为您送上健康养生知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的副主任医师陈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一说荷叶的妙用。那陈主任，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们刚才说了这荷叶特别适合夏天来使用，而且它还有祛湿的功效。接着咱们得说一说这荷叶，如果我们想要作为养生保健的这样的一个食材使用的话，咱买回家的时候怎么来挑选它，什么样的荷叶品质是比较好的。我在药店看到的这个卖的荷叶它不是整张的，它好像都是裁成这个一小片一小片的，是吧？
0: 对的，是一小片一小片的。我们在药店看的荷叶主要是干荷叶，就是已经炮制过的荷叶。那么干荷叶的话呢，咱们主要看几个点。第一个呢是看颜色，那么干荷叶呢一般选择的颜色呢一般是青绿色或者是黄绿色，色泽呢需要比较均匀自然的，需要避免颜色呢过于枯黄，因为比较枯黄的可能陈年就时间比较久 了，对对对，然后或者是过于鲜绿，那它可能比如说被什么硫磺熏过啊之类的，就不好了。第二个呢是要需要看形态，那么干荷叶呢虽然是说切成一片一片的，它基本上的叶片应该是相对的完整，然后没有过多

0: 过度干燥或者是保存不当引起的。
1: 嗯，
0: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闻气味。那么干荷叶呢，它应该有荷叶特有的一些清香的气味，虽然是说它没有鲜荷叶那么浓郁的香味，但是它应该也是有清香味道的。然后如果你闻到一些像霉味啊、酸味或者其他异味的话，就不太好。
1: 嗯，这个荷叶您刚才说了，我们在药店买到更多的是干荷叶，但是现在物流条件好了，其实我们在北京的市场上也可以看到卖鲜荷叶的，尤其是在菜市场的时候，不光能见到卖鲜荷叶的，还能够见到卖莲蓬啊、莲子啊什么的。
0: 对，
1: 那这个什么莲子其实也是一味药食同源的药材，咱之后的节目再说哈。咱今天主要说这荷叶，这鲜荷叶和干荷叶它到底有区别吗？如果我能够买到鲜荷叶，是不是鲜荷叶的功效比干荷叶更好啊？
0: 这两个各有特点。那基本上呢，鲜荷叶呢，它清热的力量会更强一些，因为它含着汁液也多一些，所以它更擅长于解暑、清热、生津。然后呢，比较适合食疗，比如说荷叶，咱们可以包点食材，就食疗用。然后干荷叶呢，它是比较便于储存的，它凉性没有那么迅猛，它稍微缓一些，所以一般我们药用或者是代茶饮的时候，一般呢用

0: 合液，可能它相对来说更平和一些，那这方面的功效要强一些。大家熟悉的合液做的这个食物，我相信叫花鸡一定是榜上有名的，就是用荷叶包裹着完整的一只鸡，外面再糊上泥巴然后来烹饪的。那也特别想问问，像这样的这个叫花鸡，它真的是有养生保健的功效吗？还是就是取了荷叶的这个清香，其实养生保健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1: 它还是有一定养生保健的作用的，比如说在蒸烤的过程中，除了您刚才说的荷叶的清香会渗入鸡肉中，还荷叶里边还会有一些有效成分，也会随着水蒸气渗透到鸡肉的内部。那么荷叶呢，它本身它就有行脾开胃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它也可以解鸡肉的腻，解腻增香的一个作用，同时呢也可以刺激食欲，帮助消化，还有一些清热利湿啊的作用。同时荷叶因为它健脾的作用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它有助于这个鸡肉在人体内的这个运化吸收的一个过程，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养生的功效的。
0: 而且这个叫花鸡好像一般用的荷叶都是鲜荷叶，干荷叶太脆了，不太能包住这个鸡。
1: 对，
0: 那我们也说一说吧，既然这个荷叶它可以作为一味食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养生保健，那您有没有什么比较推荐的适合我们夏天来食用的一些小的搭配呢？
1: 夏季食疗的话，用荷叶其实有很多的类型，但是得看具体的人适不适合啊。比如说像荷叶粥这种，荷叶粥呢，比如说像大米煮熟以后呢，然后再把这个洗净切碎的荷叶用纱布包好以后同煮大概5到10分钟这种，然后最后把荷叶取出来，粥呢它就成了淡绿色。像这种粥呢，它就有清暑利湿，然后生阳开胃的一个作用。然后对于这个食欲不振的呀，然后暑热烦渴的人群呢比较合适。但是如果是比如说如果这个人他平时就容易腹泻呀，脾胃寒凉的话，他就不适合喝这种粥。那么还有像荷叶绿豆汤也是比较好的一个解暑的饮品。然后或者是荷叶用的一些代茶饮，比如说像荷叶、山楂、决明子的代茶饮，不仅有清暑的作用，它还有降脂的一个作用。
0: 这个您最后搓的这个代茶饮，我得多问一下，这三个药材的比例有讲究吗？是1:1:1吗？
1: 基本上来说的话，因为荷叶比较轻，所以呢一般来说咱们割荷叶的量呢不要太大。那山楂呢可以稍微多一点，比如说像1:3:1啊，1:3:2啊都可以，因为决明子它也是一个
0: 相对来说比较沉的，
1: 对它，但是它润肠通便的力量很强，所以可能喝多了以后会拉肚子。
0: 所以说这个就是1:3:1，相对来说山楂的量大一点，
1: 对，
0: 决明子和荷叶的量相对少一点，按照这个比例咱们可以作为代茶饮。
1: 对，
0: 这个可以帮助我们降血脂，同时还有清热去暑的效果。
1: 是的，
0: 在夏天尤其是比较偏胖的朋友可以用这个来做代茶饮。还有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荷叶可以熬粥，那么有清热去暑的效果，但是对于经常拉肚子脾胃相对来说偏寒凉的朋友可能不是特别的适合。那接下来就得请教您一下，这荷叶有一些禁忌人群吗？除了我们体质偏寒的朋友尽量要少用荷叶，还有什么朋友其实在荷叶这样的一味药材和食材面前不太适合呀？
1: 除了刚才说到了脾胃虚寒的朋友以外呢，比如说像比较气血弱的朋友，气血弱指的是什么呢？平时劳累容易疲劳，或者是说面色苍白啊，然后比如说像女性的话会出现一个月经的量的减少，颜色淡的人群呢也不是特别适合喝荷叶。还有比如说像孕妇，因为刚才咱们说了荷叶有这个活血化瘀的这个作用，所以孕妇也是不太适合。同时荷叶碱它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所以呢对于低血压的人群呢也需要谨慎，特别是咱们夏天本身血压就有可能比冬天的时候稍微更低一些的情况，所以喝的时候也是要注意监测一下血压。然后包括女性的月经期间这种情况的话也是不太建议喝的。然后特别是还有小朋友， 小朋友他肠胃比较娇嫩，因为荷叶整体来说它还是偏寒为主，对，也是不是很适合的。
0: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最后一点点的时间留给陈主任给我们再提示一下吧。荷叶的使用过程当中，除了这些禁忌人群之外，还有其他需要大家注意的吗？
1: 主要的话就是第一个，它是需要辩证使用，就什么样的人合适用，什么样的人不合适用，就刚才说的偏寒凉的这些都不太合适用。然后呢，用的量也需要有注意的，像代茶饮的话，一般来说的话3-5克左右就可以。如果后面如果是需要说是用来治病啊，

0: 间段的饮用，因为它毕竟是偏寒凉的饮品，比如说喝几天歇几天这种也可以、嗯、
1: 相对来说我们的脾胃还是喜欢比较温暖的，
0: 对，
1: 嗯嗯，这些都是在日常的使用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留意的。
0: 嗯，
1: 最后也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健康投资家，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3: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2: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3: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2: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3: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2: 眷恋人间。
4: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5: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4: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6: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4: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7: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院
4: 在哪儿？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8: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

0: 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1: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2: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3: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4: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

0: 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是党和人民军队建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

0: 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2: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3: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4: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5: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

0: 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鼠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3: 50了，
2: 这个有50了。
0: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0: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0: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 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5: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4: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5: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就起

0: 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1: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伊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7: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1: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

0: 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高考不是终点，北京 8.49 万名考生从容复考，松弛感拉满。
0: 做规划与下功夫，韩英。

0: 名考生奔赴考场，全市共设18个考区120个考点。记者在海淀区人大附中考点看到，和往年相比，今年考生和送考家长状态更加松弛，从容自信。现场还有学长学姐、学弟学妹专程到场助阵，为考生加油打气。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儿子加油啊！
2: 高考第一天，张女士特意带着爱犬毛毛来送考儿子，小狗摇着尾巴汪汪叫个不停，仿佛也在给即将入场的小主人加油打气，
1: 就希望他能发挥出高中三年最好的成绩吧。
3: 有妈妈跟小狗狗送考什么感觉？
4: 很感动，很感谢，高考加油吧。
2: 考场外，童先生一直举着摄影设备跟拍女儿，他告诉记者，日常就非常喜欢记录女儿的成长，今早还特意为孩子准备了满分早餐。

0: 提前感受下明年要走的高考路。
1: 提前过来看一下高三的时候会有什么状态，提前预演一下就到时候我高三的时候怎么走过这条路吧。希望高三的哥哥姐姐们都能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0: 在送考人群中，人大附中

议论文，或者以韩英举华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多数考生选择写议论文。科学家罗敏敏深耕脑机接口，北大考古女孩钟芳荣坚守考古理想。

0: 去进行半日劳动来提一个建议，这样就把学生的成长和对于生活环境的关注以及社会服务的责任放在了一起。第二个题目呢，把人工智能和幸福晚年放在一起，让学生思考人工智能时代，其实我们人不能被人工智能所代替的，恰恰是我们的共情能力、道德情操、人文素养等等等等，培养的也是学生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和素养，也体现了微写作针对性表达这样的特点。
1: 赵岩认为，语文试卷整体命题思路紧扣语文与生活相融的理念。
0: 那么对学生未来的语文学习来讲，我觉得还是要把综合表达的能力、思辨的能力、叙事的能力，这些培养的基础要落实，同时要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关注自身成长，关注社会发展。
2: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北京高考数学卷在试卷结构、试题呈现形式保持稳定的基础上稳中求进，更加关注试题的实际背景。北京教育考试院专家表示，试卷通过创设生活、数学、科技和文化等丰富多元的试题情境，将数学知识和真实世界联系起来。值得一提的是，试卷还将重大现实事件融入到题目当中。今年正值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第9题以红色教育基地研学为现实背景，考察不等式的性质，引导学生在模型建构的过程中感悟革命精神，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命题形式方面也在持续探索多样化的路径，比如有的题目要求学生写出一个满足条件的值，试题答案不唯一。有的题目让学生自主选择一个已知条件，体现作答策略的灵活性等。
3: 新闻广播消息，高考第一天适逢周日休息日，早间送考时段市区路网交通压力和平时周末相比有所增加。市公安交管部门启动高等级勤务方案，加强城区重点路段、主干道及考点周边道路疏导维护，并增设铁骑巡逻岗位。截至上午10点，市区主要路网及各考点周边交通运行总体平稳。

0: 服务队成为暖心办考的中坚力量。近60名劳模志愿者奔赴全市14个区、30个服务站点。北京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副主任周娜介绍说，自2015年开展至今，北京市总工会暖心办考志愿服务累计服务超66万人次。今年全市共集结101支职工志愿服务队，1700名职工志愿者参与服务。
1: 今年我们的暖心办考呢，主要有两个特色，一个是我们把首都志愿劳模服务队加入了今年的办考中，在全市号召了近60名劳模志愿者在一线参与服务。另一方面是今年我们把心理关爱服务加入其中，在全市的45个点精准地匹配了116名心理志愿者。
2: 据北京晚报消息，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本届论坛以开放心智、世界变局与中国开局为年度主题，延续对话世界、共谋发展的永久主题，将举办开幕式、跨国公司大会、四场旗舰活动、 N 场系列活动。今年北京 CBD 论坛年会将在英国伦敦、阿联酋迪拜、韩国首尔等地设立海外分会场，同时将推出全球商务区创新论坛，向全球分享北京 CBD 在科技商业化、净零排放转型、

0: 6+1，北京进行时。
1: 把实验室搬进大棚，让前沿课题在田间地头生根发芽。今天的16+1北京进行时，一起走进平谷农业中关村的核心引擎，看看北京京瓦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如何用金三角模式打通科研与产业的壁垒，助力打造农业中国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蒙的报道。
2: 苗子都蔫了，开花结果的时候得到号称草莓癌症的炭疽病。
3: 在平谷京瓦温室园艺示范园的大棚里，光冠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的黄孝志正清理枯黄的草莓植株。这一列用的是老办法，匍匐茎扦插繁殖。
2: 炭疽病在土壤包括草莓母体里头会有携带，再通过匍匐茎扦插出来，苗子也是不抗病的。我们要从种子这个根上破解这个问题。
3: 旁边另一列高价种植的草莓长势齐整，这是科研人员种植的对照组，种子繁殖型草莓。黄孝志指着草莓上一粒粒小凸起说，
2: 种子里面是没有病毒的，播了种再繁育的苗，又大又好又整齐，抗性也是最强的。
3: 北京京瓦农业科技创

0: 草莓育苗时间可以减半，新品种糖度超过13度，耐储运。
1: 希望在平谷利用农业科研资源，更多的应用场景来推广我们种子繁殖型草莓。

0: 人高嘎把番茄品种筛选、种养循环研究等多个课题同步推进，这里就像农业科技的练兵场，
1: 科研院所或者是高校做的相关的基础研究，新的品种、新的一些技术可能是从零到一，金瓦中心主要做的是从一到十，可以满足不同的应用场景，终试验证。
0: 一个个田间课题的落地离不开金瓦中心搭建的创新平台。在金瓦中心展厅建设农业中关村，打造农业中国心的标语格外醒目。北京金瓦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主任助理戴明亮表示，这是金瓦中心从2021年成立时就肩负的使命。
2: 金瓦中心是平谷农业中关村的核心引擎，目标就是建设一流的农业科技创新枢纽，要解决实验室到市场需求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0: 怎么打通？靠的是政府加科研加企业的金三角模式。
3: 企业出题，科研机构研发，政府呢予以支持。科研成果就是从产业需求开始的，一有进展它就能服务产业。
0: 金瓦中心还有双平台的支撑，创新工厂聚集了科技企业、科研机构入驻，验证农场用田间场景测试品种、验证技术。而人才方面，全球农业青年科学家计划已经从海外引进了20位博士。金瓦中心的发展

0: 昌平在这一未来产业赛道的布局。平台建设方面，北京合成生物制造中试平台落地昌平区，预计明年投用。平台规划建设8条中试生产线，是北京首家 AI 赋能的全产业链规模化中试生产基地。同时围绕产业共性需求，昌平还搭建了17个关键共性服务平台。在政策支持方面，2024年昌平出台支持合成生物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对总部企业落地实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按 3% 给予最高1亿元的奖励，对拥有国际原创技术或重大产业贡献的企业，可给予最高2000万元一次性资金支持。
1: 据北京日报消息，你想过购买海外商品也能像购买国货一样实现当日达吗？在北京大兴机场综保区与大兴机场海关的一系列优势政策加持下，这个愿景很快就能成为现实。在近日召开的2026全球新物联跨境电商大会上，大兴区首次发布21条支持大兴机场综保区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政策，创新推行预约查验加即查即检通关新机制，将大幅提升跨境电商进出口商品通关效率，推动区域建成华北地区核心跨境电商集聚区。在新机制加持下，消费者购买海外商品只要在当天上午11点前下单，就能在当天晚上11点前收到货。为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助力区域产业创新发展，措施还提出多项切实落地的措施，

0: 上演。音乐会期间同步举办2026西山森林嘉年华，其中包括森林游园会、森林生态跑等多项活动。
1: 第十届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近日开幕，将持续到11月30号。本届影展以歌剧电影为主，呈现歌剧典藏、音乐剧境、五韵流光等五大单元。国家大剧院一院三指将举办20多场精品展演。
0: 一年一度的北京雨燕环制工作昨天在颐和园扩如亭启动，活动共对89只北京雨燕进行了例行体检，其中新环制个体23只，重捕到曾经标记过的雨燕66只，重捕率达到 74%， 充分说明北京雨燕具有较高的回巢率，也反映出其种群在当前的生态环境中持续繁衍，生生不息。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

0: 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1: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2: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3: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0: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4: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5: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4: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5: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4: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5: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4: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5: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6: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7: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8: 找京城帮帮团。
7: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8: 找京城帮帮团。
7: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8: 找京城帮帮团。
9: 如果你想感谢我，
10: 不客气，
9: 就请去帮助他人。
8: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9: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8: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11: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12: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1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2: 周一到周五晚10:00，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2: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1: 眷恋人间。
1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
1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0: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18: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空气质量指数60到10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9: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3: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有8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副中心高考首日，多方护航，办考生

顶点公园完成全部钢结构主体施工，助力副中心文旅产业迭代升级。潮白河畔超级自然校园九月亮相。本市拟推20条措施来促进民间投资，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黄燕。我们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昨天正式启幕。在通州，4538名高三学子怀揣理想与热忱，

0: 通州公安、交警、卫健、教育、应急、市政以及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等多部门联动值守，全员在岗，从严从细落实考务保障、交通疏导、环境降噪、医疗应急、便民服务等各项举措，全力打造平安、有序、暖心、公平的高考应试环境。昨天中午，2026年北京高考作文出炉，今年大作文的命题依然延续往年二选一的模式，分为议论文和记叙文两篇。微写作是从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语文教研员分析，语文是教文育人的学科，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仍然是兼顾学生的个人成长和社会认知。请听本台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1: 上午11:30许，随着高考第一门考试科目语文结束，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考生小李分享了他的作文写作心得。
2: 大作文就因为我一直练的就是议论文嘛，所以就肯定要写议论文。对于这种规划呀、以及下功夫的这种之间一个二元关系，就是我一个常规保本来说去写做法，最后再加了一个小小的思辨。
1: 今年北京高考大作文仍为二选一，分值为50分，考生可以做规划与下功夫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或以韩英举华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语文教研员赵岩分析，
3: 做规划与下功夫，学生无论是在读书学习生活成长，可能都需要去做好规划，同时也需要下功夫去落实这个规划。我们往更大的角度来想，今年又是咱们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国家发展、社会发展，正如题干里所提示的，也需要去做好规划、落实规划，就更能够体现出学生个人成长与时代发展之间的关系，体现高考作文立德树人不变的导向。
1: 韩英举华作为记叙文的题目，要以叙事为主，学生首先需要把握好所叙事件中的英及精华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赵岩解读，
3: 无论他写读书、写艺术鉴赏、写生活成长，他一定要找到那个真正值得他品味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就是他含和举的过程，我如何来品味它、认识它，如何从中咀嚼出对我有营养的东西，把这些东西进行内化，成为自己的东西，促成自己的发展。
1: 今年语文高考的微写作是从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包括如何设计一项走进社区的劳动实践活动等。赵岩说，
3: 把学生的成长和对于身边、对于生活环境的关注以及社会服务的责任放在了一起。第二个题目呢，把人工智能和幸福晚年放在一起，让学生思考人工智能怎么为老人的幸福赋能，学生怎么和老人去共情，恰恰培养的也是学生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和素养，也体现了微写作针对性表达这样的特点。
0: 2026年北京高考数学卷在试卷结构、试题呈现形式保持稳定的基础上稳中求进，更加关注试题的实际背景。北京教育考试院专家表示，试卷通过创设生活、数学、科技和文化等丰富多元的试题情境，将数学知识和真实世界联系起来。数学卷在命题形式多样化的路径上持续探索，通过多项选择、新定义、任务驱动等题型考察学生的关键能力。试卷还设计了条件或结论开放、答案不唯一的题型。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探索有效防止了单纯的题型教学和刷题的复习方式。2026年北京高考于6月7号到10号举行。今年北京全市高考报名考生8.49万人，全市共设18个考点、120个考点。6月7号上午，记者在海淀区人大附中考点看到，考生与送考家长状态松弛、从容自信，更有学长学姐、学弟学妹专程到场助阵，为考生高考加油打气。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4: 大家加油啊！ 高考第一天，张女士特意带着爱犬毛毛来送考儿子，小狗摇着尾巴汪汪叫个不停，仿佛也在给即将入场的小主人加油打气，
5: 就希望他能发挥出高中三年最好的成绩吧。
6: 有妈妈跟小狗狗送考什么感觉？
7: 很感动，很感谢，高考加油吧。
4: 考场外，童先生一直举着摄影设备跟拍女儿，他告诉记者，日常就非常喜欢记录女儿的成长，今早还特意为孩子准备了满分早餐。
8: 他从小学的时候每次考试都100，一个面包条完了一个鸡蛋切两半，这个100从他小学初中一直到人大，我觉得还挺有寓意的。
4: 魏先生带着母亲来送考大女儿，双胞胎小女儿则在八一中学考点，由外婆陪同。双胞胎中的姐姐小魏虽然与妹妹分在不同考场，心情却格外平静。她说，人生重要

0: 次特意提前一年来踩个点，提前感受下明年要走的高考路。
1: 提前过来看一下高三的时候会有什么状态，提前预演一下，就是到时候我高三的时候怎么走过这条路吧。希望高三的哥哥姐姐们都能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0: 在送考人群中，人大附中的学长学姐送考团格外醒目，他们有人穿着北大文化衫，有人举着加油手牌，把曾经的紧张化作如今的从容，传递给学弟学妹。
2: 就是希望他们能得偿所愿呗，不要太紧张。高考的时候觉得各种题都是什么大事，但是考完了再回去看就觉得都无所谓。
3: 希望学弟学妹们可以特别平心静气地完成这一次高考，正常发挥就是最好的发挥。
4: 高考加油！
0: 在送考人群中，已经在此考点坚守十年的热心市民郝女士用镜头记录着一年年的变化。她说，最明显的感受是考点的秩序越来越好，考生和家长的心态越来越稳。
5: 前几年的这边的人山人海，期待的那种目光，那种心情，把那绳都给压歪了。现在的秩序特别好，而且我觉得这个学生的心态呀，各方面给我看着精神都特别特别的棒。这为孩子们加油，祝学子们金榜题名。

接下来继续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记者昨天了解到，由北京城建建筑部承建的室内儿童主题乐园顶点公园项目完成全部钢结构主体施工，这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已迈入机电安装、幕墙施工、室内装饰及专项业态建设阶段，项目有望在2026年底竣工。作为副中心的重点文旅标杆工程，顶点公园项目坐落在副中心文化旅游核心片区，紧邻地铁七号线万盛西站、万盛东站。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 7.29 万平方米，是集沉浸式主题游乐、特色商业、主题酒店、商务配套于一体的大型室内文旅综合体。这个项目聚力打造高品质差异化文旅业态，引入了孩之宝、美泰、卧贝、惠而乐、小猪佩奇五大国际知名娱乐 IP， 创新打造全球首家小猪佩奇室内冰雪世界、室内光影动感天街等特色场景，构建适配全年龄段的文旅消费体系。等到项目投用之后，将激活副中心的商业活力，推动区域消费业态提质升级，持续吸引京津冀全域客流集聚，助力副中心文旅产业和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平原地区规模最大、经济首个跨界共建的国家森林公园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正从规划走向实景。目前位于通州区西集镇的先行启动区森林课堂片区整体工程量已完成超 90%， 将于今年9月完工亮相。这片建在潮白河畔的森林课堂将打造为潮自然、超级自然校园，设置自然观察教室、自然建造教室、自然游戏教室、近自然林营建教室四大自然主题教室，并由自然观察镜串联，为青少年提供集自然游戏、科普、美育等功能于一体的自然课堂。近日，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发布新一期公交线路调整公告，其中通州区共四条公交线路将调整，包括撤销两条专字头公交线路，调整两条公交线路。因客流量较低，且沿线小区均有其他线路接驳地铁，往返于京东运桥建材城和地铁临河里之间的专173路将撤销，串联台马地区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专96路也因客流较低，且与专41路、542路功能相近被撤销。配合上述两条线路撤销，另有

0: 振兴主题活动在通州区永乐店镇举办，标志着校地智力助农机制迈入了实体化运行的新阶段。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彤、田胜印、刘晓辉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北京学乡村振兴调研项目正式启动，北京联合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乡村协会与生活传统研究中心同步落地，文艺展演、农产品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全面展现了乡村文明新风尚与产业新活力。永乐店镇德仁物后街村党支部书记张孝利说，
2: 将来呢，能有大量的挖掘咱们的文化，千年的这个纳波文化亮瑛台，通过文化怎么去搞乡村振兴建设，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
1: 德仁物后街村历史遗存丰富，区位优势显著，此次校地合作是学术扎根乡土、助力乡村发展的有益探索。
3: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基地副主任、北京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张博说，
4: 我们的活动呢，包含着学生的调研，那么也有就是围绕着德仁物村的未来发展的方向做的座谈会，使得我们未来服务德仁物后街村的发展会有更强的指向性，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同向同行。
1: 永乐店镇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拓展区、大运河文化带重要乡土文化承载地，正以校地深度合作为新起点，向着文化兴、产业旺、乡村美、百姓富的振兴之路稳步迈进。
5: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6: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5: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为期三天的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昨天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闭幕，展会聚焦新产品、新场景、新技术、新业态，三天到场观众 1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8.2%， 现场交易额 2.26 亿元，同比增长 6.7%。 展会吸引12个省区市、30座城市、637家机构参展，国际展区面

0: 北京、深圳、上海、贵州等地的商业。近日，河北省体育局公布户外在河北六月赛事活动目录，崇礼赛事周周不落空，2026崇礼100越野赛、2026崇礼云顶跑山赛等一场场特色的户外赛事将会轮番上演。七月被众多跑友誉为中国越野跑殿堂级赛事的崇礼168超级越野赛将再次和众多越野爱好者相见。张家口崇礼区文化广电旅游和体育局副局长韩小玉介绍，今年夏季崇礼将举办各类专业赛事、群众文体活动超600项，其中绝大多数是户外赛事活动。相比于2024年夏季314项的举办数量，崇礼今年夏季的赛事活动接近翻倍。经过适应性改造，雪如意、云顶等冬奥场馆已实现有效利用。在云顶曾经专攻冰雪赛事的冬奥雪道，经过轻量化改造，变身规范的山地越野赛道，依托原有冬奥场地资源，串联成片高山草甸和原生态山间坡道，打造出景观和难度兼备的越野线路。除了越野之外，山地骑行、速降、山间徒步、山野露营、观星等项目在夏季的云顶同样人气高涨。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市发改委对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上线健康服务智能专区，提供个人就医记录、体检报告、电子票据等查询服务，实现一人一档随手可查。全市预约挂号平台上线服务评价功能，推广智能导诊和报告咨询服务，100家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提供候诊排队线上查询，各公立医疗机构在提供电子胶片的基础上，采取自助机、服务窗口等形式提供自助打印胶片服务，方便患者线上调阅。线下各级医疗机构完善一站式服务载体，新建10家儿童友好医院，改善儿童病房环境，新建15家生育友好医院，推行门诊、超声和心电检查。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为您播出运河之上，文史学者杨征做客节目，溯源汉魏魏晋时期继承历史，细数张堪、刘敬、郦道元等历史人物事件，探寻乱世幽燕文脉和北京城早期发展渊源。九点

0: 起读书吧。
1: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3: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4: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5: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6: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7: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6: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7: 周一到周五晚10点，